0: 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多项先行指标向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2: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5: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4: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4: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6: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4: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5: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8: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8: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7: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8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10: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 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

0: 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1: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2: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十五五”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外壳、骨骼啊，还是看得更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模型啊，是吧，不断的也在进步，硬件和软件呢应该说这个双剑齐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能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4: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3: 我觉得一定可以，
4: 那我
3: 们去看看。
4: 可以，好。
5: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磁吸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

0: 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1: 这里是亚马逊七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0: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四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七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2: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李岩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3: 是的，从高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 嗯，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4: 哎，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

0: 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啊，丽言，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2: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场景项目加快的像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1: 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0: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包括这个人形机器能机器人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等等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的进一步的打通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市场的预期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4: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13: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7: 环球华人，
13: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

0: 土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1: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2: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 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4: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0: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2: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 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

0: 习主任，这是去年的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1: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2: 它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它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它力量不足，它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它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它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它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所以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1: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3: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 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0: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

0: 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1: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2: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呢，它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就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3: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

0: 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4: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5: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4: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5: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 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她就又跳了回去。
4: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5: 这样过了四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4: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

0: 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五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0: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0: 那个时候我说句话，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0: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上装的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上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心啊。”
1: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 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他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

0: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干于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

0: 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棵硬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四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印外，还有半颗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1: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1: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3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2间院子的7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 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慢业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5: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6: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的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5: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6: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 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5: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籽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5: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7: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5: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8: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5: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9: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5: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 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6: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运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5: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3: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2: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3: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2: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3: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

0: 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1: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进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2: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3: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0: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1: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4: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福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1: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4: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5: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那太可惜了。
1: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

0: 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外感病的事儿啊，外邪在我们周围啊，我们要这个及时防范，预防为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大家说这预防什么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比如说当地啊，当地这个本地的气候，大家自己观察。这段时间呢，应该是马上这个秋天要来了，对吧？那么应该是长夏跟这个秋天交接着。那么这个长夏什么特点呢？长夏特点就是这个湿，湿气重。我相信全国很多地方现在湿气是重的啊，虽然马上这个要天要凉了，对吧？但湿气重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大家要观察，你们这地方如果经常下雨，最近空气闷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祛湿。那么祛湿怎么去呢？祛湿第一个啊，振奋脾胃，就芳香祛湿。比如您这个做菜的时候放点什么胡椒粉呐，对吧？我讲十三香这些东西，这个没事就家里熬点香料，藿香佩兰呐、白芷独活呀，类似的这些香料啊，可以这个一样抓那么十克，哎，拿水轻轻那么一煮。啊，不能多煮啊，就稍微一煮，开锅的蒸汽熏一熏屋里边，这是这个芳香之气可以去秽啊。这个如果湿气真的很重，然后这个你们空调都用的没有明显的什么，就湿凉的多，那么这时候呢，一旦有一点点难受，身体胃怎么感觉有点不舒服啊，有点闹肚子，有点这个头晕晕的，我的感觉什么呢？藿香正气这时候用上，对吧？不是，全部用，比如说您吃这个胶囊，当然吃四粒。您吃一粒到两粒啊，这个防范一下，比如藿香正气那个水啊，带酒精那个水，您可以拿出半支来兑水里边，哎，这一杯喝下去，这一天啊喝那么一次，就它是那个取湿气啊，振奋脾胃之气，取湿气。那么这时候呢啊，这叫芳香取湿。还有什么淡渗利湿，你可以这时候煮点什么赤小豆啊薏米呀、对吧？这些是往下湿气往下排的啊。那么有人说这东西不祛湿，其实祛湿的叫什么淡渗利湿，往下走啊。那么这个上边芳香这个化气，把这个气机打开啊，振奋脾胃之气，把湿邪化掉啊，用那个芳香的药物。下边呢用这什么呢？用这个就往外排的这个淡渗利湿的，这是可以的啊。那么中焦呢给补脾胃啊，这时候吃点五谷杂粮啊，这时候这个吃点补脾，比如说这个四君子，对吧？香砂六君丸等等，啊，如果是你看舌边有齿痕，舌头胖大，你自己就脾虚湿气重的人，可以吃点香砂六君丸啊，那么吃那么几天，啊，这都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祛湿的。那么最终大家可以用这个山药啊，什么莲子啊，什么这些，五谷杂粮啊，来健脾啊，健脾，然后上面芳香祛湿，下边淡渗利湿，这样把湿气去掉。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观察周围的天气。那么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天气开始凉了，凉了以后怎么样？出现燥邪，进入秋天嘛，燥邪来了。那么燥邪分凉燥和温燥，大家要知道，都是感觉干燥。但是呢，这个凉啊，这个凉那凉燥啊，鼻子里干干的啊，这个感觉受寒了，不舒服。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要温阳，用点这个苏叶啊，什么叫杏苏散嘛，这是吴鞠通的方子。吴鞠通我回头讲的时候会把这些都讲的。因为吴鞠通啊，他是温病学家，对吧？他对这个燥邪论述特别清晰。前边论述清晰是余嘉言，后边呢吴鞠通。啊，对这个凉的用这个苏叶什么打头啊，里边配点半夏呀，配点前胡啊，对吧？桔梗枝翘啊，生姜大枣什么的，举陈皮杏仁这个放到一起。杏苏散啊，它在干嘛？就是这种这个你这个身体冷下来了啊，冷，天气特别凉，然后呢燥，感觉这个燥，这时候呢要用温的方法，把这个津液重新输布到体表，因为它是冷了以后往回收啊，津液回来了，所以体表会觉得干燥啊，这时候要这个往外发散，往外发散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对付这个寒燥，叫这凉燥也叫。那么这时候呢，这人舌头一定是淡白的。舌蛋白的啊，或者是怕冷的，一阵阵怕冷。这天气你看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天气有时候早晚上特别凉，或者吹空调吹到了啊，等等，这叫凉燥。那么温燥什么？温燥就是秋天的暴热，暴热晒的，出去津液大伤， 哎呀，这时候呢特别干燥，特别口渴，舌头红的。那么我曾经讲过，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秋天呢、啊，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啊，你容易被伤到，就是你津液大伤，那种体内津液平时都不足的人啊，津液就是汗一晒大伤，所以说也是干燥啊，这时候舌头红啊，口中特别干啊，那鼻涕呢痰呢一点点很粘稠的，是这样。那么这时候用什么呢？这时候用的是这个像这个清燥救肺汤啊，是吧，伤性饮啊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凉的啊，滋润的。那么如果我们碰到这种天气啊，大家说不是没有，我还没病呢，我想预防，我觉得那喝点什么秋梨膏啊，吃点梨啊，它白梨什么，自己这个拿梨随便熬水都可以的啊，都有效的啊。这时候呢可以喝点清凉饮料，什么山东乌梅白汤汤啊什么都可以用啊。这时候这个稍微喝一点，就是啊，但凡你看自己舌头是红的啊，这个舌头红，总平时就觉得很干燥，总是口渴，总想喝凉东西的人，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啊，这么一个养生的这个法则啊，就是所以呢，大家要根据附近的天气呀、啊，来判断自己怎么预防，怎么预防，是吧？那么另外主要什么呢？就是啊，其他方法我们以前用过的防瘟疫的，大家用，比如说艾灸，每天一小段艾灸，灸那么10分钟、20分钟啊，这个烟其实都特别好，它能这个芳香避秽，避去这个邪气嘛，是吧？污秽之气。那么自己灸呢，灸灸大椎穴。灸灸这个关元穴，灸灸足三里啊，都可以啊，每天这个灸那一会儿啊，应该说这个是防疫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你要选对这个艾条，就一定要选的好一些的，质量高一些的啊，这是防疫里边就我们从上次疫情过来总结的，这应该是最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大家这个方便操作啊，方便操作这么一个方法，每天灸一灸。然后没事的时候呢按摩啊，鼻翼两侧啊，这些早上起来或没人闲的时候按摩一下，上下搓啊，搓把这鼻子这个搓热啊，这样就是增加这个防御能力啊，这个自己呢平时这个如果能练站桩呢练站桩，不练站桩大家该运动走步能运动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就是这时候要做的事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扶正气该补要补啊，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五谷杂粮啊，这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黄芪、枸杞子啊，说这个大家，就是要坚持，不是说这个量多大，你拿那么一小捏就行，但是每天一小捏黄芪，你就三克，我就三克，对吧？我就拿那么十几片都可以，对吧？我要这个枸杞子拿一小捏都行，但是贵在坚持。我跟你讲，你天天泡，对吧？每天那么泡着当饮料什么喝啊，就是说扶正气的啊，扶正气的。像我们说的人参片不用多，我一天吃五片，我跟大家讲这不用多，有人为什么上火贪那这什么叫这个恨病啊，一试十五片我赶快补起来，一试五片啊，舌头破了，过两天啊舌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过犹不及，不这东西都不用着急，对吧？你也不是治病，那没什么问题，就是身体我们要增强体质啊，那就怎么样慢慢来，哎，每天一片啊，每天一片两片都行，对吧？反正这么含着，这个一定是对你增强体质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像这种滋补的，大家这个可以去这个使用。那么对于什么？对于那种阳虚的啊，阳虚的朋友，你看舌头平时白，平时都怕冷，平时就精力不那么旺盛的，这个艾灸什么就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啊。像这个你用点人参片啊，用点什么温阳的都行啊。那么什么人呢？说这我这艾灸不这我就不大适合天天的。比如说有阴虚的啊，我们是实际上不同体质啊，到不同的去调理，像阴虚舌头红的，有些老人舌头特别红，上面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啊，这样人挺多的。我昨天的朋友来找我这个聊天，我一看的舌头全是阴虚的啊，女性。那么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你就要滋阴啊，滋阴。你说你吃每天吃一点这个什么呢，这个六味地黄啊，对吧，生熟地保龙骨啊，对吧，这个就滋阴的东西经常吃一点啊，这对你来讲就是提升体质啊。您就不能，你要吃就吃西洋参片，您就舌头那么红，你就别吃一天人参片那么吃，对吧？这自己要学会区分。我们说一定是啊，不同的体质采取的方法不同的啊，您说啊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不对的啊，都不对的，对吧？不是到一个节气所有人都用一样的方法，那一定什么，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阴虚的人舌头红呀，这总想喝凉东西，哎，晚上睡觉呢盗汗啊，这个白天呢这个容易心烦等等 这种阴虚的人，一定要是这个他滋阴的时候啊，你拿梨没事，一天一个梨，每天这个熬水喝一喝啊，都可以。

0: 另外一个，就这是相关的，相关的，对吧？这个气机郁结，所以有些人有肝火呢，舌头红啊，尖，舌头形状尖尖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您就别补，您要是什么，要以泻为补啊。您这个喝点菊花啊，对吧？往外清清火啊，您要清一清火啊，您这要往外清一清啊，加味逍遥丸吃一吃啊，等等等等，这个柴胡疏肝丸啊，等等，这都可以吃一吃。像这样的人呢，就是特别注意要调情绪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候啊，外邪来了，都有一大批情绪不好的人先中招。那么像这种舌头形状一伸出来是尖尖的啊，舌头边很红的这样人啊，您就别补了啊，什么补的您都别用。有人总问我，我能吃人参片不？我脾气不好，我能吃人参片不？您脾气不好，您火这么大，您还吃什么人参片呢？是吧？您不能补，越补这火上浇油，是吧？您先泻火啊，先泻火。所以呢，这柴胡疏肝丸啊，这个加味逍遥丸啊，吃一吃，玫瑰花啊，这个喝一喝，对吧？菊花什么喝一喝，对吧？把这火泻掉，然后呢，这个你体质才能慢慢增强，就这样。所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要注意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个阳虚的和气虚的往往结合在一起啊，这样叫湿气又重，这种结合在一起是现代人里边这个最多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多的这一类型。这些人呢，注意就是啊，祛湿健脾等等，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受邪啊，这是这个整个的秋冬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大家这个有防范意识啊，多学一些方法总是好的，尽量呢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啊去工作生活，这是我们希望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罗大伦博士为我们讲述了如何防病治病的一些道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了东直门医院的吴胜贤博士，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吴博士曾经介绍过，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3: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呢，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含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的，是吧？他自己说他到了这个50左右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口干，每天晚上都得预备一大壶水在那儿凉白开，然后可干醒了就去喝一口，干醒了就去喝一口，转天早晨一看这壶水都没了，他也在想用什么呢？当然他是大医家了，他知道用枸杞子来治。然后他怎么用呢？就是每天晚上用枸杞子1两嚼服。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瓶子，那个药瓶的瓶盖吧，这个瓶盖

0: 放一瓶盖大概10克左右，就要三瓶盖那么多。很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一两左右。张一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一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呀，
1: 镇静，
0: 格外镇静，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是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2: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0: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一纯没讲，但是我这儿有特别的作用。我是属于那种精气神不是特别旺，不是特别冲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眼睛啊就是精气神不够，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这个白眼球啊不是特别亮，有点泛黄，有点发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段枸杞子以后啊，我们家里人就告诉我，哎，你眼睛比以前亮了，而且白眼球变蓝了。所以这个神农本草经里讲啊，说这个枸杞子啊能明目安神，确实有这个作用，能让眼睛变亮。
2: 怎么样，枸杞子真的是个宝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您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0: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叫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是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5-6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2: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 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
1: 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神丸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

0: 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河南嵩山少林寺，感受那里的佛医文化。
7: 千百年来，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接骨疗伤，这是少林寺秘不外传的另一种绝绝。
8: 少林寺药局成立于清末元初，到现在正好是800年了。制药的传统呢，我们叫丹散膏丸，大概有2000多个药方。那么这些药方就是历代的禅师、历代的武僧，啊，通过他的经验积累下来。
7: 释延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济众生，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
9: 8点的时候上山，一是路远，二是路不好走。到山上的时候大概就10点。
7: 在嵩山无化坪，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种植一些只能在嵩山生长的草药。整个夏天，药僧释延柏都在此劳作。
9: 院门这个地方就旱，然后今年还特别旱，缺水，这是个大问题，好多药材它活不了啊。我说不能老是点两个桶啊，爬1000多米爬到山上，然后一个浇水啊，太大了浇不坏了，所以呢今年收成不好也没办法。
7: 功夫讲究火候，药材讲究时令，因时而动。释延林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都有苛刻的要求。
8: 一年有24节气，一天有12个时辰，因为它这个自然生态它有个规律，什么时候生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最有效的部位，还有采摘时间也很讲究啊，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这个药性就没有。
7: 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药局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做好一切准备。
8: 荆芥、麦冬、石膏、青皮各4两，土硝、幽浸纹、青铜3钱，白方5钱。少林寺的膏药它有大方跟小方，小方的话一般7-8种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呢，大概有50多个，可以追风的，可以针痛的，可以除湿的，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0: 秘方的神秘就在于一切都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冬至时候要开始进补，这个时候能量场都在收了，这个时候去做。
2: 那下面还有剩多少人？剩下别别别别别，一个一个人，一个人别别剩下了。
0: 冬至这一天，夜最长，此后阳起日长，早晨九点熬药正式开始。
1: 熬膏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个风很要紧，因为风的话它对火候不好掌握，要下单的时候，那鸡全部不能听得到声音的，它一个场不能去破它。

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稍有不慎都可能功亏一篑。秘方的成与不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0: 事。按照寺院规矩，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发愿祈福。
1: 我们在拜佛，实际上不是在拜佛，拜我们自身的心。我们要做好准备了，我们要开始熬药了，这是精神要全身的关注了。你的发愿跟不发愿做一样事是不一样的。

0: 熬药如期进行，经过八小时精心熬制，少林古法膏方终于成型。
1: 熬膏药就在一个熬字，就跟练功夫一样，你要熬啊，熬的是时间到了就成了。
2: 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来，佛医一直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出现了众多的僧医与佛医著作。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自古禅文化底蕴深厚，少林的医药学更是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少林医宗之称。然而一直到十三世纪前后的南宋时期，完整的佛医机构才逐渐形成。少林寺的少林药局就是在公元1217年建立的。元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浩问所写的《少林药局记》中记载了少林药局的众多事宜。书中提到，当时的少林药局起先呢，大多是为少林寺内僧众跌打损伤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后来呢，逐步向外走去，也为百姓服务。具有良药的少林药局对于前来求治的病患呢，全部免费。加上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少林禅武医赢得了世人的崇敬，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佛门慈悲包容的做法，也让众多患者们在治病抓药后都慷慨地捐赠香火，可以说少林药局在元朝时期声名远播。明代之后，少林药局已经设立了健全的医疗机构和完备的医事制度，并且以多年行医治病经验为基础，在历代高僧不断的钻研和努力之下，配置出了众多禅医秘传古方以及独特的健身疗疾功法。比如说久负盛名的少林易筋经、少林内功等，便出自少林药局，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自从成立以来，少林药局惠及无数百姓，但朝代更迭，烽火狼烟四起，少林药局的发展与传承也难以一帆风顺。上世纪初，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少林药局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少林寺的僧医和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少林药局的保护与传承，在经过漫长的整理和挖掘之后，又逐步恢复少林药局的药房秘籍与佛医文化。2000年4月，历时三年精心整理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珍藏本终于问世。书中收集了少林寺第29代方丈行政大和尚临终前传下的少林医宗秘方，对于恢复少林药局旧制、促进佛医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今这本书已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瑞典王室作为永久收藏。2004年重新恢复了少林药局的建制，秉承佛门慈济救世之心的少林药局，将上千余方少林医宗秘方公之于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习得佛医知识。同时，恢复建制的少林药局也在不断地完善更新佛医内容，对佛医传承有着诸多盛举，制作出了众多产品，编撰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百卷本，创办《中国佛医高峰论坛》等，对进一步推广佛医精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如今，少林的禅武艺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之一，已经成为具有真实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国际号召力，并且与时代相结合，经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少林药局成立了门诊部，为更多的百姓送去健康。时至今日，少林药局不再只是简单的药局，在医疗、救治、养生、救援全面发展的少林药局还是一支特殊的队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域发生8.0级地震，各种支援灾区的活动也随即展开。远在河南的少林寺永信法师做出决定，组织了一支少林药局的僧医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救治灾民。救治分队的成员既要求是有高超的医术，又必须体力充沛。经过严格的筛选，少林药局最终选出了10名药僧，有救治经验丰富的56岁的无名和尚，还有刚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专业理论知识丰富。在众多的救援队伍中，这支身披僧衣的队伍分外醒目。他们随身携带着少林药局专制的药品，一路深入重灾区，见一个救一个，以他们擅长的外伤救援医护技能，帮助那些队伍救治了数不清的灾民。2013年4月23日，四川雅安地震后，救灾现场也有少林药局的僧医救护队的身影。僧医们除了对灾众们的外伤进行救治之外，还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治疗。佛法的慈悲由内到外关爱着经受灾难的百姓，为他们消除心灵阴影，给予心灵上的安慰。少林药局走过了1000年的风雨，在新时代中再次焕发新生。然而始终不变的是1000年崇高医德的传承，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也许少林医药局不能够让人修炼成一个绝世的高手，但是佛门春风化雨的慈悲济世，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清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少林药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叫刘娜，我是一名医生，同时呢，也是营养专家。科普作家，自从1999年开始进入健康管理领域，那么这些年呢，一直致力于科普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呢，就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啊，那么去帮助别人获得健康，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在我医科大学毕业以后，那么进入临床10多年以后呢，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好像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其实我作为医生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进医院的门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渡船人，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帮你杀死，或者是对抗疾病，而是我帮你去，找到自然的源泉，然后帮你恢复疾病。啊，那么举个例子来说，特别简单啊，我们现在其实高血压，尤其是中国的高血压特别多啊。那么最好的方法不是说等得了这个高血压以后，我们去高血压药去压它啊。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预防啊。那么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叫临界高血压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每天早睡1小时，坚持6周，那么你的血压就会变成正常。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在白天和黑夜的交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阴阳啊，然后有肝与肾的一个这个轮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容易导致肝阳上亢啊，导致血压的一个上升啊。所以说，简单的一个早睡1小时，就能避免高血压的一个 终身的危害，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裙子啊，叫美丽动人，尤其是在空调房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女孩子的痛经啊、宫寒呐、啊脸上长痘痘啊等等这些烦恼，其实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同步协调。啊，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我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穿着特别漂亮的裙子，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其实她不找来，我也没有说。有一次她主动的啊来找我，她说：“刘医生，她说你看我这痛经啊，非常的严重啊，痛不欲生啊，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什么灵丹妙药？”啊，我说灵丹妙药倒是没有，我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啊，你能把那个裙子都收进衣柜子里，能够换上裤装吗？还有就是你最好能穿那种高帮的靴子。他非常的认同我这句话，那么后来呢就是坚持，大概也就两个季节过来以后，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啊来找我，就他的痛经就好多了啊，甚至是就是没有以前那样的一个烦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养生整个的这个方法都围绕着哲学。其实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概念。那么所以说，古代的很多养生方法呢，我们是可以从中汲取到精华。但是我们现在的养生呢，要不远远比古代其实要先进的更多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抗衰老这方面，那古代呢就说，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植物药材或者是动物药材啊，一些药性，我们达到一个补肾的目的啊。你像乾隆活到89岁，那么他从60岁开始啊，这个太医呢给他用了很多这个补肾的良药啊，从而延长了他的寿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呢其实进步非常大，我们进步到微观分子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干细胞来抗衰老，那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就是我们人人活到120岁已经不会是梦想啊。在我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我会把古代的养生之术啊，养生的这个术啊，和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一起来，那么使我们能达到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有人问我，刘老师你几点起床啊？我说那就看太阳啊，太阳什么时候起我就什么时候起，基本上夏天我就是5点半啊就起床了啊，那冬天呢就会到6点半以后啊，不会那么早起啊。那么睡觉也是啊，基本上像我，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多啊，不可能说做到9点多就睡啊。但是我常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10点半熄灯睡觉啊。我觉得这个睡眠对女人来说可以说是大补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像我这个年龄，今年已经快50了，那么我可以说算是中年人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尽量保持中午能有小息1克钟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心脏保护啊等等都非常重要。那秋季养生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比较重视冬季养生啊，其实秋季养生呢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收库入库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要敛。我们叫敛呢，就是你要收敛，要把门稍微关一些，也就是说你穿衣服啊要知道避寒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润燥啊，就是尤其是女性啊，我特别建议秋季的时候啊吃一点百合啊润燥的，能够让皮肤滋润。其实当你的皮肤滋润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好，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运行好。就好比这个城门，你总是四敞大开的，那么就会有各种风邪啊，各种坏人啊可能会进来，那么这个时候你适当的去适时的去关闭城门啊，然后就会让城里的各个部门呢都会运行正常啊。所以我觉得秋季特别重要的就是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收敛啊。那么秋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太阳的远离，开始远离而造成抑郁啊，尤其是刮风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心情平静啊是最好的，能够登高远望啊。一般秋天我都会去远足啊，去爬山啊，尤其是11的时候啊，我会自驾游啊，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女性健康最重要的，真的不是 外在的一个美容或护肤啊，或者是瘦身啊、减肥啊，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养心啊。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时刻的保持愉快啊，然后能够非常的 open 啊，不去自闭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女性呢，如果有任何委屈、任何不顺畅或者什么，要及时的发泄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这个非常重要啊。女性如果说心境平和了，她的面容自然就会美，自然就会发出一种柔和的光啊，这是我的体会。这次女性艺术节啊，给我的一个专题是啊，了解女性，珍爱健康啊。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啊。我们很多女性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啊，对于健康方面可能关注点呢也有所偏颇，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演讲呢能够给女性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啊，还有就是引导大家啊，怎么能够去长远的来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规划。因为很多人可能关注的都是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寿命延长了，我们有可能活到120岁啊，如果活到80岁我们就老年痴呆了，那么就这将是非常悲惨的事啊。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女性来说，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的规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认为终身都需要学习，终身都需要营造啊，终身都需要去享受。对于女性来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女性呢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顶峰了啊，那我作为一个事业女性来说，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就是女性在每个阶段都有她自己的一个人生高度，那么也需要在每一个阶段呢有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成长啊。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医生，医生一辈子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去考核、去进步的。还有一个我比较认同的就是女性的成长呢是需要多元化的。我们很多女性啊，过去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一项事业，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可能啊。我们女性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从事不同的事业啊，开拓不同的领域。本身我也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啊，就是属于那种啊，就是永远追求创新的新鲜的事物。其实不管是什么星座，我觉得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要把当下和明天当成永远都是新的啊，就是永远去创造，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啊，就是要走自己的啊，永远是崭新的，把自己的人生能够做到尽量的无限的，就像你们说的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比较赞同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其实没有到终点的时候是无所谓啊冠军的啊，那么其实你永远都有冠军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每一个女性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永远不要气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元化、这么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平台啊，也提供给女性很多非常好的平台，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勇敢一些。
4: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刘娜医生的讲解之后，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中方积极支持法国履职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待法方推动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当天还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拉脱维亚是失联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和欧盟经济社会委员会第21次圆桌会议14号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出席并讲话。王东峰表示，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发挥中欧圆桌会议机制作用，推动中欧深化各领域合作和中欧关系健康发展。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针对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的提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4号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8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澳门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公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荷花、橘树、松柏等花草树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雅品德。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客中初夏》。《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0: 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七言绝句《客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客中初夏的创作背景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退居洛阳15年，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初夏四月，天气清明和暖，刚下过一场雨，天空便放晴了，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是千古名句。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里，向阳绽放的葵花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司马光说，不论再多风风雨雨，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永远向阳。这首诗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远景近景相结合，虚景实景相衬托，立意鲜明，同时也是一首极景抒怀之作。诗人巧借葵花，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感悟向上的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感悟戏里春秋，世间百态。那鲁迅曾说呢，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那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各色英雄，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迈过种种坎坷，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过坎儿。其中呢，更有三道坎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三国来说说这人生当中的三道坎。人生的第一道坎呢，尤其对男人来说，就是少年要戒色。其实这里的色呢，除了情色的色，更主要的是人心中的那种欲望。苏轼呢，在《代张方平荐咏兵书》中呢写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民间人们最常劝人的一句俗语。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禁不住诱惑，容易呢沉迷于色相，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涵养修为，尤其是对待女子的态度，总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有才未必无德，无才未必有德，德是需要后天教化耳濡目染的。那在三国中呢，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美，但是他没有因为黄月英丑而另娶他人。
1: 诸葛亮娶妻的传奇故事。诸葛亮未出山之前隐居在卧龙岗， 他住在毛庵里，一边开荒，一边发奋读书。卧龙岗下有位黄员外，十分欣赏诸葛亮的才华，而诸葛亮也十分尊敬黄员外的学问，两个人你来我往，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谈学问。久而久之，黄员外便有心将女儿许配给诸葛亮，请媒人一说，诸葛亮却没有应承，也不好拒绝，只好割下来了。原来诸葛亮听说黄小姐相貌丑陋，心中不大乐意。过了几天，诸葛亮上黄员外家拜访，请教一些问题，他向家人报了姓名，家人说：“诸葛相公请进吧。”说完就走了。诸葛亮只好自己往里走，到第二道门，门紧闭着，等到他轻敲两下，门自动开了，待他入门，门又关上了。正在他奇怪，想探个究竟时，前面呜地扑过两只狗，叫着冲他扑上扑下，吓得诸葛亮左躲右闪。这时跑过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拧狗耳朵，狗就跑开了。诸葛亮细看才知道，这是两只木头狗，外面缝了狗皮。诸葛亮忙向丫头打听这是谁做的，丫头笑而不答。诸葛亮只好继续往前走，第三道门又是自开自关。诸葛亮想，这回又能蹦出个什么东西呢？眼前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血盆大口，十分恐怖。诸葛亮不怕，肯定也是假的，于是学着丫鬟的样子往老虎头上拍。这下可好，拍的老虎尾巴都竖起来，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就要扑上来咬他。危急时刻，那丫鬟又跑来拍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乖乖地趴下了。丫鬟说：“你真是自作聪明，狗和老虎会是一样吗？”诸葛亮被说得很不好意思，说：“这深宅大院难进，请你带我进行吧。”丫鬟说：“我正忙呢。”挥手指指那边，那边有盘磨，被头木驴拉着跑。诸葛亮一看就呆住了，惊叹道：“黄先生府上能人真不少啊。”诸葛亮想，这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新玩意儿，也不知还要惹多少麻烦。犹豫之时，里面走出一位姑娘，对诸葛亮说：“跟我进吧。”这姑娘行为举止利索大方，引着诸葛亮往里走，一边把各种机关拧上。诸葛亮很快就见到了黄员外。诸葛亮问：“见先生真不容易，不知是哪位能人发明了那些东西？”黄员外大笑道：“是我那好事的丑闺女啊，让您受惊，实在多有不公。”诸葛亮一听脸就红了，心中暗骂自己：“糊涂啊，这么有才华的女子提亲给你，是你的福分啊。”于是忙施礼道：“小姐才智超人，晚生在此拜见岳父大人了。”黄员外大笑起来。后来诸葛亮与黄小姐成了亲，两人在很多方面互帮互学，很有近义。
0: 据传说呢，诸葛亮、黄月英夫妇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以后，一直是南征北战，黄月英呢在家里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世人呢皆为诸葛亮呢感到惋惜，但是他自己却很满意，因为他看中的不是女子的容貌，而是内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诸葛亮选择黄月英，便是重德才轻容色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广义来讲，色不只是容貌美色，刚才我也说过，它呢也包括金钱呀、名利等等一切人世间的诱惑。 那东汉末年呢，很多青年才俊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选择早早出山，去投靠一些势力庞大的集团，以求得偿所愿。

0: 学习非常刻苦。此时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老师是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精深的儒学教育使诸葛亮日后成为入仕进取，对刘备忠贞不二，生活上节制克欲等道德行为的典范。就在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这时的诸葛亮已经17岁，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26华里的隆中村。古隆中群山怀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他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因为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3件：白天躬耕龙亩，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为了磨练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诸葛亮曾著文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入静去福，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持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曾常常抱膝长啸，对史广元、徐元直、孟公威3名要好的学友说：“卿3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3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整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
1: 诸葛亮虽然志存高远，但却守之以静。他白天耕作，夜晚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心性呢也磨练得淡泊如水。可以说，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这种潜心学习，也就没有后来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诸葛亮深知经受住诱惑对少年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后来屡次写家书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孔子家语当中呢，曾说过：“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诱惑是一件华丽的锦衣，一旦穿上就容易迷失自我，尤其呢是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来说，酒色名利便是穿肠毒药，一不小心就断送了一生。因此年轻人当有一份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台的平淡与坚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远离诱惑，如此呢方是人生大幸。那人生的第二道坎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就是中年戒斗。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我想龙争虎斗再合适不过了。不管是战场上的名刀名枪，还是战场外的斗智斗法，都让人津津乐道。

0: 恶道。争斗固有胜败，而胜败背后的道理呢，更值得我们来回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东吴大都督，颇具才智。曹操大军南下之际，东吴阵营呢，大多数官员都劝孙权投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二人力排众议，坚决主战，为孙权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说，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最耀眼夺目的将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争强好胜。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情呢，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说到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竟被活活气死，成为了古今的一大笑谈。
1: 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诸葛亮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周瑜十分不爽。周瑜多次暗中设计，企图除掉诸葛亮。有一次，周瑜让诸葛亮前往巨铁山，阻断曹军粮道，欲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但诸葛亮看穿了周瑜的计谋，于是对鲁肃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只一能也。”鲁肃连忙问道：“为何说我与大都督只有一能呢？”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水战靠周郎，陆战由子敬，可见大都督是不擅长陆战的。”此言传入周瑜耳中，引得他勃然大怒，于是便准备自引一万马军往巨铁山断曹军粮道。为了与诸葛亮争胜志气，周瑜竟忘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差点自投罗网，坏了大事。
0: 道德经中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许多时候，你越是想争胜，就越容易遭受失败。要知道，做人不争不抢，方能够万事胜意。尘世间最纷扰的两个字莫过于争斗。人至中年，尘世争斗经历颇多，应该懂得不争的人才好命的道理。不争并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换个姿态面对生命，做一个平和豁达的中年人，不仅呢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人生经历的第三道坎儿呢，跟老年有关了。老年呢要戒德。庄子有言说：“交僚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印河，不过满腹。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做人呢，不应贪婪，尤其是到了老年，见好就收才是明智之举。
1: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是成语典故，原意是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而得陇望蜀出自曹操之口。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由张鲁把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他断定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汉中虽为曹操所有。得陇望蜀就是选自曹操在汉中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当时司马懿跟随曹操去讨伐张鲁，曹军攻占汉中以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打益州。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就出兵远方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出兵到益州显威，益州就会惊慌，这个时候进兵兵临城下，益州势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势很容易建立功业。曹操叹气道：“人苦不足既得陇，何必再奢望蜀？”最终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曹操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军深入蜀地，道路奇险，远离中原，一旦后方有事，救援不及，加之 东吴孙权、王曹魏之心不死，魏军一旦长驱直入，杀向巴蜀，孙权肯定攻打曹魏后方，势必腹背受敌，这些都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以德陇望蜀告诫之，下令班师回朝，让夏侯渊驻守汉中，自己率军踏上归途。
0: 经历过赤壁之战的大败，晚年曹操呢少了一份贪婪，多了一份稳重。他深知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而蜀地的刘备呢又绝非一隅之辈，所以呢选择了知足而退。也许啊，这对于曹操来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菜根谭》里说道：“图为救之功，不如保己成之业。”不过呀，世人大抵都是心存贪念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呢，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失掉了。欲望会遮蔽良知，人心呢，也将因此变得难以直视。人到老年，日薄西山，没有了年少时的活力，凡事呢，淡顺心意，切不可强求。生命呢，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拿起，年老时，我们要学会放下。陆遥呢就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在少年，当淡泊明志，勇敢地抵御外界诱惑；人在中年，当不争不抢，以豁达心胸地去包容一切；人在晚年呢，当知足常乐，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迈过了这三道坎儿，我想的人生才能得以圆满。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1: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0: 孟昶拍着胸脯说，
2: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假洛阳。
0: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每当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孟昶便叫宫女们在牡丹花丛中载歌载舞，每隔几日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牡丹宴，邀请文武百官饮酒作诗，诗必须要写牡丹，写好之后交给花蕊夫人点评，花蕊夫人认为好的奖钱10贯，差的罚酒3杯。有一个叫耿有心的，官居吏部侍郎，因吏部尚书一直空缺，想再上一个台阶，便把目光盯上了花蕊夫人，掏了20贯钱买了一首写牡丹的长诗，在牡丹宴召开的前一天找到花蕊夫人，以讨教新作为名，把一颗罕见的夜明珠送给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坚持不受，她硬将夜明珠放在几案上，逃也似的跑出了皇宫。第二天牡丹宴上，耿有心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了自己花钱买来的大作，引来一片赞扬之声。可花蕊夫人点评的时候，把参赛的诗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赞扬，唯独不提耿有心的。孟昶有些不解，当面问道，
2: 耿侍郎的诗写得也不错呀，请怎么？
0: 花蕊夫人朝孟昶道了一声万福，说道，
1: 启奏陛下，耿侍郎的大作确实不错，但他的人品臣妾实在不敢恭维。
0: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花蕊夫人瞄了耿有心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瞅着自己，略略迟疑了一下，说道，
1: 今日陛下设下牡丹宴，宴请众卿是为了让众卿开心，不愉快的事少提为好。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喝他一个一醉方休。
0: 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花蕊夫人让侍女将众人的杯斟满，又道了一声干杯，一饮而尽。花蕊夫人平日并不怎么喝酒，今日竟陪着大家一连喝了12杯。牡丹宴结束后，孟昶扶着花蕊夫人回到后宫，
2: 方才问道：“爱卿今日怎么了？这么能喝，还非喝不可呀？”
0: 花蕊夫人不但没有回答，反推着让孟昶出去。孟昶不走，一脸诧异地问道：“
2: 卿，这是怎么了？”“
1: 我想吐。”“
2: 那你就吐吧。”“
1: 我怕晦气冲撞了您。”“
2: 你这话说的不是显得有些外气了吗？若是把咱俩兑换一下，朕喝醉了你没醉，你看朕想吐能起来就走吗？”
0: 花蕊夫人连连摇手说：“
1: 臣妾不会，臣妾不会干这事。”
0: 孟昶反问道：“
2: 你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非要朕干呢？”
0: 花蕊夫人苦笑一声说：“
1: 您呐，哎，你为什么对臣妾这么好啊？”
3: 说着就呕了起来。
0: 侍女见了，忙端了一个鱼盆向他走了过来，刚放到他的面前，只听哗的一声，一股秽物像箭一样射进鱼盆，他秽得一塌糊涂。孟昶轻轻地为花蕊夫人捶背，吐过之后，花蕊夫人腹中好受多了，在孟昶的搀扶下安寝去了。
4: 第二天，孟昶旧话重提，花蕊夫人方将耿有心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孟昶笑嘻嘻地问道：“
2: 那颗夜明珠呢？”
4: 花蕊夫人忙让侍女将夜明珠取来呈给孟昶。孟昶二目为之一亮，双手接过夜明珠，一边把玩一边赞道：“
2: 这颗夜明珠比鹅蛋还大，真是世所罕见。哎，那耿有心给你送了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想让你在点评他诗的时候夸他几句，你为什么不干呢？”
4: 花蕊夫人将玉手轻轻一摇说道：“
1: 事情远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耿有心送臣妾夜明钟的用意，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臣妾在牡丹宴上夸他几句，从而得到诗冠前的赏赐。他想的是吏部尚书的宝座，如果让他真的得到了这个宝座，如果让一个靠行贿、靠走夫人之门的人当上官，他会是一个什么官呀？特别是这吏部尚书还不是一般的官，是管官的官。”“
2: 你知道这颗夜明珠的价值吗？”“
1: 当然知道。”“
2: 你知道拥有了它换成钱，十辈子也吃不完呢。”
1: 他再值钱，能有陛下值钱吗？诗经小雅俗风之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拥有天下，我拥有陛下，这还不够吗？
2: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夜明珠啊？
1: 上交朝廷府库。
4: 听了他的话，把个孟昶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他一把将花蕊夫人揽到怀中，狂吻了一阵，说：“
2: 你真好，你在朕所见的女子中是最好的一个。别的女子喜欢朕，讨好朕，为的是富贵，只有你呀，想的是朕，是大叔的社稷。朕哪，有福。从今之后，朕只爱你这一个女人，生不同时，死同穴。”
4: 花蕊夫人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孟昶爱她，她也爱孟昶。
2: 正因为她爱孟昶，才处处为孟昶着想，为后蜀的社稷着想。当她听说孟昶要在磨合池上为她建造一座豪华的水晶宫时，忙加以劝阻。可孟昶不听，硬是把水晶宫建成了。水晶宫建成后，刚好夏天来临，孟昶邀花蕊夫人去住。花蕊夫人一进门便惊呆了，这水晶宫真是够豪华了，楠木为柱，沉香为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
1: 陛下，建这座水晶宫花了多少钱呢？
2: 孟昶漫不经心地回道：“100万贯。”“100万贯，
0: 100万贯能买多少粮食啊？能买200万担呢、啊？这200万担粮食够50万人吃一年呢、啊。
1: 花蕊夫人心想：可为了我花蕊，硬把这么多粮食从农夫粮囤里挖出来，变成一座房子，如此的浪费，如此的奢靡，必将引起国人的怨恨。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是引起了国人的怨恨，这大蜀的大舟会是什么样子啊？
0: 花蕊夫人越想越后怕，托簪跪地谏道：
1: 为了臣妾，陛下不惜花100万贯建造水晶宫，臣妾既感激又惶恐。臣妾听说现今的宋天子意欲统一天下，发兵征我大蜀，还请陛下励精图治，以防不测。
0: 孟昶越听越烦，高声说道：你尽管陪朕享乐，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应该往意的，请你以后不要再议论国家大事了。
1: 一句话把花蕊夫人噎得许久说不出话，只有强颜欢笑，陪孟昶吃饭、喝酒、睡觉、唱歌、跳舞、作诗，醉生梦死。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转眼之间，到了宋乾德2年，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可以进兵后蜀了。而孟昶偏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孟昶之所以要给宋提供伐蜀的借口，源于宋之出兵荆南和南平。宋之出兵不到100天，荆南和南平皆为宋兵所败，连他们的大王也成了大宋的阶下之囚。明眼人一看便知，宋天子下一个征讨的目标一定是后蜀了。后蜀宰相李浩向孟昶进谏道：臣观宋氏起运，不累汉州，将来必要统一海内，为我大蜀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得他来侵犯。孟昶犹豫不决，商之于王昭远、韩保正、李进，这3人全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连孟昶的母亲都说他们只知口出大言，实乃赵括之流，用之国之祸也。可孟昶不听。王昭远不只会拍孟昶的马屁，他还要做孟昶的诸葛亮。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的只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他学的只是诸葛亮的形，但没有学诸葛亮的神。得知李浩劝孟昶降宋，愤然说道：
6: 李浩该杀，蜀道险阻，外恶三峡，岂宋兵所能飞越？陛下尽可安心，该怎么玩还怎么玩。
0: 孟昶听他这么一说，遂打消了向宋称臣的打算。既然不想向宋称臣，就得设法应对宋军的进攻，不止应对，而是先下手为强。俗谚不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他们想到了北汉。北汉与宋是世仇，王昭远在征得了孟昶的同意后，前枢密副使孙玉以及兴州军校赵彦涛等人带着蜡丸秘书去见北汉的皇帝，邀请出兵，夹击汴京。也不知是上天有意成全赵匡胤，亦或是后蜀当忙，在这3使之中出了叛徒。3使在穿越大宋国境的时候，赵彦涛把蜡丸连同2个同伙一并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蜡丸敲碎，取内中之书示之，书曰：早岁曾奉尺书远达瑞听，丹素被臣于汉末，欢盟以保于金兰。自传调伐之佳音，时动辅车之喜色，寻于保汉天柱师徒，只待灵。

0: 其之计合，便前前锋而除尽。赵匡胤阅毕蜡书，哈哈大笑说：“朕正要发兵西征，苦无借口，偏他先来挑衅。朕出师有名义。”遂抛书于地，调兵遣将，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兵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廷让、王正中为副，枢密副使王仁善、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兵60,000分道入蜀。行前，赵匡胤面询诸将说：“卿等以为西川可取否？”左相都校史延德抢先回道：“西川一方，尚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60,000大军尚不能平定一隅吗？”赵匡胤一目王全兵问道：“王将军以为呢？”王全兵铿锵说：“史都校所言甚是，百日之内，臣等若不能克蜀，自杀而谢天下。”赵匡胤大喜，加之曰：“卿等久经疆场，又有如此之雄心，朕复何忧？似凯旋之日，朕亲去城外迎接，置酒相款。朕尚有一言，请卿等牢记：这一次伐蜀，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仅可分给将士，朕只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王全兵等叩首说道：“敬遵圣命。”赵匡胤又说：“朕已为蜀主置地遍西，共计500多间，供帐食物一切具备。倘若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得侵犯，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公，朕当令他安居心地呢。”略顿又说：“王爱卿之忠勇，朝野皆知，但卿之脾气有些太躁，作为平蜀的元帅，切记勿要枉杀才是啊。”王全兵再拜而出，兵分两路伐蜀。王全兵及王正中、王仁善等为第一路，亦称北路军，由凤州出发，从陆路进；刘廷让及曹彬等为第二路，亦称东路军，由归州出发，从水路进。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川。孟昶得知宋军来攻，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且令宰相李浩在郊外为王昭远等人饯行。席间，王昭远挥动着铁如意，慷慨激昂地说：“我此行何止是战胜宋军，以我手下的30,000刁面恶少，取中原易如反掌耳。”说完，只见他手持铁如意，如同诸葛亮手拿羽毛扇一般，趾高气扬地率兵出发了。兵至罗川，闻宋师王全兵等已攻克万人、燕子二寨，进拔兴州，乃急派韩保正、李进率军5000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拒马冲来，李进挥戟出营，战到第6合，史延德用棍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韩保正高声叫道：“宋贼莫走，吃我一刀！”一边叫，一边舞刀杀向史延德。史延德冷笑一声，挺棍迎战韩保正，又战了10余合，杀得韩保正气喘吁吁，正想着如何逃命，被史延德一棍打下了马，又被宋族活捉过去。蜀军将士见正副招讨使被擒，为之胆寒，哪一个还敢再战，拨马而逃。史延德乘胜追击，越过三泉，直抵夹门关。夹门关与剑门关在同一座山脉之间，夹门关在前，剑门关在后，中间是利州。夹门关的险峻不亚于剑门关，可谓是飞鸟难遇，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的军事险塞之一。三国时，蜀国大将江雄就是在这里挡住了钟会的100,000伐蜀大军。要过夹门关，必有栈道才行。而栈道呢， 已被蜀军烧毁，宋军再牛也不会突然之间变成飞鸟飞过葭萌关，何况他们还带着刀枪剑戟和那么多辎重。就是他们变成了飞鸟，已经飞过了葭萌关，也过不了后蜀第一军事强人王昭远那一关。王昭远已经率领后蜀的主力军抵达利州，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飞过了利州还有剑门关。可他们太低估了宋军，宋军有的是办法，宋军硬是越过了葭萌关，来到距利州30余里的漫天寨。宋军是怎么越过葭萌关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漫天寨建于漫天山上，易守难攻，王全兵决定智取，让史延德带着100个壮健军卒半裸着身子在寨下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王昭远坐不住了，倾寨而出来捉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卒。史延德拔腿就跑，宋卒紧随其后，王昭远追了10余里还没追上。赵崇涛小声对王昭远说，咱追了10余里并没有见着一个持械的宋卒出来，莫不是宋之诱兵之计？王昭远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忙鸣金收兵。谁知他那收兵的锣声刚刚响了两下，招来了两路宋军从左右两面杀了过来。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军变戏法似的变出100来个刀枪剑戟，各持一剑在手杀了回来。紧随其后是数不尽的宋军，领军的竟是这一次征蜀的元帅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兵。手拿铁如意的王昭远见三路宋军杀来，把学了诸葛亮10几年的儒雅之相尽皆抛去，面如涂蜡，拍马先逃，蜀军为之大溃。宋军乘胜追击，迟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所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3重，加江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如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1000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

0: 项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今年以来，中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中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发布，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多项先行指标向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6: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6: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8: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9: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8: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9: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8: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10: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8: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9: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1: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12: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 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12: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1: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14: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智，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11: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15: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15五”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 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外壳。

0: 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3: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2: 我觉得一定可以，
3: 那
2: 我们去看看。
3: 可以，好。
4: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2: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4: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李岩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5: 是的，从高物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 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

0: 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嗯，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2: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啊，丽言，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0: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智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场景项目加快的向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 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1: 嗯，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2: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啊，包括这个人形机器能啊，机器人啊，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啊等等啊，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的进一步的打通啊，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呀，市场的预期呀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呀，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啊，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啊，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台湾新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5: 台北很安全，让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14: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16: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4: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17: 环球华人，
14: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16: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危险吗？
18: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
17: 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他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

0: 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2: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弱的情况下，它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它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 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

0: 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2: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4: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他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2: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 郑教授，
0: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2: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2: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4: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 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呢，它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2: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0: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2: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今年以来，中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中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她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

0: 走进生活的冠军。
1: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2: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2: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阔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2: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2: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2: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2: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她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2: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 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3: 那个时候我出去还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2: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3: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2: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3: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2: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3: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2: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4: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2: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5: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袋子。”过多了，我其他的那个一个包是一个包，叫他装起来，开心啊！
2: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3: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2: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3: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2: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 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颗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颗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颗印。一颗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颗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颗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颗印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印外，还有半颗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

0: 住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名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三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两间院子的七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

0: 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液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它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液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慢液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3: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

0: 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1: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籽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 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8: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7: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的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 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8: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7: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8: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7: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9: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好，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10: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8: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7: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11: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7: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11: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12: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7: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

0: 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它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今年以来，中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中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

0: 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十余个合作领域。16号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在中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一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外感病的事儿啊，外邪在我们周围啊，我们要这个及时防范，预防为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大家说这预防什么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比如说当地啊，当地这个本地的气候，大家自己要观察。这段时间呢，应该是马上这个秋天要来了，对吧？那么应该是长夏跟这个秋天交接的。那么这个长夏什么特点呢？长夏特点就是这个湿气重。我相信全国很多地方现在湿气是重的啊，虽然马上这个要天要凉了，对吧？但湿气重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大家要观察，你们这地方如果经常下雨，最近空气闷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祛湿。那么祛湿怎么去呢？祛湿第一个啊，振奋脾胃，就芳香祛湿。比如您这个做菜的时候放点什么胡椒粉呢、啊、对吧？我讲十三香这些东西这个没事就家里熬点香料，藿香佩兰呐、白芷独活呀，类似的这些香料可以这个一样抓那么十克，哎，拿水轻轻那么一煮啊，不能多煮啊，就稍微一煮，开锅的蒸汽熏熏屋里边，这是这个芳香之气可以去秽这个如果湿气真的很重，然后这个你们空调都用的明显呢，什么就湿凉的多，那么这时候呢，一旦有一点点难受，身体胃怎么感觉有点不舒服啊，有点闹肚子，有点这个头晕晕的，我的感觉什么呢？藿香正气这时候用上，不是全部用，比如说您吃这个胶囊，他吃四粒，您吃一粒到两粒啊，这个防范一下。比如说藿香正气那个水啊，带酒精那个水，您可以拿出半支来兑水里边，哎，这一杯喝下去，这一天啊喝这么一次，就它是那个祛湿气振奋脾胃之气，祛湿气。那么这时候呢这叫芳香祛湿。还有什么淡渗利湿，你可以这时候煮点什么赤小豆薏米对吧，这些是往下湿气往下排的那么有人说这东西不祛湿，其实祛湿的

叫什么诞圣礼石，往下走啊，那么这个上边芳香这个化气，把这个气机打开啊，振奋脾胃之气，把湿邪化掉啊，用那个芳香的药物，下边呢用这什么呢？用这个就往外排的这个诞圣礼石的，这是可以的啊。那么中焦呢给补脾胃啊，这时候吃点五谷杂粮啊。啊，这时候这个吃点补脾，比如说这个四君子，知道吧？香砂六君丸等等，啊，如果是你看舌边有齿痕，舌头胖大，你自己就脾虚湿气重的人，可以吃点香砂六君丸啊。那么吃那么几天，啊，这都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祛湿的。那么最终大家可以用这个山药啊，什么莲子啊，什么这些，五谷杂粮啊，来健脾啊，健脾，然后上面芳香祛湿，下边丹参理湿，这样把湿气去掉。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观察周围的天气。那么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天气开始凉了，凉了以后怎么样？出现燥邪，进入秋天嘛，燥邪来了。那么燥邪分凉燥和温燥，大家要知道，都是感觉干燥。但是呢，这个凉啊，这个凉燥啊，鼻子里干干的啊，这个感觉受寒了不舒服。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要温阳，用点这个苏叶啊，什么叫杏苏散嘛，就是吴鞠通的方子。吴鞠通，我回头讲的时候会把这些都讲的，因为吴鞠通啊，他是温病学家，对吧？他对这个燥邪论述特别清晰。前边论述清晰是余嘉言，后边呢吴鞠通，啊，对这个凉的，用这个杏，这个苏叶什么打头啊，里边配点半夏呀，配点前胡啊，对吧？桔梗、炙鞘啊，生姜、大枣什么的，取陈皮、杏仁啊，这个放到一起。杏苏散，那它在干嘛？就是这种这个你这个身体冷下来了啊，冷，天气特别凉，然后呢燥，感觉这个燥，这时候呢要用温的方法，把这个津液重新输布到体表，因为它是冷了以后往回收啊，津液回来了，所以体表会觉得干燥啊，这时候要这个往外发散，往外发散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对付这个寒燥，叫这凉燥也叫。那么这时候呢，这人舌头一定是淡白的。舌蛋白的啊，或者怕冷的，一阵阵怕冷。这天气你看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天气有时候早晚上特别凉，或者吹空调吹到了啊，等等，这叫凉燥。那么温燥什么？温燥就是秋天的暴热，暴热晒的，出现津液打伤。哎呀，这时候呢特别干燥，特别口渴，舌头红的。那么我曾经讲过，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秋天呢、啊，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啊，你容易被伤到，就是你津液大伤，那种体内津液平时都不足的人，啊，津液就是汗一晒大伤，所以说也是干燥啊，这时候舌头红啊，口中特别干啊，那鼻涕呢，痰呢一点点很粘稠的，是这样。那么这时候用什么呢？这时候用的是这个像这个，清燥救肺汤啊，是吧？桑杏饮啊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凉的啊，滋润的。那么如果我们碰到这种天气啊，大家说不是没有，我还没病呢，我想预防，我觉得那喝点什么秋梨膏啊，吃点梨啊，它白梨什么，自己这个拿梨随便熬水都可以的啊，都有效的啊。这时候呢可以喝点清凉饮料，什么山东乌梅白汤汤啊什么都可以用啊，这时候这个稍微喝一点，就是啊，但凡你看自己舌头是红的啊，这个舌头红，总平时就觉得很干燥，总是口渴，总想喝凉东西的人，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啊，这么一个养生的这个法则啊，就是所以呢，大家要根据附近的天气呀、啊，来判断自己怎么预防，是吧？那么另外主要什么呢？就是其他方法我们以前用过的防瘟疫的，大家用，比如说艾灸，每天一小段艾灸，灸那么10分钟20分钟啊，这个烟其实都特别好，它能这个芳香避秽，避去这个邪气嘛，是吧？污秽之气。那么自己灸呢，灸灸大椎穴。灸灸这个关元穴，灸灸足三里啊，都可以啊，每天这个灸那一会儿啊，应该说这个是防疫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你要选对这个艾条，就一定要选的好一些的，质量高一些的啊，这是防疫里边就我们从上次疫情过来总结的，这应该是最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大家这个方便操作啊，方便操作这么一个方法，每天灸一灸。然后没事的时候呢按摩啊，鼻翼两侧啊，这些早上起来或没人闲的时候按摩一下，上下搓啊，搓把这鼻子这个搓热啊，这样就是增加这个防御能力啊，这个自己呢平时这个如果能练站桩呢练站桩，我练站桩大家该运动走步能运动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就是这时候要做的事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扶正气该补要补啊，
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五谷杂粮啊，这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黄芪、枸杞子啊，说这个大家，就是要坚持，不是说这个量多大，你拿那么一小捏就行，但是每天一小捏，每天一小捏黄芪，你就三克，我就三克，对吧？我就拿那么十几片都可以，对吧？我要那个枸杞子拿一小捏都行，但是贵在坚持。老百姓，你天天泡，天天泡，对吧？每天那么泡着当饮料什么喝啊？就是说扶正气的啊，扶正气的。像我们说的人参片，不用多啊。我一天吃五片，我跟大家讲，这不用多。有人为什么上火啊？贪那这什么叫这个恨病啊？一试十五片，我赶快补起来，一十五片啊，舌头破了，过两天啊，舌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过犹不及，不，这东西都不用着急，对吧？你也不是治病，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身体我们要增强体质啊，那就怎么样，慢慢来，慢慢来，哎，每天一片啊，每天一片，两片都行，对吧？反正这么含着，这个一定是对你增强体质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像这种滋补的，大家这个可以去这个使用。那么对于什么？对于那种阳虚的。啊，阳虚的朋友，你看舌头平时白，平时都怕冷，平时就精力不那么旺盛的，这个艾灸什么就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啊。像这个你用点人参片啊，用点什么温阳的都行啊。那么什么人呢？说这个我这艾灸不，我就不大适合天天的，比如说有阴虚的啊，我们这实际上不同体质啊，到不同的去调理。像阴虚舌头红的，有些老人舌头特别红，上面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啊，这样人挺多的。我昨天那朋友来找我这个聊天，我一看这舌头全是阴虚的啊，女性。那么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你就要滋阴啊，滋阴。你说你吃每天吃一点这个什么呢，这个六味地黄啊，对吧，生熟地保龙骨啊，对吧，这个就滋阴的东西经常吃一点啊，这对你来讲就是提升体质啊。您就不能，你要吃就吃西洋参片，您就你舌头那么红，你就别吃一天人参片那么吃，对吧？这自己要学会区分。我们说一定是啊，不同的体质采取的方法不同的啊。您说啊，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不对的啊，都不对的，对吧？不是到一个节气，所有人都用一样的方法，那一定什么？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阴虚的人舌头红呀，这总想喝凉东西，哎，晚上睡觉呢盗汗啊，这个白天呢这个容易心烦等等，这种阴虚的人。一定要是这个他滋阴的时候啊，你拿梨没事，一天一个梨，每天这个熬水喝一喝啊，都可以啊，吃点这个清凉东西啊。像您这样呢，吃点西瓜是可以的啊，这个清凉一下啊，都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阳虚阴虚要分开啊。还有什么样人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啊，在这个防疫期间呢，还有一种人就是这种啊情绪特别不好的啊。大家说这有关系吗？我跟大家讲，我见过太多了。就因为情绪不好，最近有点事儿啊，这个心里愁，然后哎，过两天就外感来了，这你说他怎么得外感？就这是相关的，对吧？这个气机郁结，所以有些人有肝火呢，舌头红啊，舌头形状尖尖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您就别补，您要是什么，要以泻为补啊，您这个喝点菊花啊，对吧？往外清清火啊，您要清一清火啊，您这要。往外清一清啊，加味逍遥丸吃一吃啊，等等等等，这个柴胡疏肝丸啊，等等，这都可以吃一吃。像这样的人呢，就是特别注意要调情绪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候啊，外邪来了，都有一大批情绪不好的人先中招。那么像这种舌头形状一伸出来是尖尖的啊，舌头边很红的这样人啊，您就别补了啊，什么补的您都别用。啊、有人总问我，我能吃人参片不？我脾气不好，我能吃人参片不？您脾气不好，您火这么大，您还吃什么人参片呢，是吧？您不能补，越补这火上浇油，是吧？您先泻火啊，先泻火。所以呢，这柴胡疏肝丸啊，这个加味逍遥丸啊，吃一吃，玫瑰花啊，这个喝一喝，对，菊花什么喝一喝，对吧？把这火泻掉，然后呢，这个你体质才能慢慢增强，就这样。所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要注意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个阳虚的和气虚的往往结合在一起啊，这样叫湿气又重。这种结合在一起是现代人里边这个最多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多的这一类型。这些人呢，注意就是啊，祛湿健脾等等，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受邪啊。这是这个整个的秋冬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大家这个有防范意识啊，多学一些方法总是好的，尽量呢在这个
健康的基础上啊去工作生活。

0: 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吴博士曾经介绍过，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1: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呢，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横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的，是吧，他自己说他到了这个50左右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口干，每天晚上都得预备一大壶水在那儿凉白开，然后可干醒了就去喝一口，干醒了就去喝一口，转天早晨一看这壶水都没了，他也在想用什么呢。当然他是大医家了，他知道用枸杞子来治。然后他怎么用呢，就是每天晚上用枸杞子1两嚼服。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瓶子，那个药瓶的瓶盖吧，这个瓶盖放1瓶盖大概10克左右，就要3瓶盖那么多。很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1两左右。张锡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锡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呀，
2: 镇静，
1: 格外镇静，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是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0: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1: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锡纯没讲，但是我这儿有特别的作用。我是属于那种精气神不是特别旺，不是特别冲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眼睛啊就是精气神不够，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这个白眼球啊不是特别亮，有点泛黄，有点发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段枸杞子以后啊，我们家里人就告诉我，哎，你眼睛比以前亮了，而且白眼球变蓝了。所以这个 这个神农本草

0: 经的讲啊，说这个枸杞子啊能明目安神，确实有这个作用，能让眼睛变亮。
1: 怎么样，枸杞子真的是个宝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您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呢、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0: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叫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这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五六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1: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河南嵩山少林寺，感受那里的佛医文化。
13: 千百年来，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接骨疗伤，这是少林寺密不外传的另一种绝绝。
14: 少林寺药局成立于清末元初，到现在正好是800年了。制药的传统呢，我们叫丹散膏丸，大概有2000多个药方。那么这些药方就是历代的禅师、历代的武僧，啊，通过他的经验积累下来的。
13: 释延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济众生，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
15: 8点的时候上山，一是路远，二是路不好走，到山上的时候大概就10点。
13: 在嵩山无化坪，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种植一些只能在嵩山生长的草药，整个夏天药僧释延柏都在此劳作。
15: 院门这个地方就旱，然后今年还特别旱，确实这是个大问题，好多药材它活不了啊。

0: 他说不能老是点两个桶啊，爬1000多米爬到山上，然后一个浇水啊太大了浇不坏了，所以呢今年收成不好也没办法。
1: 功夫讲究火候，药材讲究实力，因时而动，释延林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都有苛刻的要求。
2: 一年有24节气，一天有12个时辰，因为它这个自然生态它有个规律，什么时候生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最有效的部位，还有采摘时间也更加重要啊，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这个药性就没有。
1: 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药局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做好一切准备。
2: 金芥、麦冬、石膏、青皮各4两，土硝、幽荆仁、青铜3钱，白方5钱。有少林寺的膏药，它有大方跟小方，小方的话一般7-8种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那个，大概有50多个，可以追风的，可以镇痛的，可以除湿的，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0: 秘方的神秘就在于一切都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冬至时候要开始进补，这个时候能量场都在收了，这个时候去做。
2: 那上面还有剩多少人？剩不下了。别，一个一个扔，一个人别凑不下了。
0: 冬至这一天，夜最长，此后阳气日长，早晨9点熬药正式开始。
1: 熬膏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个风很要紧，因为风的话呢，对火候不好掌握。要下单的时候，那鸡全部不能听得到声音的，还有个厂不能去破它。
0: 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稍有不慎，都可能功亏一篑。秘方的成与不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0: 按照寺院规矩，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发愿祈福。
1: 我们在拜佛，实际上不是在拜佛，拜我们自身的心，我们要做好准备了。啊，我们要开始熬药了，这是精神要全身的关注了。你的发愿跟不发愿做一样事是不一样的。

0: 熬药如期进行，经过八小时精心熬制，少林古法膏方终于成型。
1: 熬膏药就在一个熬字，就跟练功夫一样，你要熬啊，熬的是时间到了就成了。
2: 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来，佛医一直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出现了众多的僧医与佛医著作。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自古禅文化底蕴深厚，少林的医药学更是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少林医宗之称。然而一直到十三世纪前后的南宋时期，完整的佛医机构才逐渐形成。少林寺的少林药局就是在公元1217年建立的。元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浩问所写的《少林药局记》中记载了少林药局的众多事宜。书中提到，当时的少林药局起先呢，大多是为少林寺内僧众跌打损伤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后来呢，逐步向外走去，也为百姓服务。具有良药的少林药局对于前来求治的病患呢，全部免费。加上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少林禅武医赢得了世人的崇敬，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佛门慈悲包容的做法，也让众多患者们在治病抓药后都慷慨地捐赠香火，可以说少林药局在元朝时期声名远播。明代之后，少林药局已经设立了健全的医疗机构和完备的医事制度，并且以多年行医治病经验为基础，在历代高僧不断的钻研和努力之下，配置出了众多禅医秘传古方以及独特的健身疗疾功法。比如说久负盛名的少林易筋经、少林内功等，便出自少林药局，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自从成立以来，少林药局惠及无数百姓，但朝代更迭，烽火狼烟四起，少林药局的发展与传承也难以一帆风顺。上世纪初，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少林药局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少林寺的僧医和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少林药局的保护与传承。在经过漫长的整理和挖掘之后，又逐步恢复少林药局的药房秘籍与佛医文化。2000年4月，历时三年精心整理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珍藏本终于问世。书中收集了少林寺第29代方丈行政大和尚临终前传下的少林医宗秘方，对于恢复少林药局旧制、促进佛医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今这本书已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瑞典王室作为永久收藏。2004年重新恢复了少林药局的建制，秉承佛门慈济救世之心的少林药局将上千余方少林医宗秘方公之于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习得佛医知识。同时，恢复建制的少林药局也在不断地完善更新佛医内容，对佛医传承有着诸多盛举，制作出了众多产品，编撰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百卷本，创办《中国佛医高峰论坛》等，对进一步推广佛医精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如今，少林的禅武艺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之一，已经成为具有真实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国际号召力，并且与时代相结合，经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少林药局成立了门诊部，为更多的百姓送去健康。时至今日，少林药局不再只是简单的药局，在医疗、救治、养生、救援全面发展的少林药局还是一支特殊的队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域发生8.0级地震，各种支援灾区的活动也随即展开。远在河南的少林寺永信法师做出决定，组织了一支少林药局的僧医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救治灾民。救治分队的成员既要求是有高超的医术，又必须体力充沛。经过严格的筛选，少林药局最终选出了10名药僧，有救治经验丰富的56岁的无名和尚，还有刚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专业理论知识丰富。在众多的救援队伍中，这支身披僧衣的队伍分外醒目。他们随身携带着少林药局专制的药品，一路深入重灾区，见一个救一个，以他们擅长的外伤救援医护技能，帮助那些队伍救治了数不清的灾民。2013年4月23日，四川雅安地震后，救灾现场也有少林药局的僧医救护队的身影。僧医们除了对灾众们的外伤进行救治之外，还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治疗，佛法的慈悲由内到外关爱着经受灾难的百姓，为他们消除心灵阴影，给予心灵上的安慰。少林药局走过了1000年的风雨，在新时代中再次焕发新生，然而始终不变的是1000年崇高医德的传承，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也许少林医药局不能够让人修炼成一个绝世的高手，但是佛门春风化雨的慈悲济世，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清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少林药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叫刘娜啊，我是一名医生，同时呢，也是营养专家。科普作家。自从1999年开始进入健康管理领域，那么这些年呢一直致力于科普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呢就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啊，那么去帮助别人获得健康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在我医科大学毕业以后，那么进入临床10多年以后呢，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好像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其实我作为医生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进医院的门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渡船人，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帮你杀死，或者是对抗疾病，而是我帮你去，找到自然的源泉，然后帮你恢复疾病。啊，那么举个例子来说，特别简单啊，我们现在其实高血压，尤其是中国的高血压特别多啊。那么最好的方法不是说等得了这个高血压以后，我们去高血压药去压它啊。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预防啊。那么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叫临界高血压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每天早睡1小时，坚持6周，那么你的血压就会变成正常。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在白天和黑夜的交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阴阳啊，然后有肝与肾的一个这个轮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容易导致肝阳上亢啊，导致血压的一个上升啊。所以说，简单的一个早睡1小时，就能避免高血压的一个 终身的危害，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裙子啊，叫美丽动人，尤其是在空调房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女孩子的痛经啊、宫寒呐、脸上长痘痘啊等等这些烦恼，其实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同步协调。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我每次去见她，她的时候她都穿着特别漂亮的裙子，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其实她不找来我也没有说，有一次她主动的来找我，她说刘医生，她说你看我这痛经非常的严重痛不欲生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什么灵丹妙药我说灵丹妙药倒是没有，我说一个简单的方法你能把那个裙子都收进衣柜子里，能够换上裤装吗？还有就是你最好能穿那种高帮的靴子。他非常的认同我这句话，那么后来呢就是坚持，大概也就两个季节过来以后，然后他就特别高兴来找我，就他的痛经就好多了甚至是就是没有以前那样的一个烦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养生整个的这个方法都围绕着哲学。其实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概念，那么所以说古代的很多养生方法呢，我们是可以从中汲取到精华，但是我们现在的养生呢要不远远比古代其实要先进的更多那么比如说我们抗衰老这方面，那古代呢就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植物药材或者是动物药材一些药性，我们达到一个补肾的目的你像乾隆活到89岁，那么他从60岁开始这个太医呢给他用了很多这个补肾的良药从而延长了他的寿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呢其实进步非常大，我们进步到微观分子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干细胞来抗衰老，那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就是我们人人活到120岁已经不会是梦想在我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我会把古代的养生之术养生的这个术和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一起来，那么使我们能达到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有人问我，刘老师你几点起床我说那就看太阳太阳什么时候起我就什么时候起，基本上夏天我就是5点半就起床了那冬天呢就会到6点半以后不会那么早起那么睡觉也是基本上像我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多不可能说做到9点多就睡但是我常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10点半熄灯睡觉我觉得这个睡眠对女人来说可以说是大补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像我这个年龄今年已经快50了，那么我可以说算是中年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尽量保持中午能有小息1克钟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脏保护等等都非常重要。那秋季养生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比较重视冬季养生其实秋季养生呢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收库入库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要敛。我们叫敛呢就是你要收敛，要把门稍微关一些，也就是说你穿衣服要知道避寒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润燥就是尤其是女性我特别建议秋季的时候吃一点百合润燥的，能够让皮肤滋润。其实当你的皮肤滋润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好，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运行好。就好比这个城门，你总是四敞大开的，那么就会有各种风邪各种坏人可能会进来，那么这个时候你适当的去适时的去关闭城门然后就会让城里的各个部门呢都会运行正常所以我觉得秋季特别重要的就是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收敛那么秋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太阳的远离开始远离而造成抑郁尤其是刮风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心情平静是最好的，能够登高远望一般秋天我都会去远足去爬山尤其是11的时候我会自驾游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女性健康最重要的真的不是 外在的一个美容或护肤啊，或者是瘦身啊、减肥啊，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养心啊。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时刻的保持愉快啊，然后能够非常的 open 啊，不去自闭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女性呢，如果有任何委屈、任何不顺畅或者什么，要及时的发泄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这个非常重要啊。女性如果说心境平和了，她的面容自然就会美，自然就会发出一种柔和的光啊，这是我的体会。这次女性艺术节啊，给我的一个专题是啊，了解女性，珍爱健康啊。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啊。我们很多女性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啊，对于健康方面可能关注点呢也有所偏颇，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演讲呢能够给女性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啊，还有就是引导大家啊，怎么能够去长远的来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规划。因为很多人可能关注的都是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寿命延长了，我们有可能活到120岁啊，如果活到80岁我们就老年痴呆了，那么就这将是非常悲惨的事啊。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女性来说，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的规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认为终身都需要学习，终身都需要营造啊，终身都需要去享受。对于女性来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女性呢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顶峰了啊，那我作为一个事业女性来说，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就是女性在每个阶段都有她自己的一个人生高度，那么也需要在每一个阶段呢有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成长啊。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医生，医生一辈子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去考核、去进步的。还有一个我比较认同的就是女性的成长呢是需要多元化的。我们很多女性啊，过去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一项事业，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可能啊。我们女性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从事不同的事业啊，开拓不同的领域。本身我也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啊，就是属于那种啊，就是永远追求创新的新鲜的事物。其实不管是什么星座，我觉得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要把当下和明天当成永远都是新的啊，就是永远去创造，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啊，就是要走自己的啊，永远是崭新的，把自己的人生能够做到尽量的无限的，就像你们说的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比较赞同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其实没有到终点的时候是无所谓冠军的啊，那么其实你永远都有冠军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每一个女性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永远不要气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元化、这么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平台啊，也提供给女性很多非常好的平台，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勇敢一些。
4: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刘娜医生的讲解之后，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今年以来，中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中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16号，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在中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荷花、橘树、松柏等花草树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雅品德。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客中初夏》。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七言绝句《客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客中初夏》的创作背景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退居洛阳15年，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初夏四月，天气清明和暖，刚下过一场雨，天空便放晴了，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是千古名句。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里，向阳绽放的葵花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司马光说，不论再多风风雨雨，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永远向阳。这首诗是一首夏日集

0: 取景之作，远景近景相结合，虚景实景相衬托，立意鲜明，同时也是一首极景抒怀之作。诗人巧借葵花，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感悟向上的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感悟戏里春秋，世间百态。那鲁迅曾说呢，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那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各色英雄，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迈过种种坎坷，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过坎儿。其中呢，更有三道坎儿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三国来说说这人生当中的三道坎儿。人生的第一道坎儿呢，尤其对男人来说，就是少年要戒色。其实这里的色呢，除了情色的色，更主要的是人心中的那种欲望。苏轼呢，在《代张方平荐咏兵书》中呢写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民间人们最常劝人的一句俗语。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禁不住诱惑，容易呢沉迷于色相，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涵养修为，尤其是对待女子的态度，总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有才未必无德，无才未必有德，德是需要后天教化耳濡目染的。那在三国中呢，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美，但是他没有因为黄月英丑而另娶他人。
1: 诸葛亮娶妻的传奇故事。诸葛亮未出山之前隐居在卧龙岗，他住在茅庵里，一边开荒一边发奋读书。卧龙岗下有位黄员外十分欣赏诸葛亮的才华，而诸葛亮也十分尊敬黄员外的学问，两个人你来我往，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谈学问。久而久之，黄员外便有心将女儿许配给诸葛亮，请媒人一说，诸葛亮却没有应承，也不好拒绝，只好割下来了。原来诸葛亮听说黄小姐相貌丑陋，心中不大乐意。过了几天，诸葛亮上黄员外家拜访，请教一些问题，他向家人报了姓名，家人说：“诸葛相公请进吧。”说完就走了。诸葛亮只好自己往里走，到第二道门，门紧闭着，等到他轻敲两下，门自动开了，待他入门，门又关上了。正在他奇怪想探个究竟时，前面呜地扑过两只狗，叫着冲他扑上扑下，吓得诸葛亮左躲右闪。这时跑过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拧狗耳朵，狗就跑开了。诸葛亮细看才知道，这是两只木头狗，外面缝了狗皮。诸葛亮忙向丫头打听这是谁做的，丫头笑而不答。诸葛亮只好继续往前走，第三道门又是自开自关。诸葛亮想，这回又能蹦出个什么东西呢？眼前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血盆大口，十分恐怖。诸葛亮不怕，肯定也是假的，于是学着丫鬟的样子往老虎头上拍。这下可好，拍的老虎尾巴都竖起来，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就要扑上来咬他。危急时刻，那丫鬟又跑来拍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乖乖地趴下了。丫鬟说：“你真是自作聪明， 狗和老虎会是一样吗？诸葛亮被说得很不好意思，说：这深宅大院难进，请你带我进行吧。丫鬟说：我正忙呢。挥手指指那边，那边有盘磨，被头木驴拉着跑。诸葛亮一看就呆住了，惊叹道：黄先生府上能人真不少啊。诸葛亮想，这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新玩意儿，也不知还要惹多少麻烦。犹豫之时，里面走出一位姑娘，对诸葛亮说：跟我进吧。这姑娘行为举止利索大方，引着诸葛亮往里走，一边把各种机关拧上。诸葛亮很快就见到了黄员外。诸葛亮问：见先生真不容易，不知是哪位能人发明了那些东西？黄员外大笑道：是我那好事的丑闺女啊，让您受惊，实在多有不公。诸葛亮一听脸就红了，心中暗骂自己：糊涂啊，这么有才华的女子提亲给你，是你的福分啊。于是忙施礼道：小姐才智超人，晚生在此拜见岳父大人了。黄员外大笑起来。后来诸葛亮与黄小姐成了亲，两人在很多方面互帮互学，很有近义。
0: 据传说呢，诸葛亮黄月英夫妇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以后，一直是南征北战，黄月英呢在家里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世人呢皆为诸葛亮呢感到惋惜，但是他自己却很满意，因为他看中的不是女子的容貌，而是内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诸葛亮选择黄月英，便是重德才轻容色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广义来讲，色不只是容貌美色，刚才我也说过，它呢也包括金钱呀、名利等等一切人世间的诱惑。那东汉末年呢，很多青年才俊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选择早早出山，去投靠一些势力庞大的集团，以求得偿所愿。就在众人汲汲于名利的时候，诸葛亮呢却选择了隐居隆中，这一隐就是十年之久。
2: 诸葛亮隐居隆中。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十三岁那年跟着叔父诸葛玄东奔西走，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此时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老师是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精深的儒学教育使诸葛亮日后成为入仕进取、对刘备忠贞不二、生活上节制克欲等道德行为的典范。就在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这时的诸葛亮已经十七岁，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26华里的隆中村。古隆中群山怀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中的正是他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因为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龙母，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为了磨练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诸葛亮曾著文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入境

0: 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持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曾常常抱膝长啸，对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整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
1: 诸葛亮虽然志存高远，但却守之以敬。他白天耕作，夜晚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心性呢也磨练得淡泊如水。可以说，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这种潜心学习，也就没有后来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诸葛亮深知经受住诱惑对少年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后来屡次写家书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孔子家语当中呢，曾说过：“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诱惑是一件华丽的锦衣，一旦穿上就容易迷失自我，尤其呢是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来说，酒色名利便是穿肠毒药，一不小心就断送了一生。因此，年轻人当有一份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台的平淡与坚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远离诱惑，如此呢，方是人生大幸。那人生的第二道坎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就是中年戒斗。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我想龙争虎斗再合适不过了。不管是战场上的名刀名枪，还是战场外的斗智斗法，都让人津津乐道。争斗固有胜败，而胜败背后的道理呢，更值得我们来回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东吴大都督，颇具才智。曹操大军南下之际，东吴阵营呢，大多数官员都劝孙权投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二人力排众议，坚决主战，为孙权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说，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最耀眼夺目的将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争强好胜。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情呢，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说到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竟被活活气死，成为了古今的一大笑谈。
2: 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诸葛亮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周瑜十分不爽。周瑜多次暗中设计，企图除掉诸葛亮。有一次，周瑜让诸葛亮前往巨铁山阻断曹军粮道，欲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但诸葛亮看穿了周瑜的计谋，于是对鲁肃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只一能也。”鲁肃连忙问道：“为何说我与大都督只有异能呢？”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水战靠周郎，陆战有子敬，可见大都督是不擅长陆战的。”此言传入周瑜耳中，引得他勃然大怒，于是便准备自引一万马军往巨铁山断曹军粮道。为了与诸葛亮争胜志气，周瑜竟忘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差点自投罗网，坏了大事。
1: 道德经中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许多时候啊，你越是想争胜，就越容易遭受失败。要知道，做人不争不抢，方能够万事胜意。 尘世间最纷扰的两个字莫过于争。

0: 争斗，人至中年，尘世争斗经历颇多，应该懂得不争的人才好命的道理。不争并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换个姿态面对生命，做一个平和豁达的中年人，不仅呢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人生经历的第三道坎儿呢，跟老年有关了。老年呢要戒德。庄子有言说，交辽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印河，不过满腹；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做人呢，不应贪婪，尤其是到了老年，见好就收才是明智之举。
1: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是成语典故，原意是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而得陇望蜀出自曹操之口。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3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由张鲁把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他断定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汉中虽为曹操所有。得陇望蜀就是选自曹操在汉中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当时司马懿跟随曹操去讨伐张鲁，曹军攻占汉中以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打益州。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就出兵远方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出兵到益州显威，益州就会惊慌，这个时候进兵兵临城下，益州势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势很容易建立功业。曹操叹气道，人苦不足既得陇，何必再奢望蜀，最终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曹操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军深入蜀地，道路奇险，远离中原，一旦后方有事，救援不及。加之东吴孙权亡曹魏之心不死，魏军一旦长驱直入，杀向巴蜀，孙权肯定攻打曹魏后方，势必腹背受敌，这些都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以得陇望蜀告诫之，下令班师回朝，让夏侯渊驻守汉中，自己率军踏上归途。
0: 经历过赤壁之战的大败，晚年曹操呢少了一份贪婪，多了一份稳重。他深知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而蜀地的刘备呢又绝非一羽之辈，所以呢选择了知足而退。也许啊，这对于曹操来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菜根谭》里说道，图为救之功，不如保己成之业。不过呀，世人大抵都是心存贪念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呢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失掉了。欲望会遮蔽良知，人心呢也将因此变得难以直视。人到老年，日薄西山，没有了年少时的活力，凡事呢淡顺心意，切不可强求。生命呢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拿起，年老时我们要学会放下。路遥呢就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在少年，当淡泊明志，勇敢地抵御外界诱惑；人在中年，当不争不抢，以豁达心胸地去包容一切；人在晚年呢，当知足常乐，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迈过了这三道坎儿，我想呢，人生才能得以圆满。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3: 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10: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0: 孟昶拍着胸脯说，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甲洛阳。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

0: 郑指挥花了300,000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每当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孟昶便叫宫女们在牡丹花丛中载歌载舞，每隔几日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牡丹宴，邀请文武百官饮酒作诗。诗必须要写牡丹，写好之后交给花蕊夫人点评，花蕊夫人认为好的奖钱10贯，差的罚酒3杯。有一个叫耿有心的，官居吏部侍郎，因吏部尚书一直空缺，想再上一个台阶，便把目光盯上了花蕊夫人，掏了20贯钱买了一首写牡丹的长诗，在牡丹宴召开的前一天找到花蕊夫人，以讨教新作为名，把一颗罕见的夜明珠送给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坚持不受，她硬将夜明珠放在几案上，逃也似的跑出了皇宫。第二天牡丹宴上，耿有心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了自己花钱买来的大作，引来一片赞扬之声。可花蕊夫人点评的时候，把参赛的诗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赞扬，唯独不提耿有心的。孟昶有些不解，当面问道：
1: 耿侍郎的诗写得也不错呀，卿怎么？
0: 花蕊夫人朝孟昶道了一声万福，说道：
2: 启奏陛下，耿侍郎的大作确实不错，但他的人品臣妾实在不敢恭维。
0: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花蕊夫人瞄了耿有心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瞅着自己，略略迟疑了一下，说道：
2: 今日陛下设下牡丹宴，宴请众卿，是为了让众卿开心，不愉快的事少提为好。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喝他一个一醉方休。
0: 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花蕊夫人让侍女将众人的杯斟满，又倒了一声干杯，一饮而尽。花蕊夫人平日并不怎么喝酒，今日竟陪着大家一连喝了12杯。牡丹宴结束后，孟昶扶着花蕊夫人回到后宫，方才问道：
1: 爱卿今日怎么了？这么能喝，还非喝不可呀。
0: 花蕊夫人不但没有回答，反推着让孟昶出去。孟昶不走，一脸诧异地问道：
1: 卿这是怎么了？
2: 我想吐。
1: 那你就吐吧。
2: 我怕晦气冲撞了您。
1: 你这话说的不是显得有些外气了吗？若是把咱俩兑换一下，朕喝醉了你没醉，你看朕想吐能起来就走吗？
0: 花蕊夫人连连摇手说：
2: 臣妾不会，臣妾不会干这事。
0: 孟昶反问道：
1: 你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非要朕干呢？
0: 花蕊夫人苦笑一声说：
2: 您呐，哎，你为什么对臣妾这么好啊？
0: 说着就呕了起来。侍女见了，忙端了一个鱼盆向他走了过来，刚放到他的面前，只听哗的一声，一股秽物像箭一样射进鱼盆，他秽得一塌糊涂。孟昶轻轻地为花蕊夫人捶背，吐过之后，花蕊夫人腹中好受多了，在孟昶的搀扶下安寝去了。第二天，孟昶旧话重提，花蕊夫人方将耿有心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孟昶笑嘻嘻地问道：
1: 那颗夜明珠呢？
0: 花蕊夫人忙让侍女将夜明珠取来呈给孟昶。孟昶二目为之一亮，双手接过夜明珠，一边把玩一边赞道：
1: 这颗夜明珠比鹅蛋还大，真是世所罕见。哎，那耿有心给你送了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想让你在点评他诗的时候夸他几句，你为什么不干呢？
0: 花蕊夫人将玉手轻轻一摇，说道：
2: 事情远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 龚有心送臣妾夜明珠的用意，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臣妾在牡丹宴上夸他几句，从而得到石冠钱的赏赐。他想的是吏部尚书的宝座，如果让他真的得到了这个宝座，如果让一个靠行贿、靠走夫人之门的人当上官，他会是一个什么官呀？特别是这吏部尚书还不是一般的官，是管官的官。
1: 你知道这颗夜明珠的价值吗？
2: 当然知道。
1: 你知道拥有了它换成钱十辈子也吃不完呢？
2: 它再值钱能有陛下值钱吗？诗经小雅俗风之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拥有天下，我拥有陛下，这还不够吗？
1: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夜明珠啊？
2: 上交朝廷府库。
0: 听了他的话，把个孟尝感动的差一点流出了眼泪。他一把将花蕊夫人揽到怀中，狂吻了一阵，说：
1: 你真好，你在朕所见的女子中是最好的一个。别的女子喜欢朕，讨好朕，为的是富贵，只有你呀，想的是朕，是大叔的设计。朕哪，有福，从今之后朕只爱你这一个女人，生不同时，死同穴。
0: 花蕊夫人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孟昶爱她，她也爱孟昶。
1: 正因为她爱孟昶，才处处为孟昶着想，为后蜀的社稷着想。
0: 当她听说孟昶要在磨合池上为她建造一座豪华的水晶宫时，忙加以劝阻，可孟昶不听，硬是把水晶宫建成了。水晶宫建成后，刚好夏天来临，孟昶邀花蕊夫人去住。花蕊夫人一进门便惊呆了，这水晶宫真是够豪华了，楠木为柱，沉香为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
2: 陛下，建这座水晶宫花了多少钱呢？
0: 孟昶漫不经心地回道：
1: 100万贯。
0: 100万贯？100万贯能买多少粮食啊？能买200万担呢？这200万担粮食够50万人吃一年呢。
1: 花蕊夫人心想：
2: 可为了我花蕊，硬把这么多粮食从农夫粮囤里挖出来，变成一座房子，如此的浪费，如此的奢靡，必将引起国人的怨恨。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是引起了国人的怨恨，这大蜀的大舟会是什么样子啊？
0: 花蕊夫人越想越后怕，托簪跪地谏道：
2: 为了臣妾，陛下不惜花100万贯建造水晶宫，臣妾既感激又惶恐。臣妾听说现今的宋天子意欲统一天下，发兵征我大蜀，还请陛下励精图治，以防不测。
0: 孟昶越听越烦，高声说道：
1: 你尽管陪朕享乐，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应该往意的，请你以后不要再议论国家大事了。
0: 一句话把花蕊夫人噎得许久说不出话，只有强颜欢笑，陪孟昶吃饭、喝酒、睡觉、唱歌、跳舞、作诗，醉生梦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转眼之间，到了宋乾德2年，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可以进兵后蜀了。而孟昶偏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孟昶之所以要给宋提供伐蜀的借口，源于宋之出兵荆南和南平。宋之出兵不到100天，荆南和南平皆为宋兵所败，
1: 连他们的大王也成了大宋的阶下之囚。明眼人一看便知，宋天子下一个征讨的目标一定是后蜀了。后蜀宰相李浩向孟昶进谏道：“臣观宋氏起运，不类汉州，将来必要统一海内。为我大蜀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得他来侵犯。”孟昶犹豫不决，商之于王昭远、韩保正、李进，这三人全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连孟昶的母亲都说他们只知口出大言，实乃赵括之流，用之国之祸也。可孟昶不听。王昭远不只会拍孟昶的马屁，他还要做孟昶的诸葛亮。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的只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他学的只是诸葛亮的形，但没有学诸葛亮的神。得知李浩劝孟昶降宋，愤然说道：“李浩该杀，蜀道险阻，外恶三峡，岂宋兵所能飞越？陛下尽可安心，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孟昶听他这么一说，遂打消了向宋称臣的打算。既然不想向宋称臣，就得设法应对宋军的进攻。不止应对，而是先下手为强。俗谚不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他们想到了北汉。北汉与宋是世仇，王昭远在征得了孟昶的同意后，前枢密副使孙玉以及兴州军校赵彦涛等人带着蜡丸秘书去见北汉的皇帝，邀起出兵，夹击汴京。也不知是上天有意成全赵匡胤，亦或是后蜀当王，在这三使之中出了叛徒。三使在穿越大宋国境的时候，赵彦涛把蜡丸连同两个同伙一并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蜡丸敲碎，取内中之书示之，书曰：“早岁曾奉敕书远达瑞听，丹素被臣于汉末，欢盟以保于金兰。兹传调伐之佳音，时动辅车之喜色，寻于保汉天柱师徒，只待灵旗之祭合，便前前锋而除境。”赵匡胤阅毕蜡书，哈哈大笑说：“朕正要发兵西征，苦无借口，偏他先来挑衅。朕出师有名意。”遂抛书于地，调兵遣将，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兵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廷让、王正忠为副，枢密副使王仁善、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兵六万分道入蜀。行前，赵匡胤面询诸将说：“卿等以为西川可取否？”左相都校史延德抢先回道：“西川一方，尚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六万大军尚不能平定一隅吗？”赵匡胤一目王全兵问道：“王将军以为呢？”王全兵铿锵说：“史都校所言甚是，百日之内，臣等若不能克蜀，自杀而谢天下。”赵匡胤大喜，加之曰：“卿等久经疆场，又有如此之雄心，朕复何忧？似凯旋之日，朕亲去城外迎接，置酒相款。朕尚有一言，请卿等牢记：这一次伐蜀，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尽可分给将士，朕只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王全兵等叩首说道：“敬遵圣命。”赵匡胤又说：“朕已为蜀主置地汴西，共计500多间，供帐食物一切具备。倘若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得侵犯，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公，朕当令他安居心地呢。”略顿又说：“王爱卿之忠勇，朝野皆知，但卿之脾气有些太躁，作为平蜀的元帅，切记勿要枉杀才是啊。” 王全斌再败而出，兵分两路伐蜀。王全斌及王正中、王仁善等为第一路，亦称北路军，由凤州出发，从陆路进；刘廷让及曹彬等为第二路，亦称东路军，由归州出发，从水路进。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川。孟昶得知宋军来攻，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且令宰相李浩在郊外为王昭远等人饯行。席间，王昭远挥动着铁如意，慷慨激昂地说：
4: 我此行何止是战胜宋军，以我手下的三万刁面恶少取中原，易如反掌耳。
1: 说完，只见他手持铁如意，如同诸葛亮手拿羽毛扇一般，趾高气扬地率兵出发了。兵至罗川，闻宋师王全斌等已攻克万人、燕子二寨，进拔兴州，乃急派韩保正、李进率军5000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拒马冲来，李进挥戟出营，战到第六合，史延德用棍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韩保正高声叫道：
4: 宋贼莫走，吃我一刀！
1: 一边叫一边舞刀杀向史延德。史延德冷笑一声，挺棍迎战韩保正，又战了十余合，杀得韩保正气喘吁吁，正想着如何逃命，被史延德一棍打下了马，又被宋卒活捉过去。蜀军将士见正副招讨使被擒，为之胆寒，哪一个还敢再战，拨马而逃。史延德乘胜追击，越过三泉，直抵夹门关。夹门关与剑门关在同一座山脉之间，夹门关在前，剑门关在后，中间是利州。夹门关的险峻不亚于剑门关，可谓是飞鸟难遇，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的军事险塞之一。三国时，蜀国大将江雄就是在这里挡住了钟会的10万伐蜀大军。要过夹门关，必有栈道才行，而栈道呢，已被蜀军烧毁。宋军再牛，也不会突然之间变成飞鸟飞过夹门关，何况他们还带着刀枪剑戟和那么多辎重。就是他们变成了飞鸟，已经飞过了夹门关，也过不了后蜀第一军事强人王昭远那一关。王昭远已经率领后蜀的主力军抵达利州，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飞过了利州还有剑门关。可他们太低估了宋军，宋军有的是办法，宋军硬是越过了夹门关，来到距利州30余里的漫天寨。宋军是怎么越过夹门关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漫天寨建于漫天山上，易守难攻。王全斌决定智取，让史延德带着100个壮健军卒，半裸着身子在寨下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王昭远坐不住了，倾寨而出，来捉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卒。史延德拔腿就跑，宋卒紧随其后。王昭远追了10余里还没追上，赵崇韬小声对王昭远说：
5: 咱追了10余里，并没有见着一个持械的宋卒出来，莫不是宋之诱兵之计？
1: 王昭远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忙鸣金收兵。谁知他那收兵的锣声刚刚响了2下，招来了两路宋军从左右两面杀了过来。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军变戏法似的变出100来个刀枪剑戟，各持一剑在手，杀了回来。紧随其后是数不尽的宋军，领军的竟是这一次征蜀的元帅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斌。手拿铁如意的王昭远见三路宋军杀来，把学了诸葛亮10几年的儒雅之相尽皆抛去，面如涂蜡，拍马先逃，蜀军为之大溃。宋军乘胜追击，迟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
5: 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

0: 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1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今年以来，中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中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中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

0: 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多项先行指标向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3: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3: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5: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6: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5: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5: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7: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 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5: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6: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0: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9: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9: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8: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8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11: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啊，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 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质，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资国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8: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12: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十五五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这个外壳骨骼啊还是看得更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模型啊，是吧，不断的也在进步，硬件和软件呢应该说这个双剑齐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8: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3: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

0: 支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七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1: 这里是亚马逊七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0: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四月，深圳枢纽舱率先投用，七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舱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舱，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2: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李岩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3: 是的，从高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可能更多是制造的环节，现在呢这个价值链向高端的这种品牌客户的定制化的需求的满足，包括产品装备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售后的这样一个服务，还包括我们可以说是循环材料的整个的这个拆解回收的过程，这样一个全链条能力的增长都处处体现着标准引领品质的提升，这样的一个中国质量在保障中国的制造出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观测到近来对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2: 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4: 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在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未来产业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啊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 运啊，比如说江河互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

0: 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1: 嗯，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啊，丽岩，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2: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 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 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场景项目加快的向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 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0: 嗯，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3: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啊，包括这个人形机器能啊、机器人啊，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啊等等啊，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呢进一步的打通啊，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 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呀、市场的预期呀，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 另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呀，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啊，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啊，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4: 环球华人，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4: 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如果。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台湾新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
1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1: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1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9: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9: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0: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4: 环球华人。
10: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9: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9: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危险吗？
12: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它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9: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1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 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钱也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9: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14: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9: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12: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 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9: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13: 它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它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它力量不足，它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它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它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它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它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它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所以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9: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14: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9: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
2: 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12: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2: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13: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就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可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2: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14: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 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

0: 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

0: 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

0: 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2: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3: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2: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3: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2: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3: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2: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 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3: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三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五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2: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3: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2: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3: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她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2: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是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3: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2: 那个时候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3: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2: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3: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2: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3: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2: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3: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4: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3: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5: 我帮他来化妆去，他装着袋子。” 过多了，我其他的那个一个包是一个包就他装起来，开开心啊。
3: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2: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3: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2: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干于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兴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

0: 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棵硬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四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印外，还有半颗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1: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1: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

0: 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三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两间院子的七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 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慢业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

0: 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1: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2: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1: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7、8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2: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每年啊，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1: 2024年春耕期间， 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3: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1: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4: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1: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5: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1: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2: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8: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7: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的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8: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7: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8: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 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7: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9: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这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你已经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8: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7: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10: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7: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10: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11: 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7: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他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他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

0: 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外感病的事儿啊，外邪在我们周围啊，我们要这个及时防范，预防为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大家说这预防什么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比如说当地这个本地的气候，大家自己观察，这段时间呢应该是马上这个秋天要来了，对吧？那么应该是长夏跟这个秋天交接的。那么这个长夏什么特点呢？长夏特点就是这个湿气重，我相信全国很多地方现在湿气是重的啊，虽然马上这个要天要凉了，对吧？但湿气重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大家要观察，你们这地方如果经常下雨，最近空气闷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祛湿。那么祛湿怎么去呢？祛湿第一个啊，振奋脾胃，就芳香祛湿。比如您这个做菜的时候放点什么胡椒粉呐、啊，对吧？我讲十三香这些东西，这个没事就家里熬点香料，藿香佩兰呐、白芷独活呀，类似的这些香料，啊，可以这个一样抓那么十克，哎，拿水轻轻那么一煮，啊，不能多煮啊，就稍微一煮，开锅的蒸汽熏一熏屋里边，这是这个芳香之气可以去秽啊。这个如果湿气真的很重，然后这个你们空调都用的没有明显的什么，湿凉的多。那么这时候呢，一旦有一点点难受，身体胃怎么感觉有点不舒服啊，有点闹肚子，有点这个头晕晕的，我的感觉什么呢？藿香正气这时候用上，不是全部用，比如说您吃这个胶囊，当然吃4粒，您吃1粒到2粒啊，这个防范一下。比如说藿香正气那个水啊，带酒精那个水，您可以拿出半支来兑水里边，哎，这一杯喝下去，这一天啊喝这么一次，就它是那个祛湿气啊，振奋脾胃之气，祛湿气。那么这时候呢，啊，这叫芳香祛湿。还有什么丹参理湿？你可以这时候煮点什么赤小豆啊，薏米呀、啊，对吧？这些是往下湿气往下排的，啊。那么有人说这东西不祛湿，其实祛湿的，叫什么丹参理湿，往下走，啊。那么这个上边芳香这个化气，把这个气机打开啊，振奋脾胃之气，把湿邪化掉啊，用那个芳香的药物。下边呢用这什么呢？用这个就往外排的这个丹参理湿的，这是可以的啊。那么中焦呢给补脾胃啊，这时候吃点五谷杂粮啊，这时候这个吃点补脾，比如说这个四君子啊，把香砂六君丸等等啊。如果是你看舌边有齿痕，舌头胖大，你自己就脾虚湿气重的人，可以吃点香砂六君丸啊，那么吃那么几天啊，这都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祛湿的。那么最终大家可以用这个山药啊，什么莲子啊，什么这些五谷杂粮啊，来健脾啊，健脾，然后上面芳香祛湿，下边丹参理湿，这样把湿气去掉。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观察周围的天气。那么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天气开始凉了，凉了以后怎么样？出现燥邪，进入秋天嘛，燥邪来了。那么燥邪分凉燥和温燥，大家要知道都是感觉干燥，但是呢这个凉这个凉燥啊，鼻子里干干的啊，这个感觉受寒了，不舒服。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要温阳，用点这个苏叶啊，什么叫杏苏散嘛，这是吴鞠通的方子。吴鞠通，我回头讲的时候会把这些都讲的，因为吴鞠通啊，他是温病学家，对吧？他对这个燥邪论述特别清晰。前边论述清晰是俞家言，后边呢是吴鞠通，啊，对这个凉的，用这个苏叶什么打头啊。里边配点半夏呀，配点前胡啊，对吧？桔梗、枝翘啊，生姜、大枣什么的，取陈皮 杏仁儿啊，这个放到一起，杏苏散啊，它在干嘛？就是这种这个你这个身体冷下来了啊，冷，天气特别凉，然后呢燥，感觉这个燥，这时候呢要用温的方法，把这个津液重新输布到体表，因为它是冷了以后往回收啊，津液回来了，所以体表会觉得干燥啊，这时候要这个往外发散啊，发散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对付这个寒燥。叫这凉燥也叫，那么这时候呢，这人舌头一定是淡白的，舌淡白的啊，或者怕冷的，一阵阵怕冷。这天气你看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天气有时候晚上早晚特别凉，或者吹空调吹到了啊等等，这叫凉燥。那么温燥什么？温燥就是秋天呢暴热，暴热晒的，晒的，所以

津液打伤。哎呀，这时候呢特别干燥，特别口渴，舌头红的。那么我曾经讲过，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秋天呢、啊、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啊，你容易被伤到，就是你津液大伤，那种体内津液平时就不足的人啊，津液就是汗一晒大伤，所以说也是干燥啊，这时候舌头红啊，口中特别干啊，那鼻涕呢弹的一点点很粘稠的，是这样。那么这时候用什么呢？这时候用的是这个像这个清燥救肺汤啊，是吧，是伤性饮啊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凉的啊，滋润的。那么如果我们碰到这种天气啊，大家说不是没有，我还没病呢，我想预防，我觉得那喝点什么秋梨膏啊，吃点梨啊，它白梨什么，自己这个拿梨随便熬水都可以的啊，都有效的啊。这时候呢可以喝点清凉饮料，什么山东乌梅白糖汤啊什么都可以用啊，这时候这个稍微喝一点，就是啊，但凡你看自己舌头是红的啊，这个舌头红，总平时就觉得很干燥，总是口渴，总想喝凉东西的人，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啊，这么一个养生的这个法则啊，就是所以呢，大家要根据附近的天气呀、啊，来判断自己怎么预防，怎么预防，是吧？那么另外主要什么呢？就是啊，其他方法我们以前用过的防瘟疫的，大家用，比如说艾灸，每天一小段艾灸，灸那么10分钟、20分钟啊，这个烟其实都特别好，它能这个芳香避秽，避去这个邪气嘛，是吧？污秽之气。那么自己灸呢，灸灸大椎穴，灸灸这个关元穴，灸灸足三里啊，都可以啊。每天这个灸那一会儿啊，应该说这个是防疫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你要选对这个艾条，就一定要选择好一些的，质量高一些的啊。这是防疫里边，就我们从上次疫情过来总结的，这应该是最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大家这个方便操作啊，方便操作这么一个方法，每天灸一灸，然后没事的时候呢按摩啊，鼻翼两侧啊，这些早上起来或没人闲的时候按摩一下，上下搓，啊搓，把这鼻子这个搓热啊，这样就是增加这个防御能力啊。这个自己呢，平时这个如果能练站桩呢，练站桩，不练桩大家该运动走步，能运动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就是这时候要做的事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扶正气该补要补啊。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五谷杂粮啊，这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黄芪、枸杞子啊，说这个大家，就是要坚持，不是说这个量多大，你拿那么一小捏就行，但是每天一小捏黄芪，你就三克，对吧？我就拿那么十几片都可以，是吧？我要这个枸杞子拿一小捏都行，但是贵在坚持，老百姓，你天天泡，对吧？每天那么泡着当饮料什么喝啊。就是说扶正气的，像我们说的人参片不用多呀，我一天吃五片，我跟大家讲这不用多。有人为什么上火啊？贪那这什么叫这个恨病啊？一试十五片，我赶快补起来，一十五片啊，舌头破了，过两天啊，舌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过犹不及，不，这东西都不用着急，对吧？你也不是治病，那没什么问题，就是身体我们要增强体质啊，那就怎么样，慢慢来，哎，每天一片。啊，每天一片，两片都行，对吧？反正这么含着，这个一定是对你增强体质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像这种滋补的，大家这个可以去这个使用。那么对于什么？对于那种阳虚的啊，阳虚的朋友，你看舌头平时白，平时都怕冷，平时就精力不那么旺盛的，这个艾灸什么就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啊。像这个你用点人参片啊，用点什么温阳的都行啊。那么什么人呢？说的我这艾灸不，我就不大适合天天的，比如说有阴虚的，啊，我们这实际上不同体质，啊，到不同的去调理。像阴虚，舌头红的，有些老人舌头特别红，上面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啊，这样人挺多的。我昨天那朋友来找我这个聊天，我一看这舌头全是阴虚的，啊，女性，那么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你就要滋阴啊，滋阴。你说你吃每天。吃一点这个什么呢？这个六味地黄啊，对吧？生熟地宝龙骨啊，对吧？这个滋阴的东西经常吃一点，啊，这对您来讲就是提升体质，啊，您就不能，您要吃就吃西洋参片，您就舌头那么红，你就别吃一天人参片那么吃，对吧？这自己要学会区分。我们说一定是啊，不同的体质，采取的方法不同的啊，您说啊，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不对的。啊，都不对的，对吧？不是到一个节气，所有人都用一样的方法，那一定什么？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阴虚的人舌头红，呀，这总想喝凉东西，哎，晚上睡觉呢盗汗啊，这个白天呢这个

0: 容易心烦等等这种阴虚的人，一定要是这个他滋阴的时候啊，你拿梨没事，一天一个梨，每天这个熬水喝一喝啊，都可以啊，吃点这个清凉东西啊，像您这样呢，吃点西瓜是可以的啊，这个清凉一下啊，都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阳虚阴虚要分开啊。还有什么样人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啊，在这个防疫期间呢，还有一种人就是这种啊，情绪特别不好的啊。他说这有关系吗？我跟他讲，我见过太多了，就是因为情绪不好，最近有点事儿啊，这个心里愁，然后哎，过两天就外感来了。这你说他怎么得外感？就这是相关的，对吧？这个气机郁结。所以有些人有肝火呢，舌头红啊，舌头形状尖尖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您就别补，您要是什么要以泻为补啊，您这个喝点菊花啊，对吧，往外清清火啊，您要清清火啊，您这要往外清一清啊，加味逍遥丸吃一吃啊，等等等等，这个柴胡疏肝丸啊等等，这都可以吃一吃。像这样的人呢，就是特别注意要调情绪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候啊，外邪来了，都有一大批情绪不好的人先中招。那么像这种舌头形状一伸出来是尖尖的啊，舌头边很红的这样人啊，您就别补了啊，什么补的您都别用啊。有人总问我能吃人参片不？我脾气不好，我能吃人参片不？您脾气不好，您火这么大，您还吃什么人参片呢？是吧？您不能补，越补这火上浇油，是吧？您先泻火啊，先泻火。所以呢，这柴胡疏肝丸啊，这个加味逍遥丸啊，吃一吃。玫瑰花啊，这个喝一喝，对吧？菊花什么喝一喝，对吧？把这火泄掉，然后呢，这个你体质才能慢慢增强，就这样。所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要注意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个阳虚的和气虚的往往结合在一起啊，这样叫湿气又重，这种结合在一起是现代人里边这个最多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多的这一类型。这些人呢，注意就是啊，祛湿健脾等等，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受邪啊，这是这个整个的秋冬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大家这个有防范意识啊，多学一些方法总是好的，尽量呢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啊去工作生活，这是我们希望的。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罗大伦博士为我们讲述了如何防病治病的一些道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了东直门医院的吴胜贤博士，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吴博士曾经介绍过，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3: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呢，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横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 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

0: 放一瓶盖大概10克左右，就要3瓶盖那么多。很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1两左右。张一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一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呀、啊，
1: 镇静，
0: 格外镇静，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是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2: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0: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一纯没讲，但是我这儿有特别的作用。我是属于那种精气神不是特别旺，不是特别冲的那种人，然后我的眼睛啊就是精气神不够，是什么表现呢？就是这个白眼球啊不是特别亮，有点泛黄，有点发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段枸杞子以后啊，我们家里人就告诉我，哎，你眼睛比以前亮了，而且白眼球变蓝了。所以这个神农本草经里讲啊，说这个枸杞子啊能明目安神，确实有这个作用，能让眼睛变亮。
2: 怎么样，枸杞子真的是个宝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你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0: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叫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这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都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5-6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2: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

0: 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
1: 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河南嵩山少林寺，感受那里的佛医文化。
14: 千百年来，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接骨疗伤，这是少林寺密不外传的另一种绝绝。
15: 少林寺药局成立于金末元初，到现在正好是800年了。制药的传统呢，我们叫丹散膏丸，大概有2000多个药方。那么这些药方就是历代的禅师、历代的武僧，啊，通过他的经验积累下来。
14: 释延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济众生，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
16: 8点的时候上山。一是路远，二是路不好走，到山上的时候大概就10点。
14: 在嵩山无化坪，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种植一些只能在嵩山生长的草药，整个夏天药僧释延柏都在此劳作。
16: 原本这个地方就旱，然后今年还特别旱，确实这是个大问题，好多药材它活不了啊。我说不能老是点那个桶啊，爬1000多米爬到山上，然后一个浇水啊太大了浇不坏啊，所以呢今年收成不好， 也没办法。
14: 功夫讲究火候，药材讲究时令，因时而动，是严林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都有苛刻的要求。
15: 每一年有24节气，一天有12个时辰，因为它的自然生态它有个规律，什么时候生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最有效的部位，还有采摘时间也更加重啊，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这个药性就没有。
14: 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药局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做好一切准备。
15: 荆芥、麦冬、石膏、青皮各4两，土硝、幽荆仁、青铜3钱，白方5钱。少林寺的膏药它有大方跟小方，小方的话一般7-8种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那个，大概有50多个，可以追风的，可以镇痛的，可以除湿的，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14: 秘方的神秘就在于一切都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5: 冬至时候要开始进补，这个时候能量场都在收了，这个时候去做。
16: 那上面还有剩多少药？不下了。别，一个人，别送不下了。
14: 冬至这一天，夜最长，此后阳气日长，早晨9点熬药正式开始。
15: 熬膏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个风很要紧，因为风的话它对火候不好掌握，要下单的时候那鸡全都不能听得到声音的，还有个场不能去破它。
14: 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稍有不慎都可能功亏一篑。秘方的成与不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0: 制。按照寺院规矩，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发愿祈福。
1: 我们在拜佛，实际上不是在拜佛，拜我们自身的心，我们要做好准备了。啊，我们要开始熬药了，这是精神要全身的贯注了。你的发愿跟不发愿做一样事是不一样。

0: 熬药如期进行，经过八小时精心熬制，少林古法膏方终于成型。
1: 熬膏药就在一个熬字，就跟练功夫一样，你要熬啊，熬的是时间到了就成了。
2: 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来，佛医一直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出现了众多的僧医与佛医著作。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自古禅文化底蕴深厚，少林的医药学更是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少林医宗之称。然而一直到十三世纪前后的南宋时期，完整的佛医机构才逐渐形成。少林寺的少林药局就是在公元1217年建立的。元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浩问所写的《少林药局记》中记载了少林药局的众多事宜。书中提到，当时的少林药局起先呢，大多是为少林寺内僧众跌打损伤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后来呢，逐步向外走去，也为百姓服务。具有良药的少林药局对于前来求治的病患呢，全部免费。加上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少林禅武医赢得了世人的崇敬，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佛门慈悲包容的做法，也让众多患者们在治病抓药后都慷慨地捐赠香火，可以说少林药局在元朝时期声名远播。明代之后，少林药局已经设立了健全的医疗机构和完备的医事制度，并且以多年行医治病经验为基础，在历代高僧不断的钻研和努力之下，配置出了众多禅医秘传古方以及独特的健身疗疾功法。比如说久负盛名的少林易筋经、少林内功等，便出自少林药局，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自从成立以来，少林药局惠及无数百姓，但朝代更迭，烽火狼烟四起，少林药局的发展与传承也难以一帆风顺。上世纪初，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少林药局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少林寺的僧医和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少林药局的保护与传承。在经过漫长的整理和挖掘之后，又逐步恢复少林药局的药房秘籍与佛医文化。2000年4月，历时三年精心整理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珍藏本终于问世。书中收集了少林寺第29代方丈行政大和尚临终前传下的少林医宗秘方，对于恢复少林药局旧制、促进佛医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今这本书已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瑞典王室作为永久收藏。2004年重新恢复了少林药局的建制，秉承佛门慈济救世之心的少林药局

将上千余方少林医宗秘方公之于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习得佛医知识。同时，恢复建制的少林药局也在不断地完善更新佛医内容，对佛医传承有着诸多盛举，制作出了众多产品，编撰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百卷本，创办中国佛医高峰论坛等，对进一步推广佛医精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如今，少林的禅武艺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之一，已经成为具有真实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国际号召力，并且与时代相结合，经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少林药局成立了门诊部，为更多的百姓送去健康。时至今日，少林药局不再只是简单的药局，在医疗、救治、养生、救援全面发展的少林药局还是一支特殊的队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域发生8.0级地震，各种支援灾区的活动也随即展开。远在河南的少林寺永信法师做出决定，组织了一支少林药局的僧医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救治灾民。救治分队的成员既要求是有高超的医术，又必须体力充沛。经过严格的筛选，少林药局最终选出了10名药僧，有救治经验丰富的56岁的无名和尚，还有刚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专业理论知识丰富。在众多的救援队伍中，这支身披僧衣的队伍分外醒目。他们随身携带着少林药局专制的药品，一路深入重灾区，见一个救一个，以他们擅长的外伤救援医护技能，帮助那些队伍救治了数不清的灾民。2013年4月23日，四川雅安地震后，救灾现场也有少林药局的僧医救护队的身影。僧医们除了对灾众们的外伤进行救治之外，还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治疗，佛法的慈悲由内到外关爱着经受灾难的百姓，为他们消除心灵阴影，给予心灵上的安慰。少林药局走过了1000年的风雨，在新时代中再次焕发新生，然而始终不变的是1000年崇高医德的传承，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也许少林医药局不能够让人修炼成一个绝世的高手，但是佛门春风化雨的慈悲济世，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清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少林药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叫刘娜啊，我是一名医生，同时呢，也是营养专家。科普作家，自从1999年开始进入健康管理领域，那么这些年呢，一直致力于科普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呢，就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啊，那么去帮助别人获得健康，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啊。在我医科大学毕业以后，那么进入临床10多年以后呢，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好像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其实我作为医生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进医院的门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渡船人，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帮你杀死，或者是对抗疾病，而是我帮你去，找到自然的源泉，然后帮你恢复疾病。啊，那么举个例子来说，特别简单啊，我们现在其实高血压，尤其是中国的高血压特别多啊。那么最好的方法不是说等得了这个高血压以后，我们去高血压药去压它啊。那么最好的办法。

那是什么？是预防啊。那么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叫临界高血压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每天早睡一小时，坚持6周，那么你的血压就会变成正常。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在白天和黑夜的交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阴阳啊，然后有肝与肾的一个这个轮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容易导致肝阳上亢啊，导致血压的一个上升啊。所以说，简单的一个早睡一小时，就能避免高血压的一个终身的危害，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裙子啊，叫美丽动人。尤其是在空调房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女孩子的痛经啊、宫寒呐、脸上长痘痘啊等等这些烦恼，其实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同步协调。啊，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我每次去见她，她的时候，她都穿着特别漂亮的裙子，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其实她不找来，我也没有说。有一次她主动的啊来找我，她说：“刘医生，她说你看我这痛经啊，非常的严重啊，痛不欲生啊，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什么灵丹妙药？”啊，我说灵丹妙药倒是没有，我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啊，你能把那个裙子都收进衣柜子里，能够换上裤装吗？还有就是你最好能穿那种高帮的靴子。他非常的认同我这句话。那么后来呢，就是坚持大概也就2个季节过来以后，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啊来找我，就他的痛经就好多了啊，甚至是就是没有以前那样的一个烦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养生整个的这个方法都围绕着哲学。其实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概念。那么所以说，古代的很多养生方法呢，我们是可以从中汲取到精华，但是我们现在的养生呢，要不远远比古代其实要先进的更多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抗衰老这方面，那古代呢就说，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植物药材或者是动物药材啊，一些药性，我们达到一个补肾的目的啊。你像乾隆活到89岁，那么他从60岁开始啊，这个太医呢给他用了很多这个补肾的良药啊，从而延长了他的寿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呢，其实进步非常大，我们进步到微观分子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干细胞来抗衰老，那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就是我们人人活到120岁已经不会是梦想啊。在我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我会把古代的养生之术啊，养生的这个术啊，和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一起来，那么使我们能达到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有人问我，刘老师你几点起床啊？我说那就看太阳啊，太阳什么时候起我就什么时候起。基本上夏天我就是5点半啊就起床了啊，那冬天呢就会到6点半以后啊，不会那么早起啊。那么睡觉也是啊，基本上像我，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多啊，不可能说做到9点多就睡啊。但是我常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10点半熄灯睡觉啊。我觉得这个睡眠对女人来说可以说是大补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像我这个年龄，今年已经快50了，那么我可以说算是中年人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尽量保持中午能有小息1克钟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心脏保护啊等等都非常重要。那秋季养生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比较重视冬季养生啊，其实秋季养生呢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收库入库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要敛，我们叫敛呢，就是你要收敛，要把门稍微关一些，也就是说你穿衣服啊要知道避寒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润燥啊，就是尤其是女性啊，我特别建议秋季的时候啊吃一点百合啊润燥的，能够让皮肤滋润。其实当你的皮肤滋润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好，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运行好。就好比这个城门，你总是四敞大开的，那么就会有各种风邪啊，各种坏人啊可能会进来。那么这个时候你适当的去适时的去关闭城门啊，然后就会让城里的各个部门呢都会运行。

0: 正常啊。所以我觉得秋季特别重要的就是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收敛啊。那么秋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太阳的远离，开始远离而造成抑郁啊，尤其是刮风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心情平静啊是最好的，能够登高远望啊。一般秋天我都会去远足啊，去爬山啊，尤其是十一的时候啊，我会自驾游啊，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女性健康最重要的真的不是外在的一个美容或护肤啊，或者是瘦身啊减肥啊，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养心啊。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时刻的保持愉快啊，然后能够非常的 open 啊，不去自闭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女性呢，如果有任何委屈、任何不顺畅或者什么，要及时的发泄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这个非常重要啊。女性如果说心境平和了，她的面容自然就会美，自然就会发出一种柔和的光啊，这是我的体会。这次女性艺术节啊，给我的一个专题是啊，了解女性，珍爱健康啊。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啊。我们很多女性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啊，对于健康方面可能关注点呢也有所偏颇，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演讲呢能够给女性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啊，还有就是引导大家啊，怎么能够去长远的来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规划。因为很多人可能关注的都是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寿命延长了，我们有可能活到120岁啊，如果活到80岁我们就老年痴呆了，那么就这将是非常悲惨的事啊。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女性来说，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的规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认为终身都需要学习，终身都需要营造啊，终身都需要去享受。对于女性来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女性呢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顶峰了啊，那我作为一个事业女性来说，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就是女性在每个阶段都有她自己的一个人生高度，那么也需要在每一个阶段呢有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成长啊。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医生，医生一辈子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去考核去进步的。还有一个我比较认同的就是女性的成长呢是需要多元化的。我们很多女性啊，过去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一项事业，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可能啊。我们女性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从事不同的事业啊，开拓不同的领域。本身我也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永远追求创新的新鲜的事物。其实不管是什么星座，我觉得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要把当下和明天当成永远都是新的啊，就是永远去创造，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啊，就是要走自己的啊，永远是崭新的，把自己的人生能够做到尽量的无限的，就像你们说的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比较赞同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其实没有到终点的时候是无所谓冠军的啊。那么其实你永远都有冠军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每一个女性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永远不要气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元化，这么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平台啊，也提供给女性很多非常好的平台，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勇敢一些。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刘娜医生的讲解之后，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

0: 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荷花、橘树、松柏等花草树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雅品德。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客中初夏》。《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七言绝句《客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客中初夏》的创作背景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退居洛阳15年，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初夏四月，天气清明和暖，刚下过一场雨，天空便放晴了，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是千古名句。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里，向阳绽放的葵花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司马光说，不论再多风风雨雨，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永远向阳。这首诗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远景近景相结合，虚景实景相衬托，立意鲜明，同时也是一首极景抒怀之作。诗人巧借葵花，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感悟向上的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感悟戏里春秋，世间百态。那鲁迅曾说呢，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 那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各色英雄，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迈过种种坎坷，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过坎儿。其中呢，更有三道坎儿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三国来说说这人生当中的三道坎儿。人生的第一道坎儿呢，尤其对男人来说，就是少年要戒色。其实这里的色呢，除了情色的色，更主要的是人心中的那种欲望。苏轼呢，在《代张方平荐咏兵书》中呢写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民间人们最常劝人的一句俗语。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禁不住诱惑，容易呢沉迷于色相，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涵养修为，尤其是对待女子的态度，总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有才未必无德，无才未必有德，德是需要后天教化耳濡目染的。那在三国中呢，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但是他没有因为黄月英丑而另娶他人。
0: 诸葛亮娶妻的传奇故事。诸葛亮未出山之前隐居在卧龙岗，他住在茅庵里，一边开荒一边发奋读书。卧龙岗下有位黄员外十分欣赏诸葛亮的才华，而诸葛亮也十分尊敬黄员外的学问，两个人你来我往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谈学问。久而久之，黄员外便有心将女儿许配给诸葛亮，请媒人一说，诸葛亮却没有应承，也不好拒绝，只好割下来了。原来诸葛亮听说黄小姐相貌丑陋，心中不大乐意。过了几天，诸葛亮上黄员外家拜访，请教一些问题，他向家人报了姓名，家人说：“诸葛相公请进吧。”说完就走了。诸葛亮只好自己往里走，到第二道门，门紧闭着，等到他轻敲两下，门自动开了，待他入门，门又关上了。正在他奇怪想探个究竟时，前面呜地扑过两只狗，叫着冲他扑上扑下，吓得诸葛亮左躲右闪。这时跑过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拧狗耳朵，狗就跑开了。诸葛亮细看才知道，这是两只木头狗，外面缝了狗皮。诸葛亮忙向丫头打听这是谁做的，丫头笑而不答。诸葛亮只好继续往前走，第三道门又是自开自关。诸葛亮想，这回又能蹦出个什么东西呢？眼前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血盆大口，十分恐怖。诸葛亮不怕，肯定也是假的，于是学着丫鬟的样子往老虎头上拍。这下可好，拍的老虎尾巴都竖起来，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就要扑上来咬他。危急时刻，那丫鬟又跑来拍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乖乖地趴下了。丫鬟说：“你真是自作聪明，狗和老虎会是一样吗？”诸葛亮被说得很不好意思，说：“这深宅大院难进，请你带我进行吧。”丫鬟说：“我正忙呢。”挥手指指那边，那边有盘磨，被头木驴拉着跑。诸葛亮一看就呆住了，惊叹道：“黄先生府上能人真不少啊。”诸葛亮想，这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新玩意儿，也不知还要惹多少麻烦。犹豫之时，里面走出一位姑娘，对诸葛亮说：“跟我进吧。”这姑娘行为举止利索大方，引着诸葛亮往里走，一边把各种机关拧上。诸葛亮很快就见到了黄员外。诸葛亮问：“见先生真不容易，不知是哪位能人发明了那些东西？”黄员外大笑道：“是我那好事的丑闺女啊，让您受惊，实在多有不公。” 诸葛亮一听脸就红了，心中暗骂自己糊涂啊，这么有才华的女子提亲给你是你的福分啊。于是忙施礼道：小姐才智超人，晚生在此拜见岳父大人了。黄员外大笑起来。后来诸葛亮与黄小姐成了亲，两人在很多方面互帮互学，很有敬意。
1: 据传说呢，诸葛亮黄月英夫妇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以后，一直是南征北战，黄月英呢在家里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世人呢皆为诸葛亮呢感到惋惜，但是他自己却很满意，因为他看中的不是女子的容貌，而是内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诸葛亮选择黄月英，便是重德才轻容色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广义来讲，色不只是容貌美色，刚才我也说过，它呢也包括金钱呀、名利等等一切人世间的诱惑。那东汉末年呢，很多青年才俊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选择早早出山，去投靠一些势力庞大的集团，以求得偿。

0: 所愿。就在众人汲汲于名利的时候，诸葛亮呢却选择了隐居隆中，这一隐就是十年之久。
1: 诸葛亮隐居隆中。诸葛亮3岁丧母，8岁丧父，13岁那年跟着叔父诸葛玄东奔西走，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此时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老师是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精深的儒学教育使诸葛亮日后成为入仕进取，对刘备忠贞不二，生活上节制克欲等道德行为的典范。就在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3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这时的诸葛亮已经17岁。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26华里的隆中村。古隆中群山怀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重的正是他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因为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3件：白天躬耕龙母，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为了磨练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诸葛亮曾著文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入静去福，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持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曾常常抱膝长啸，对史广元、徐元直、孟公威3名要好的学友说：“卿3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3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整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
0: 诸葛亮虽然志存高远，但却守之以静。他白天耕作，夜晚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心性呢也磨练得淡泊如水。可以说，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这种潜心学习，也就没有后来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诸葛亮深知经受住诱惑对少年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后来屡次写家书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孔子家语当中呢，曾说过：“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诱惑是一件华丽的锦衣，一旦穿上就容易迷失自我，尤其呢是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来说，酒色名利便是穿肠毒药，一不小心就断

0: 津津乐道。争斗固有胜败，而胜败背后的道理呢，更值得我们来回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东吴大都督，颇具才智。曹操大军南下之际，东吴阵营呢，大多数官员都劝孙权投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二人力排众议，坚决主战，为孙权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说，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最耀眼夺目的将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争强好胜。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情呢，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说到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竟被活活气死，成为了古今的一大笑谈。
1: 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诸葛亮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周瑜十分不爽。周瑜多次暗中设计，企图除掉诸葛亮。有一次，周瑜让诸葛亮前往巨铁山，阻断曹军粮道，欲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但诸葛亮看穿了周瑜的计谋，于是对鲁肃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只一能也。”鲁肃连忙问道：“为何说我与大都督只有一能呢？”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水战靠周郎，陆战由子敬，可见大都督是不擅长陆战的。”此言传入周瑜耳中，引得他勃然大怒，于是便准备自引一万马军往巨铁山断曹军粮道。为了与诸葛亮争胜志气，周瑜竟忘了自己肩上的重任，差点自投罗网，坏了大事。
0: 道德经中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许多时候，你越是想争胜，就越容易遭受失败。要知道，做人不争不抢，方能够万事胜意。尘世间最纷扰的两个字莫过于争斗。人至中年，尘世争斗经历颇多，应该懂得不争的人才好命的道理。不争并不是得过且过，而是换个姿态面对生命，做一个平和豁达的中年人，不仅呢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人生经历的第三道坎呢，跟老年有关了。老年呢要戒德。庄子有言说：“交辽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印河，不过满腹。高飞之鸟，亡于滩石；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做人呢，不应贪婪，尤其是到了老年，见好就收才是明智之举。
1: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是成语典故，原意是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而得陇望蜀出自曹操之口。建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215年三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由张鲁把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他断定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汉中虽为曹操所有。得陇望蜀就是选自曹操在汉中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当时司马懿跟随曹操去讨伐张鲁，曹军攻占汉中以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打益州。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就出兵远方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出兵到益州显威，益州就会惊慌，这个时候进兵兵临城下，益州势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势很容易建立功业。曹操叹气道：“人苦不足既得陇，何必再奢望蜀？”最终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曹操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军深入蜀地，道路崎险，远离中原，一旦后方有事，救援不及，

0: 加之东吴孙权、王曹魏之心不死，魏军一旦长驱直入，杀向巴蜀，孙权肯定攻打曹魏后方，势必腹背受敌。这些都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以得陇望蜀告诫之，下令班师回朝，让夏侯渊驻守汉中，自己率军踏上归途。
1: 经历过赤壁之战的大败，晚年曹操呢少了一份贪婪，多了一份稳重。他深知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而蜀地的刘备呢又绝非一羽之辈，所以呢选择了知足而退。也许啊，这对于曹操来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菜根谭》里说道：“图为救之功，不如保己成之业。”不过呀，世人大抵都是心存贪念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呢，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失掉了。欲望会遮蔽良知，人心呢，也将因此变得难以直视。人到老年，日薄西山，没有了年少时的活力，凡事呢，淡顺心意，切不可强求。生命呢，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拿起，年老时，我们要学会放下。路遥呢就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在少年，当淡泊明志，勇敢地抵御外界诱惑；人在中年，当不争不抢，以豁达心胸地去包容一切；人在晚年呢，当知足常乐，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迈过了这三道坎，我想呢，人生才能得以圆满。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蔚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4: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9: 孟昶拍着胸脯说，
10: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假洛阳。
1: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每当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孟昶便叫宫女们在牡丹花丛中载歌载舞，每隔几日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牡丹宴，邀请文武百官饮酒作诗，诗必须要写牡丹，写好之后交给花蕊夫人点评，花蕊夫人认为好的奖钱10贯，差的罚酒3杯。有一个叫耿有心的，官居吏部侍郎，因吏部尚书一直空缺，想再上一个台阶，便把目光盯上了花蕊夫人，掏了20贯钱买了一首写牡丹的长诗，在牡丹宴召开的前一天找到花蕊夫人，以讨教新作为名，把一颗罕见的夜明珠送给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坚持不受，她硬将夜明珠放在几案上，逃也似的跑出了皇宫。第二天牡丹宴上，耿有心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了自己花钱买来的大作，引来一片赞扬之声。可花蕊夫人点评的时候，把参赛的诗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赞扬，唯独不提耿有心的。孟昶有些不解，当面问道，
10: 耿侍郎的诗写得也不错呀，请怎么？
1: 花蕊夫人朝孟昶道了一声万福，说道，
4: 启奏陛下，耿侍郎的大作确实不错，但他的人品臣妾实在不敢恭维。
1: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花蕊夫人瞄了耿有心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瞅着自己，略略迟疑了一下，说道，
4: 今日陛下设下牡丹宴，宴请众卿是为了让众卿开心，不愉快的事少提为好。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喝他一个一岁方休。
1: 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花蕊夫人让侍女将众人的杯斟满，又倒了一声干杯，一饮而尽。花蕊夫人平日并不怎么喝酒，今日竟陪着大家一连喝了12杯。牡丹宴结束后，孟昶扶着花蕊夫人回到后宫，
9: 方才问道：“爱卿今日怎么了？这么能喝，还非喝不可呀？”花蕊夫人不但没有回答，反推着让孟昶出去。孟昶不走，一脸诧异地问道：“卿，这是怎么了？”“
4: 我想吐。”“
9: 那你就吐吧。”“
4: 我怕晦气冲撞了您。”“
9: 你这话说的，不是显得有些外气了吗？若是把咱俩兑换一下，朕喝醉了，你没醉，你看朕想吐，能起来就走吗？”
4: 花蕊夫人连连摇手说：“臣妾不会，臣妾不会干这事。”
9: 孟昶反问道：“你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非要朕干呢？”
4: 花蕊夫人苦笑一声说：“您呐，您呐，哎，您为什么对臣妾这么好啊？”
11: 说着就呕了起来。
9: 侍女见了，忙端了一个鱼盆向他走了过来，刚放到他的面前，只听哗的一声，一股秽物像箭一样射进鱼盆，他秽得一塌糊涂。孟昶轻轻地为花蕊夫人捶背，吐过之后，花蕊夫人腹中好受多了，在孟昶的搀扶下安寝去了。第二天，孟昶旧话重提，花蕊夫人方将耿有心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孟昶笑嘻嘻地问道：“那颗夜明珠呢？”花蕊夫人忙让侍女将夜明珠取来呈给孟昶。孟昶二目为之一亮，双手接过夜明珠，一边把玩一边赞道：“这一颗夜明珠比鹅蛋还大，真是世所罕见。哎，那耿有心给你送了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想让你在点评他诗的时候夸他几句，你为什么不干呢？”花蕊夫人将玉手轻轻一摇说道：“
4: 事情远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耿有心送臣妾夜明中的用意，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臣妾在牡丹宴上夸他几句，从而得到十贯钱的赏赐。他想的是吏部尚书的宝座，如果让他真的得到了这个宝座，如果让一个靠行贿、靠走夫人之门的人当上官，他会是一个什么官呀？特别是这吏部尚书还不是一般的官，是管官的官。
9: 你知道这颗夜明珠的价值吗？”“
4: 当然知道。”“
9: 你知道拥有了它换成钱，十辈子也吃不完呢。”“
4: 它再值钱，能有陛下值钱吗？诗经小雅俗风之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拥有天下，我拥有陛下，这还不够吗？”“
9: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夜明珠啊？”“
4: 上交朝廷府库。”
9: 听了他的话，把个孟昶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他一把将花蕊夫人揽到怀中，狂吻了一阵，说：“你真好，你在朕所见的女子中是最好的一个。别的女子喜欢朕，讨好朕，为的是富贵，只有你呀，想的是朕，是大叔的设计。朕哪，有福。从今之后，朕只爱你这一个女人，生不同时，死同穴。”花蕊夫人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孟昶爱她，她也爱孟昶。正因为她爱孟昶，才处处为孟昶着想，为后蜀的社稷着想。当她听说孟昶要在磨合池上为她建造一座豪华的水晶宫时，忙加以劝阻。可孟昶不听，硬是把水晶宫建成了。水晶宫建成后，刚好夏天来临，孟昶邀花蕊夫人去住。花蕊夫人一进门便惊呆了，这水晶宫真是够豪华了，楠木为柱，沉香为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
4: 陛下，建这座水晶宫花了多少钱呢？
9: 孟昶漫不经心地回道：“100万贯。”“100万贯，
10: 100万贯能买多少粮食啊？能买200万担呢、啊？这200万担粮食够50万人吃一年呢、啊。
4: 花蕊夫人心想：可为了我花蕊，你把这么多粮食从农夫粮屯里挖出来，变成一座房子，如此的浪费，如此的奢靡，必将引起国人的怨恨。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是引起了国人的怨恨，这大蜀的大舟会是什么样子啊？
10: 花蕊夫人越想越后怕，托簪跪地谏道：
4: 为了臣妾，陛下不惜花100万贯建造水晶宫，臣妾既感激又惶恐。臣妾听说现今的宋天子意欲统一天下，发兵征我大蜀，还请陛下励精图治，以防不测。
10: 孟昶越听越烦，高声说道：你尽管陪朕享乐，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应该往意的，请你以后不要再议论国家大事了。
4: 一句话把花蕊夫人噎得许久说不出话，只有强颜欢笑，
10: 陪孟昶吃饭、喝酒、睡觉、唱歌、跳舞、作诗，醉生梦死。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0: 转眼之间到了宋乾德2年，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可以进兵后蜀了。而孟昶偏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孟昶之所以要给宋提供伐蜀的借口，源于宋之出兵荆南和南平。宋之出兵不到100天，荆南和南平皆为宋兵所败，连他们的大王也成了大宋的阶下之囚。明眼人一看便知，宋天子下一个征讨的目标一定是后蜀了。后蜀宰相李浩向孟昶进谏道：臣观宋氏起运，不累汉州，将来必要统一海内，为我大蜀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得他来侵犯。
4: 孟昶犹豫不决，商之于王昭远、韩保正、李进，这三人全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连孟昶的母亲都说他们只知口出大言，实乃赵括之流，用之国之祸也。可孟昶不听。王昭远不只会拍孟昶的马屁，他还要做孟昶的诸葛亮。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的只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他学的只是诸葛亮的形，但没有学诸葛亮的神。得知李浩劝孟昶降宋，愤然说道：
12: 李浩该杀，蜀道险阻，外扼三峡，岂宋兵所能飞越？陛下尽可安心，该怎么玩还怎么玩。
4: 孟昶听他这么一说，遂打消了向宋称臣的打算。既然不想向宋称臣，就得设法应对宋军的进攻。不止应对，而是先下手为强。俗谚不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他们想到了北汉。北汉与宋是世仇，王昭远在征得了孟昶的同意后，前枢密副使孙玉以及兴州军校赵彦涛等人带着蜡丸秘书去见北汉的皇帝，邀起出兵，夹击汴京。也不知是上天有意成全赵匡胤，亦或是后蜀当王，在这三使之中出了叛徒。三使在穿越大宋国境的时候，赵彦涛把蜡丸连同两个同伙一并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蜡丸敲碎，取内中之书示之，书曰：早岁曾奉尺书远达瑞听，丹素备臣于汉末，欢盟以保于金兰。兹传调伐之佳音，时动辅车之喜色，寻于保汉天柱师徒，

0: 只待灵旗之祭合，便前前锋而除尽。赵匡胤阅毕蜡书，哈哈大笑说：“朕正要发兵西征，苦无借口，偏他先来挑衅。朕出师有名义。”遂抛书于地，调兵遣将，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兵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廷让、王正忠为副，枢密副使王仁善、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兵60,000分道入蜀。行前，赵匡胤面询诸将说：“卿等以为西川可取否？”左相都校史延德抢先回道：“西川一方，尚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60,000大军尚不能平定一隅吗？”赵匡胤一目王全兵问道：“王将军以为呢？”王全兵铿锵说：“史都校所言甚是，百日之内，臣等若不能克蜀，自杀而谢天下。”赵匡胤大喜，加之曰：“卿等久经疆场，又有如此之雄心，朕复何忧？似凯旋之日，朕亲去城外迎接，置酒相款。朕尚有一言，请卿等牢记：这一次伐蜀，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仅可分给将士。朕只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王全兵等叩首说道：“敬遵圣命。”赵匡胤又说：“朕已为蜀主置地遍西，共计500多间，供帐食物一切具备。倘若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得侵犯，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公，朕当令他安居心地呢。”略顿又说：“王爱卿之忠勇，朝野皆知，但卿之脾气有些太躁，作为平蜀的元帅，切记勿要枉杀才是啊。”王全兵再拜而出，兵分两路伐蜀。王全兵及王正忠、王仁善等为第一路，亦称北路军，由凤州出发，从陆路进；刘廷让及曹彬等为第二路，亦称东路军，由归州出发，从水路进。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川。孟昶得知宋军来攻，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且令宰相李浩在郊外为王昭远等人饯行。席间，王昭远挥动着铁如意，慷慨激昂地说：“我此行何止是战胜宋军，以我手下的30,000刁面恶少，取中原易如反掌耳。”说完，只见他手持铁如意，如同诸葛亮手拿羽毛扇一般，趾高气扬地率兵出发了。兵至罗川，闻宋师王全兵等已攻克万人、燕子二寨，进把兴州，乃急派韩保正、李进率军5,000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拒马冲来。李进挥戟出营，战到第六合，史延德用棍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韩保正高声叫道：“宋贼莫走，吃我一刀！”一边叫，一边舞刀杀向史延德。史延德冷笑一声，挺棍迎战韩保正，又战了10余合，杀得韩保正气喘吁吁，正想着如何逃命，被史延德一棍打下了马，又被宋卒活捉过去。蜀军将士见正副招讨使被擒，为之胆寒，哪一个还敢再战，拨马而逃。史延德乘胜追击，越过三泉，直抵夹门关。夹门关与剑门关在同一座山脉之间，夹门关在前，剑门关在后，中间是利州。夹门关的险峻不亚于剑门关，可谓是飞鸟难遇，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的军事险塞之一。三国时，蜀国大将江雄就是在这里挡住了钟会的100,000伐蜀大军。要过夹门关，必有栈道才行。 而栈道呢，已被蜀军烧毁。宋军再牛，也不会突然之间变成飞鸟飞过夹门关。何况他们还带着刀枪剑戟和那么多辎重。就是他们变成了飞鸟，已经飞过了夹门关，也过不了后蜀第一军事强人王昭远那一关。王昭远已经率领后蜀的主力军抵达利州，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飞过了利州还有剑门关。可他们太低估了宋军，宋军有的是办法，宋军硬是越过了夹门关，来到距利州30余里的漫天寨。宋军是怎么越过夹门关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漫天寨建于漫天山上，易守难攻。王全兵决定智取，让史延德带着100个壮健军卒，半裸着身子在寨下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王昭远坐不住了，倾寨而出，来捉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卒。史延德拔腿就跑，宋卒紧随其后。王昭远追了10余里还没追上，赵崇涛小声对王昭远说，咱追了10余里并没有见着一个持械的宋卒出来，莫不是宋之诱兵之计？王昭远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忙鸣金收兵。谁知他那收兵的锣声刚刚响了2下，招来了2路宋军从左右2面杀了过来。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军变戏法似的变出100来个刀枪剑戟，各持一剑在手杀了回来。紧随其后是数不尽的宋军，领军的竟是这一次征蜀的元帅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兵。手拿铁如意的王昭远见3路宋军杀来，把学了诸葛亮10几年的儒雅之相尽皆抛去，面如涂蜡，拍马先逃，蜀军为之大溃。宋军乘胜追击，迟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3战3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3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将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3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皆我营，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1000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直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

0: 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 67.64%。 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平陆运河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就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多项先行指标向好，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6: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7: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6: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8: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9: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8: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9: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8: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10: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8: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9: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1: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那么什么是经济先行指标？哪些赛道的增势强劲，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接下来如何再加力？今晚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在众多的先行指标中，8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我们先来看记者报道。
12: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12: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一比一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1: 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经济的先行指标，而且我们从数据中来看，八月份和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近80%，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这样一个最新的数据？李燕。
14: 是的，经济先行指标呢，指的是一些发布的频次更高，在宏观的总数据出来之前，能够更快地看到当前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多是与景气度相关，高频地来刻画经济运行的这样的活力的指标。那么像是刚才所提到的跟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这样的中标的金额，它较快的增长，说明啊，当前与六张网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在加快落地。大家也知道，算力网是六张网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类。那么，算力网它是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我们智能技术赋能美好生活，它是重要的数字和技术的底座。那这类的网，它在加快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观测到相关的这个新兴的投资，像这样的赛道，像它上下游的相关的装备，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去加快的汇聚。那算力网呢，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它的这个中标金额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说明了当前相关的正从规划方案它的部署在加快的变成实务工作量，从而一方面展现我们投资的结构它不断的优化，更加的向高向新向质，另一个方面也展现出当前投资与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效益。前一段时间也公布了当前的我们的新的职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的一些，都与我们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结合更多的高频数据来看，当前新动能领域的投资，它的活跃度就是明显的在提升。投资于创新的核心技术的补短板，那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的建造，那为我们更多的新装备、新的这个产品的投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大型技术网络的支撑，与此同时也带动着国民经济上下游各个环节它加快的循环畅通。那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带动这样的增收，促进我们 AI 来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更多的这种智能装备产品赋能美好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产业和市场的生态。
11: 那今天在一开场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八月份的先行指标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是同比增长了101.6%哈。万哲，从这样一个数据中怎么看现在这些前沿赛道领域的这样一种增长的势头？
15: 我们这样看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未来产业增势还是比较良好的，未来呢也有望赋能千行百业哈。那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势头还是说明政策引导的力量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15五”规划里面呢，应该说这个未来产业里面也是包括具身智能的，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等等啊，其实都包含在内。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呢，应该说各地目前的一些产业大基金啊，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资本市场，比如科创板上市啊，是吧，无论是在 金融、在财政补贴，还是在其他的一些产业政策领域，应该说现在对它的这个托举力量呢都非常的强。第二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实际上呢也能看到一个科技创新的趋势啊，带动了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那我们看到过去讲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说这个自动化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外壳骨骼啊，还是看得更多一些。那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大数据啊、大模型啊，是吧，不断的也在进步，硬件和软件呢，应该说这个双剑齐发。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机器人啊，它的比如说这种空间的这种适应能力呀、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思考能力啊，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具身智能所拥有的人工智能、通用智能的这种能力啊，在不断的加持，那也使得这个行业呢，应该说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吸引了非常多的投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整体的这样一个产供链啊，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有非常齐全的门类，实际上也为它提供了相应的基础。那我们看到包括像电池啊，还有什么缓冲器、加速器等等啊，其实每一个零部件呢，在中国每一个地区上它的集聚程度都非常高，这使得全球应该说我们是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那么对于产业的支撑和发展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也做出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基础。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啊，实际上全球的竞争现在也集聚在这样的一个点上，所以这实际上呢，既对国外是一个刺激，也对我们是一个倒逼。那么全球竞争的下一步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因为从先行数据看，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的整体的投资啊，应该说还是在一些比如说中试啊、研发啊等等这样一些阶段。那么未来的商业模式呢，目前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挖掘。而且呢，我们会看说现在啊，其实已经在投资的产业链的带动上已经有非常多的点，包括上下游啊，实际上都在带动。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是有非常强的头部聚集功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专利、有非常高的技术的话呢，那就更聚集；否则的话呢，就反之。所以这样看呢，未来赋能千行百业还是值得期待的。
11: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中国制造也正在告别单一标准化出口模式，以柔性定制、细分创新适配全球市场。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16: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17: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16: 我觉得一定可以，
17: 那
16: 我们去看看。
17: 可以，好。
18: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2026年前7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16: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18: 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
11: 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中国智能制造在加速出海，那丽妍觉得我们国家智能制造出口的这样一个态势为何现在非常的强劲？
14: 是的，从高频的和先行指标来看，智能制造它出海的这个增势啊是非常良好的。那我觉得它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制造它的系统集成能力，还有这个品质的优势是进一步彰显的。这个系统集成能力本身有我们对关键环节的这样一个技术持续的攻关，那么呢，攻克上下游技术的配套，那在一些向高向质的核心技术方面，日渐的有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呢，我们近来高端的复杂的技术装备，尤其在海外市场，它有更多的竞争力。这个里面说明了系统集成能力，它协调全球供应商这样一个管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在经典的个案当中也会发现，那当前呢，它的这种品质的优势进一步的彰显。那我们原来呢，

0: 于智能加制造出海的全链条服务的这样一个保障，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包括我们对海外市场场景落地时候的这样一个适配的检测，还有啊，我们适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合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那刚才提到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的载重同比增长了16.5%，为什么要说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数据通常被看作是我们国家外贸和制造业活跃度的一个晴雨表。万哲，从这个晴雨表的最新的这样一个数据变化，你怎么看外贸接下来的新增长点？
2: 哎，我觉得这个肯定还是说明外贸再提质增效哈，因为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应该说先行指标还是说明了我们的制造业的情况以及呢我们海外订单的情况和我们的这个货物交付的情况。那我看呢，目前应该说它是产品升级，市场呢多元，而且业态呢也在创新。说产品升级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绿制啊，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制造和出口都是非常亮眼的。新呢主要是指的过去的一些这个转型升级哈，包括一些电子啊、机电的产品。那么我们 还能够看到这个智呢是智能制造，看我们的这个新智生产力里面，包括刚才讲到的蔚来产业呀，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呢，应该说也是出口的主力。那么在绿方面呢，这个新三样哈，我们一直以来应该说都保持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是多元化的，现在看市场呢应该说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共建上啊，还有一些新兴国家的这种合作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占比越来越高，逐步的在对冲和缓解，就是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波动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业态的创新。那尤其是我们这次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跨境电商啊，还有海外仓啊，还有这种成套工程，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在这个载重里面呀，占的量是非常之大的。这也说明我们有一些新的业态，包括刚才讲的跨境电商、海外仓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那么它这些中小的品牌出口呢，就可以在这个数据里面看到很多拼箱的状况啊， 实际上越来越多，说明呢我们的跨境电商实际上发展的非常蓬勃。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渠道实际上也在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多维的多式联运啊，比如说江河、沪通啊、平陆运河这种啊等等啊，实际上整体的建设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像这个各种的证照一体化也做得更好，使得效率很高。因此呢有很多国际的企业也很愿意把它的制造的基地或者生产的基地呢也放到中国来，使得整体的质效呢会更高。
0: 那现在距离年底还有3个半月的时间啊，丽岩，我想市场大家也都很关心，接下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来培育壮大新动能？
3: 是的，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在加快的推进过程当中，展望全年实现全年预期目标，还是要加力的强化要素的保障，场景的赋能来推动着相关的现代化这个建设当中的我们若干的重大项目工程加快落地， 为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那么居民美好生活更加的这种多元美好生活的保障提供支撑。在过程当中呢，想说各地也在开展这种要素保障、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的试点，也取得了系列的成效。那在准入环节进一步放开，要素配给跟上，还有很多企业关心的应用场景的打开，那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的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新产品 品新技术提供试验试制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形成这样的闭环，才能够吸引汇聚更多的这样一个投资者，那来参与相关的新赛道的投资。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化的配置，它的产业，那么吸引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要素，为新智生产力的加快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那我们也是期待着相关的地方，它的这样一个 场景项目加快的向我们这样的投资的这样的重点的项目进行转换。那大家也很关心新动能领域，那我们的这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它的推广应用示范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国内及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为我们更多的来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来提供助力和更广阔的这样一个 全球联动的产业融合创新的空间。
0: 嗯，那万哲怎么看接下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深挖潜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2: 那未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更加深度的融合啊，来推动我们的内生新动能继续的增加。那一方面呢，这个科技创新呢，我觉得未来还会进一步的有所突破。我们看到现在一些具身智能啊，包括这个人性

0: 机器能啊，机器人啊，那么在今年我们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赛啊等等啊，实际上呢应该说也点燃了这个大家的热情哈。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产学研呢进一步的打通啊，具有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同时呢也具有投资的热情。那未来呢应该说在科技创新上，无论在国内国际的竞争力都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要使我们的内生的这个动能加强呢，实际上跟产业也要进行升级的进一步融合，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内需进一步的提振，那大家的在创新动能下，是不是大家收入也要进一步的提高，消费能消费敢消费的这样的意愿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强，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消费的预期呀，市场的预期呀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其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要深度融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像这个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呀，是吧，还有这个反内卷的机制啊，还有这个治理能力的提高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为这个制度的进一步的深化的改革呢，都是在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能看到说，未来啊这个新动能的增长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空间的。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
14: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日本参加后援会活动，被发现穿防弹衣体验运动驿站，引发讨论。沈柏阳自称是做好完全准备，却被认为是在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5: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

0: 考量跟他的评估。
1: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99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
3: 环球华人，
1: 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慧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2: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威胁吗？
4: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它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

0: 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2: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

0: 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2: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4: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它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2: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
0: 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 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联美抗中保台的整个战略逻辑也就彻底的破产崩塌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2: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3: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使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的是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呢，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
2: 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4: 我感到美国他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 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就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2: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0: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2: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3: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

0: 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1: 晚上8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0: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1: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0: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1: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0: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叫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1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0: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了一样。
1: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她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

0: 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 那个时候我出去还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0: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1: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0: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0: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0: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开心啊。
0: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0: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 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颗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颗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颗印。一颗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颗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颗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颗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倒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印外，还有半颗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

0: 曲艺馆、飞鱼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三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两间院子的七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他们需

0: 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漫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眼前这件事时，大脑会暂时从工作压力和碎片化信息中抽离，进入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流。洪涛说，它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而这种体验在日常工作中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其次是对掌控感的补偿。洪涛指出，很多年轻人在职场和生活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节奏被外界推着走，但在漫业态体验中，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3: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的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 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3: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籽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每年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2: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4: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2: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5: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2: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6: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 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2: 十余年深耕不

0: 不错，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5: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4: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的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 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5: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4: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5: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等，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4: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6: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好，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家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7: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5: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4: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8: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4: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8: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9: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太可惜了。
4: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

0: 传承它。如今的他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他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

0: 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领略中医药的神奇魅力。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对珍贵的中医医案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读，发现在那些简洁凝练的古文之中，不仅蕴含着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记录了一个个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古代名医。中医学博士罗大伦先生将为朋友们揭示中医医案中所记录的那一张张悬壶济世的陌生面孔，那一个个流传百世的神奇秘方，那一段段起死回生的真实传奇。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医药的宏博魅力。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外感病的事儿啊，外邪在我们周围啊，我们要这个及时防范，预防为主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那么大家说这预防什么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根据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比如说当地这个本地的气候，大家自己要观察。这段时间呢，应该是马上这个秋天要来了，对吧？那么应该是长夏跟这个秋天交接的。那么这个长夏什么特点呢？长夏特点就是这个湿气重。我相信全国很多地方现在湿气是重的啊，虽然马上这个要天要凉了，对吧？但湿气重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大家要观察，你们这地方如果经常下雨，最近空气闷闷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祛湿。那么祛湿怎么去呢？祛湿第一个啊，振奋脾胃，就芳香祛湿。比如您这个做菜的时候放点什么胡椒粉呢、对吧？我讲十三香这些东西，这个没事就家里熬点香料，藿香佩兰呐、白芷独活呀，类似的这些香料，可以这个一样抓那么十克，哎，拿水轻轻那么一煮，啊，不能多煮啊，就稍微一煮，开锅的蒸汽熏一熏屋里边，这是这个芳香之气可以去秽啊。这个如果湿气真的很重，然后这个你们空调都用的明显呐，什么都湿凉的多。那么这时候呢，一旦有一点点难受，身体觉得胃怎么感觉有点不舒服啊，有点闹肚子，有点这个头晕晕的，我的感觉什么呢？藿香正气这时候用上，不是全部用，比如说您吃这个胶囊，当然吃四粒，您吃一粒到两粒啊，这个防范一下。比如说藿香正气那个水啊，带酒精那个水，您可以拿出半支来兑水里边，哎，这一杯喝下去，这一天啊喝那么一次，就它是那个取湿气啊，振奋脾胃之气，取湿气。那么这时候呢，这叫芳香祛湿。还有什么淡渗利湿？你可以这时候煮点什么赤小豆啊，薏米呀、对吧？这些是往下湿气往下排的，啊。那么有人说这东西不祛湿，其实祛湿的，叫什么淡渗利湿，往下走，啊。那么这个上边芳香这个化气，把这个气机打开啊，振奋脾胃之气，把湿邪化掉啊，用那个芳香的药物。下边呢用这什么呢？用这个就往外排的这个淡渗利湿的，这是可以的啊。那么中焦呢给补脾胃啊，这时候吃点五谷杂粮啊，这时候这个吃点补脾，比如说这个四君子，对吧？香砂六君丸等等啊。如果是你看舌边有齿痕，舌头胖大，你自己就脾虚湿气重的人，可以吃点香砂六君丸啊。那么吃那么几天啊，这都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祛湿的。那么最终大家可以用这个山药啊，什么莲子啊，什么这些五谷杂粮啊，来健脾啊，健脾，然后上面芳香祛湿，下边淡渗利湿，这样把湿气去掉。这是什么？这是你要观察周围的天气。那么有的地方呢是这个天气开始凉了，凉了以后怎么样？出现燥邪，进入秋天嘛，燥邪来了。那么燥邪分凉燥和温燥，大家要知道，都是感觉干燥，但是呢这个凉啊，这个凉燥啊，鼻子里干干的啊，这个感觉受寒了，不舒服。那么这时候怎么样？要温阳，用点这个苏叶啊，什么叫杏苏散嘛，这是吴鞠通的方子。吴鞠通，我回头讲的时候会把这些都讲的，因为吴鞠通啊，他是温病学家，对吧？他这个燥邪论述特别清晰。前边论述清晰是余嘉言，后边呢是吴鞠通，啊，对这个凉的用这个苏叶什么打头啊。里边配点半夏呀，配点前胡啊，对吧？桔梗、枝壳 啊，生姜、大枣什么的，去陈皮、杏仁儿，这个放到一起，叫杏苏散。那、啊、它在干嘛？就是这种这个你这个身体冷下来了啊，冷，天气特别凉，然后呢燥，感觉这个燥，这时候呢要用温的方法，把这个津液重新输布到体表，因为它是冷了以后往回收啊，津液回来了，所以体表会觉得干燥啊，这时候要这个往外发散，往外发散出来，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对付这个寒燥，叫这凉燥也叫。那么这时候呢，这人舌头一定是蛋白的，舌头蛋白的啊，或者怕冷的，一阵阵怕冷。这天气你看就知道，啊，这个地方天气有时候晚上早晚上特别凉，或者吹空调吹到了啊等等，这叫凉燥。那么温燥什么？温燥就是秋天的暴热，暴热晒的，所以津液打伤。哎呀，这时候呢特别干燥，特别口渴，舌头红的。那么我曾经讲过，这个是这个在这个秋天呢、啊，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啊，你容易被伤到，就是你津液打伤，那种体内津液平时都不足的人，啊，津液就是汗一晒打伤，所以说也是干燥啊，这时候舌头红啊，口中特别干啊，那鼻涕呢，痰呢一点点很粘稠的，是这样。那么这时候用什么呢？这时候用的是这个像这个。清燥救肺汤啊，是吧，伤性饮啊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凉的啊，滋润的。那么如果我们碰到这种天气啊，大家说不是没有，我还没病呢，我想预防，我觉得那喝点什么秋梨膏啊，吃点梨啊，它白梨什么，自己这个拿梨随便熬水都可以的啊，都有效的啊。这时候呢可以喝点清凉饮料，什么山东乌梅白汤汤啊什么都可以用啊，这时候这个稍微喝一点，就是啊，但凡你看自己舌头是红的啊，这个舌头红，总平时就觉得很干燥，总是口渴，总想喝凉东西的人，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啊，这么一个养生的这个法则啊，就是所以呢，大家要根据附近的天气呀、啊，来判断自己怎么预防，是吧？那么另外主要什么呢？就是其他方法我们以前用过的防瘟疫的，大家用，比如说艾灸，每天一小段艾灸，灸那么10分钟、20分钟啊，这个烟其实都特别好。它能这个芳香避秽，避去这个邪气嘛，是吧，污秽之气。那么自己灸呢，灸灸大椎穴，灸灸这个关元穴，灸灸足三里啊，都可以啊，每天这个灸那一会儿啊，应该说这个是防疫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主要是你要选对这个艾条，就一定要选的好一些的，质量高一些的啊，这是防疫里边就我们从上次疫情过来总结的，这应该是最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大家这个方便操作啊，方便操作这么一个方法，每天灸一灸，然后没事的时候呢按摩啊，鼻翼两侧啊，这些早晨起来或没人闲的时候按摩一下，上下搓，哇，搓把这鼻子这个搓热啊，这样就是增加这个防御能力啊。这个自己呢，平时这个如果能练站桩呢，练站桩，不练桩大家该运动走步，能运动运动，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就是这时候要做的事儿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扶正气该补要补啊。大家这个时候呢，这五谷杂粮啊，这有些这个什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黄芪、枸杞子啊，说这个大家，就是要坚持，不是说这个量多大，你拿那么一小捏就行，但是每天一小捏黄芪，你就三克，我就三克，对吧？我就拿那么十几片都可以，对吧？我要那个枸杞子拿一小捏都行，但是贵在坚持，老百姓你天天泡，对吧？每天那么泡着当饮料什么喝啊。就是说扶正气的，像我们说的人参片不用多，我一天吃五片，我跟大家讲这不用多。有人为什么上火贪，那这什么叫这个恨病啊，一试十五片我赶快补起来，一试五片啊，舌头破了，过两天啊舌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过犹不及，补这东西都不用着急，对吧？你也不是治病，那没什么问题，就是身体我们要增强体质啊，那就怎么样慢慢来，哎，每天一片啊，每天一片两片都行，对吧？反正这么含着，这个一定是对你增强体质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像这种滋补的，大家这个可以去这个使用。那么对于什么，对于那种阳虚的朋友，你看舌头平时白，平时都怕冷，平时就精力不那么旺盛的，这个艾灸什么就特别适合啊。像这个你用点人参片啊，用点什么温阳的都行啊。那么什么人呢？说这我这艾灸不，这我就不大适合天天的，比如说有阴虚的，啊，我们这实际上不同体质，啊，到不同的去调理。像阴虚，舌头红的，有些老人舌头特别红，上面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啊，这样人挺多的。我昨天 那朋友来找我这个聊天，我一看这舌头全是阴虚的啊，女性。那么怎么样呢？像这样的你就要滋阴啊，滋阴。你说你吃每天，吃一点这个什么呢？这个六味地黄啊，对吧？生熟地保龙骨啊，对吧？这个就滋阴的东西经常吃一点，啊，这对你来讲就是提升体质，啊，您就不能，您要吃就吃西洋参片，您就舌头那么红，你就别吃一天人参片那么吃，对吧？这自己要学会区分。我们说一定是啊，不同的体质，采取的方法不同的。啊，您说，啊，都是一样的方法，那不对的，啊，都不对的，对吧？不是到一个节气，所有人都用一样的方法，那一定什么？一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呢，阴虚的人舌头红，啊，这总想喝凉东西，哎，晚上睡觉呢盗汗啊，这个白天呢这个容易心烦等等，这种阴虚的人，一定要是这个他滋阴的时候啊，你拿梨没事，一天一个梨，每天这个熬水喝一喝啊，都可以啊，吃点这个清凉东西。啊，像您这样呢，吃点西瓜是可以的啊，这个清凉一下啊，都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阳虚阴虚要分开啊。还有什么样人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啊，在这个防疫期间呢，还有一种人就是这种啊，情绪特别不好的啊。大家说这有关系吗？我跟大家讲，我见过太多了，就因为情绪不好，最近有点事儿啊，这个心里愁，然后哎，过两天就外感来了。哎，你说他怎么得外感？就这是相关的，对吧？这个气机郁结，所以有些人有肝火呢，舌头红啊，舌头形状尖尖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您就别补，您要是什么，要以泻为补啊。您这个喝点菊花啊，对吧？往外清清火啊，您要清一清火啊，您这要往外清一清啊，加味逍遥丸吃一吃啊，等等等等，这个柴胡疏肝丸啊，等等，这都可以吃一吃。像这样的人呢，就是特别注意要调情绪。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时候，那外邪来了，都有一大批情绪不好的人先中招。那么像这种舌头形状一伸出来是尖尖的啊，舌头边很红的这样人啊，您就别补了啊，什么补的您都别用。啊，有人总问我，我能吃人参片不？我脾气不好，我能吃人参片不？您脾气不好，您火这么大，您还吃什么人参片呢？是吧？您不能补，越补这火上浇油，是吧？您先泻火啊，先泻火。所以呢，这柴胡疏肝丸啊，这个加味逍遥丸啊，吃一吃，玫瑰花啊，这个喝一喝，对吧？菊花什么喝一喝，对吧？把这火泄掉，然后呢，这个你体质才能慢慢增强，就这样。所以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要注意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这个阳虚的和气虚的往往结合在一起啊，这样叫湿气又重，这种结合在一起是现代人里边这个最多的，要跟大家说一下最多的这一类型。这些人呢，注意就是。啊，祛湿健脾等等，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受邪，啊，这是这个，啊，这个整个的秋冬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啊，大家这个有防范意识啊，多学一些方法总是好的，尽量呢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啊去工作生活，这是我们希望的。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罗大伦博士为我们讲述了如何防病治病的一些道理。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还是为您邀请到了东直门医院的吴胜贤博士，来和听众朋友说一说枸杞子还有菊花的养生功效。枸杞子呢，在以前我们的节目中啊，吴博士曾经介绍过，枸杞子呢，如果应用好了，对于我们滋阴明目是有很好的功效的。但是呢，对于枸杞子其他的一些作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比如说呢，枸杞子呀，对于防治中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口干这个问题呢，就有着很好的效果。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请吴胜贤博士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枸杞子的养生功效，还有菊花这味药的使用方法。
3: 枸杞子看样子很多朋友都用过，是一个传统的名气很大的一个这个延年益寿的调养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它有很多的作用。今天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枸杞子啊治疗口干的作用。简单来讲，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啊，就是总是口干舌燥，特别到了晚上， 晚上以后啊，这个得预备点水，甚至能晚上干醒了。口干呢，现在很多的，有统计说30%-50%中老年人都有口干的这个症状。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还是这个肝肾阴虚。《黄帝内经》里边说，男子40阴气自半，起居衰矣。阴虚了，这个衰老啊，一般先从阴虚开始。那么口干啊，也是其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枸杞子啊，一个能延缓衰老、补肝肾，是吧？对这个口干啊有独特的疗效。你比如说，如果你口干的时候啊，你取两个枸杞子，洗干净，放在嘴里边横着它，很快这个津液就会从舌根里边生出来。这个是它治疗口干的一个明证。另外啊，就是有很多的过去有很多的经验，甚至一些很著名的医生也有口干的。比如说这个很著名的有一个名医叫张锡纯的，是吧？他自己他说他到了这个50左右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口干，每天晚上都得预备一大壶水在那儿凉白开，然后可干醒了就去喝一口，干醒了就去喝一口，转天早晨一看这壶水都没了。他也在想用什么呢，当然他是大医家了，他知道用枸杞子来吃。然后他怎么用呢，就是每天晚上用枸杞子一两嚼服。你比如说咱们一般的瓶子，那个药瓶的瓶盖吧，这个瓶盖放一瓶盖大概10克左右，也要3瓶盖那么多。很多人都用过枸杞子，但并不知道枸杞子的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好疗效的用法就是这种用法，晚上嚼服，而且量不能太小了，要1两左右。张锡纯用这个方法很快就治好了，他书里边有描述啊，他说吃完这个以后不但不口渴了，而且感觉心中格外镇静，精神格外充沛。然后偏偏我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口干，晚上喜欢不是一壶水，至少一杯水放在床头，是吧？有时候会醒来以后感觉渴就喝一口，我就想试试这个办法，亲身体验体验。然后每天晚上30克枸杞子嚼服，嚼服了几天啊，感觉确实还是有点难度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嚼来嚼去还是有些味儿。这枸杞子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带了一箱鲜枸杞子榨的汁儿，然后哎，我看这个用法比较好，比较方便，我就每天晚上一杯。用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跟张锡纯说的差不多，就是感觉啊，
4: 镇静，
3: 格外镇静，然后心里特别清亮，就是那种感觉，安静，这是一个作用。
0: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呢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啊您可能会觉得，哦，原来枸杞子还有这样好的功效，对中老年人的口干呢有这么好的作用。那听到这个内容的朋友呢，您不妨像吴胜贤博士介绍的那样啊，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的这个功效给它运用起来，试试看，试试看它对您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呢，吴博士还告诉给了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枸杞子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就是明目。
3: 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啊，张锡纯没讲，但是

0: 吧。那希望朋友们听了我们的内容呢，不妨在你日常生活中把枸杞子啊充分的利用起来。那除了枸杞子之外啊，吴博士呢接下来还要给我们介绍一下菊花的养生功效。很多朋友都知道把这个菊花啊冲水喝，再加上几粒枸杞子，可以说是我们日常明目啊养神啊还有滋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保健茶饮。可是您知道吗，您这么吃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出菊花的功效。
1: 它主要啊，菊花对眼睛特别好，这个老年人现在包括一些年轻人，就是这个不但有口干，而且这个眼睛连带着也要发干，就是老是不舒服，干涩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刚才说了口干啊，中老年人阴气虚了是吧，肝肾阴虚。实际上肝肾阴虚啊，这个眼睛啊，肝开窍于目是吧，肾精也上注于目，肝肾阴虚也容易导致眼睛干，叫眼睛不好用。那么如果眼睛干怎么办呢？这个用什么呢？就是关键的就要用到这个菊花了，是枸杞子跟菊花一块儿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叫冷炉医话，在中医里边啊这很有名的一本医话。那么它这个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段话，第一叫杞菊丸，就是枸杞子跟菊花做的丸，第二是黑小豆，明目之方可以久服者，杞菊丸第一，黑小豆次之，如果保养对身体长期用没有影响，就这两个药就可以了。这个呀最好的用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菊花呀把它做成菊花茶，就泡成菊花茶，泡成菊花茶以后来送服这个枸杞子，枸杞子也要嚼碎了，要吃掉，泡茶效果出不来。或者你把这两个就是做成丸药去，就是枸杞子菊花的五六倍这样的一个量，必须得是这个用法才能出现这个明目啊眼睛干啊这样的一些疗效。
0: 听众朋友，其实啊，很多药材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食品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本身呢既是食物又是药材，或者呢是这个使用方法还不足以充分发挥这味食材或者这味药的功效，那么这个药呢其实还是等于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听了吴博士对于枸杞子和菊花的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哦，原来这样用这两味药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养生功效。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河南嵩山少林寺，感受那里的佛医文化。
13: 千百年来，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接骨疗伤，这是少林寺密不外传的另一种绝绝。
14: 少林寺药局成立于清末元初，到现在正好是800年了。制药的传统呢，我们叫丹散膏丸，大概有2000多个药方。那么这些药方就是历代的禅师、历代的武僧，啊，通过他的经验积累下来。
13: 释延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济众生，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
15: 8点的时候上山，一是路远，二是路不好走，到山上的时候大概就10点。
13: 在嵩山无化坪，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种植一些只能在嵩山生长的草药，整个夏天药僧释延柏都在此劳作。
15: 原本这个地方就旱，然后今年还特别旱，确实这是个大问题，好多药材它活不了啊。我说不能老是点两个桶啊，爬1000多米爬到山上，然后一个浇水啊太大了浇不坏啊，所以呢今年收成不好也没办法。
13: 功夫讲究火候，药材讲究实力，因时而动，是严林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都有苛刻的要求。
14: 每一年有24节气，一天有12个时辰，因为它的自然生态它有个规律，什么时候生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最有效的部位，还有采摘时间也很讲究啊，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这个药性就没有。
13: 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药局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做好一切准备。
14: 荆芥、麦冬、石膏、青皮各4两，土硝、幽荆仁、青铜3钱，白方5钱，少林寺的膏药它有大方跟小方，小方的话一般7-8种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呢，大概有50多个，可以追风的，可以针痛的，可以除湿的，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0: 秘方的神秘就在于一切都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冬至时候要开始进补，这个时候能量场都在收了，这个时候去做。
2: 那上面还有剩多少人？剩下了。别，一个一个扔，一个人别凑不下
0: 来。冬至这一天，夜最长，此后阳气日长，早晨9点熬药正式开始。
1: 熬膏药是有讲究的，特别是个风很要紧，因为风的话它对火会不好掌握。要下单的时候，那鸡全部不能听得到声音的，它一个场不能去破它。
0: 即便经过精心准备，稍有不慎都可能功亏一篑。秘方的成与不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0: 有之。按照寺院规矩，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发愿祈福。
1: 我们在拜佛，实际上不是在拜佛，拜我们自身的心，我们要做好准备了。我们要开始熬药了，这是精神要全身的关注了。你的发愿跟不发愿做一样事是不一样。

0: 熬药如期进行，经过八小时精心熬制，少林古法膏方终于成型。
1: 熬膏药就在一个熬字，就跟练功夫一样，你要熬啊，熬的是时间到了就成了。
2: 自从东汉佛法传入中国以来，佛医一直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出现了众多的僧医与佛医著作。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自古禅文化底蕴深厚，少林的医药学更是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少林医宗之称。然而一直到十三世纪前后的南宋时期，完整的佛医机构才逐渐形成。少林寺的少林药局就是在公元1217年建立的。元代著名历史学家袁浩问所写的《少林药局记》中记载了少林药局的众多事宜。书中提到，当时的少林药局起先呢，大多是为少林寺内僧众跌打损伤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进行治疗，后来呢，逐步向外走去，也为百姓服务。具有良药的少林药局对于前来求治的病患呢，全部免费。加上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怀，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少林禅武医赢得了世人的崇敬，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佛门慈悲包容的做法，也让众多患者们在治病抓药后都慷慨地捐赠香火，可以说少林药局在元朝时期声名远播。明代之后，少林药局已经设立了健全的医疗机构和完备的医事制度，并且以多年行医治病经验为基础，在历代高僧不断的钻研和努力之下，配置出了众多禅医秘传古方以及独特的健身疗疾功法。比如说久负盛名的少林易筋经、少林内功等，便出自少林药局，历经千年传承至今。自从成立以来，少林药局惠及无数百姓，但朝代更迭，烽火狼烟四起，少林药局的发展与传承也难以一帆风顺。上世纪初，社会动荡，人民颠沛流离，少林药局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幸运的是，近代以来，少林寺的僧医和中医药方面的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少林药局的保护与传承。在经过漫长的整理和挖掘之后，又逐步恢复少林药局的药房秘籍与佛医文化。2000年4月，历时三年精心整理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珍藏本》终于问世。书中收集了少林寺第29代方丈行政大和尚临终前传下的少林医宗秘方，对于恢复少林药局旧制、促进佛医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今这本书已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瑞典王室作为永久收藏。2004年重新恢复了少林药局的建制，秉承佛门慈济救世之心的少林药局将上千余方少林医宗秘方公之于世，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习得佛医知识。同时，恢复建制的少林药局也在不断地完善更新佛医内容，对佛医传承有着诸多盛举，制作出了众多产品，编撰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百卷本，创办《中国佛医高峰论坛》等，对进一步推广佛医精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少林的禅武艺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之一，已经成为具有真实性、独特性和唯一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国际号召力，并且与时代相结合，经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少林药局成立了门诊部，为更多的百姓送去健康。时至今日，少林药局不再只是简单的药局，在医疗、救治、养生、救援全面发展的少林药局还是一支特殊的队伍。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域发生8.0级地震，各种支援灾区的活动也随即展开。远在河南的少林寺永信法师做出决定，组织了一支少林药局的僧医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救治灾民。救治分队的成员既要求是有高超的医术，又必须体力充沛。经过严格的筛选，少林药局最终选出了10名药僧，有救治经验丰富的56岁的无名和尚，还有刚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专业理论知识丰富。在众多的救援队伍中，这支身披僧衣的队伍分外醒目。他们随身携带着少林药局专制的药品，一路深入重灾区，见一个救一个，以他们擅长的外伤救援、医护技能，帮助那些队伍救治了数不清的灾民。2013年4月23日，四川雅安地震后，救灾现场也有少林药局的僧医救护队的身影。僧医们除了对灾众们的外伤进行救治之外，

0: 还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治疗，佛法的慈悲由内到外关爱着经受灾难的百姓，为他们消除心灵阴影，给予心灵上的安慰。少林药局走过了千百年的风雨，在新时代中再次焕发新生，然而始终不变的是千百年崇高医德的传承，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也许少林医药局不能够让人修炼成一个绝世的高手，但是佛门春风化雨的慈悲济世，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和清凉。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少林药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我叫刘娜，我是一名医生，同时呢也是营养专家，科普作家。自从1999年开始进入健康管理领域，那么这些年呢一直致力于科普工作。我从小的理想呢就是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那么去帮助别人，获得健康一直是我最大的愿望，在我医科大学毕业以后，那么进入临床十多年以后呢我非常的困惑，因为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那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好像并不能真正的帮到他们。其实我作为医生是希望更多的人不进医院的门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渡船人，并不是说哎呀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帮你杀死或者是对抗疾病，而是我帮你去找到自然的源泉，然后帮你恢复疾病，那么举个例子来说特别简单，我们现在其实高血压尤其是中国的高血压特别多，那么最好的方法不是说等得了这个高血压以后我们去高血压药去压它，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预防，那么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叫临界高血压，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每天早睡一小时，坚持6周，那么你的血压就会变成正常。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我们在白天和黑夜的交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阴阳，然后有肝与肾的一个这个轮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晚上不睡觉，然后容易导致肝阳上亢，导致血压的一个上升，所以说简单的一个早睡一小时就能避免高血压的一个终身的危害，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穿裙子，叫美丽动人，尤其是在空调房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很多女孩子的痛经啊、宫寒呐、啊脸上长痘痘啊等等这些烦恼，其实都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同步协调啊，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我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穿着特别漂亮的裙子，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其实她不找来，我也没有说。有一次她主动的啊来找我，她说刘医生，她说你看我这痛经啊，非常的严重啊，痛不欲生啊，你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什么灵丹妙药？啊，我说灵丹妙药倒是没有，我说一个简单的方法啊，你能把那个裙子都收进衣柜子里，能够换上裤装吗？还有就是你最好能穿那种高帮的靴子。他非常的认同我这句话，那么后来呢就是坚持大概也就2个季节过来以后，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啊来找我，就他的痛经就好多了啊，甚至是就是没有以前那样的一个烦恼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养生整个的这个方法都围绕着哲学。其实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呢都是要有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概念。 那么所以说古代的很多养生方法呢，我们是可以从中汲取到精华，但是我们现在的养生呢，要不远远比古代其实要先进的更多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抗衰老这方面，那古代呢就说，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植物药材或者是动物药材啊，一些药性，我们达到一个补肾的目的。

0: 啊，你像乾隆活到89岁，那么他从60岁开始啊，这个太医呢给他用了很多这个补肾的良药啊，从而延长了他的寿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但是我们现在医学呢，其实进步非常大，我们进步到微观分子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干细胞来抗衰老，那这个前景是非常诱人的，就是我们人人活到120岁已经不会是梦想啊。在我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我会把古代的养生之术啊，养生的这个术啊，和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一起来，那么使我们能达到更好的一个啊健康的状态。有人问我，刘老师你几点起床啊？我说那就看太阳啊，太阳什么时候起我就什么时候起，基本上夏天我就是5点半啊就起床了啊，那冬天呢就会到6点半以后啊，不会那么早起啊。那么睡觉也是啊，基本上像我，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多啊，不可能说做到9点多就睡啊。但是我常年保持一个习惯，就是，10点半熄灯睡觉啊。我觉得这个睡眠对女人来说可以说是大补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像我这个年龄，今年已经快50了，那么我可以说算是中年人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尽量保持中午能有小息1克钟，啊，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心脏保护啊等等都非常重要。那秋季养生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我们很多人呢，啊，可能比较重视冬季养生啊。其实秋季养生呢，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收库入库的过程，就是这个时候要敛。我们叫敛呢，就是你要收敛，要把门稍微关一些，也就是说你穿衣服啊，要知道避寒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润燥啊，就是尤其是女性啊，我特别建议秋季的时候啊，吃一点百合啊，润燥的，能够让皮肤滋润。其实当你的皮肤滋润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好，你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运行好。就好比这个城门，你总是四敞大开的，那么就会有各种风邪啊，各种坏人啊可能会进来。那么这个时候，你适当的去适时的去关闭城门啊，然后就会让城里的各个部门呢都会运行正常啊。所以我觉得秋季特别重要的就是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收敛啊。那么秋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很多人会因为太阳的远离，开始远离而造成抑郁啊，尤其是刮风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做到心情平静啊是最好的，能够登高远望啊。一般秋天我都会去远足啊，去爬山啊，尤其是11的时候啊，我会自驾游啊，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女性健康最重要的，真的不是外在的一个美容或护肤啊，或者是瘦身啊、减肥啊，不是这个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养心啊。那么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时刻的保持愉快啊，然后能够非常的 open 啊，不去自闭啊，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女性呢，如果有任何委屈、任何不顺畅或者什么，要及时的发泄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这个非常重要啊。女性如果说心境平和了，她的面容自然就会美，自然就会发出一种柔和的光啊，这是我的体会。这次女性艺术节啊，给我的一个专题是啊，了解女性，珍爱健康啊。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啊。我们很多女性其实不太了解自己的身体啊，那么啊，对于健康方面可能关注点呢也有所偏颇，所以我希望这次的演讲呢能够给女性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健康观啊，还有就是引导大家啊，怎么能够去长远的来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规划。因为很多人可能关注的都是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寿命延长了，我们有可能活到120岁啊，如果活到80岁我们就老年痴呆了，那么就这将是非常悲惨的事啊。所以我们作为每一个女性来说，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的规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认为终身都需要学习，终身都需要营造啊，终身都需要去享受。 对于女性来说，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很多女性呢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顶峰了啊。那我作为一个事业女性来说，我不认为啊。我认为就是女性在每个阶段都有她自己的一个人生高度，那么也需要在每一个阶段呢有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成长啊。那么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医生一辈子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去考核去进步的。还有一个我比较认同的，就是女性的成长呢是需要多元化的。我们很多女性啊，过去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一项事业，但是现在有更多的可能啊。我们女性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会从事不同的事业啊，开拓不同的领域。本身我也是一个双子座的人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永远追求创新的新鲜的事物。其实不管是什么星座，我觉得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要把当下和明天当成永远都是新的啊，就是永远去创造，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啊，就是要走自己的啊，永远是崭新的，把自己的人生能够做到尽量的无限的，就像你们说的无限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比较赞同的一句话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其实没有到终点的时候是无所谓冠军的啊。那么其实你永远都有冠军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每一个女性呢，就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永远不要气馁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这么多元化，这么丰富多彩，有这么多的平台啊，也提供给女性很多非常好的平台。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勇敢一些。
1: 好了，听众朋友，听过了刘娜医生的讲解之后，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古代文人常用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荷花、橘树、松柏等花草树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洁身自好的高雅品德。但是北宋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却在一首七言绝句中用葵花来表明自己的赤诚和对初心的坚持。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他的这首《客中初夏》。《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除了史学之外，司马光也曾深入钻研过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并且留下了不少著述。虽然他在诗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学术研究，但也有不少经典诗作流传于世。七言绝句《客中初夏》便是他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诗人抓住初夏特有的天气特征和景物，形象鲜明地描绘出一幅清新明快的夏日小景。《客中初夏》的创作背景与当时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有关。宋神宗熙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司马光竭力反对。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只是在政治变革面前，两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由于宋神宗坚持变法，司马光被迫离开都城汴京，退居洛阳15年，直到宋哲宗即位才回京任职。这首诗就是诗人在洛阳时所写。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初夏秀丽的景色，初夏四月，天气清明和暖，刚下过一场雨，天空便放晴了，雨后的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这首诗的后两句，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是千古名句。诗人运用对比的手法，一语双关，既写出了初夏柳絮散尽、葵花盛开的绚丽景色，更反映了诗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里，向阳绽放的葵花不仅是初夏的一种象征，其实更是寄托着诗人的志向。司马光说，不论再多风风雨雨，他也不会像柳絮般没有固定操守，他会坚守自己最初的政治理想，永远向阳。这首诗是一首夏日极景之作，远景近景相结合，虚景实景相衬托，立意鲜明，同时也是一首极景抒怀之作。诗人巧借葵花，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贞之心，诗人在流连美景的同时感悟向上的力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今天呢，我们一起继续来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感悟戏里春秋，世间百态。那鲁迅曾说呢，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 那一部《三国演义》写尽各色英雄，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迈过种种坎坷，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过坎儿。其中呢，更有三道坎儿啊，是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三国来说说这人生当中的三道坎儿。人生的第一道坎儿呢，尤其对男人来说，就是少年要戒色。其实这里的色呢，除了情色的色，更主要的是人心中的那种欲望。苏轼呢，在《代张方平荐咏兵书》中呢写道：“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是民间人们最常劝人的一句俗语。年轻人血气方刚，往往禁不住诱惑，容易呢沉迷于色相，往往忽视了对方的涵养修为，尤其是对待女子的态度，总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殊不知，有才未必无德，无才未必有德，德是需要后天教化耳濡目染的。那在三国中呢，诸葛亮身长八尺，容貌甚美，但是他没有因为黄月英丑而另娶他人。
0: 诸葛亮娶妻的传奇故事。诸葛亮未出山之前隐居在卧龙岗，他住在茅庵里，一边开荒一边发奋读书。卧龙岗下有位黄员外十分欣赏诸葛亮的才华，而诸葛亮也十分尊敬黄员外的学问，两个人你来我往，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谈谈学问。久而久之，黄员外便有心将女儿许配给诸葛亮，请媒人一说，诸葛亮却没有应承，也不好拒绝，只好割下来了。原来诸葛亮听说黄小姐相貌丑陋，心中不大乐意。过了几天，诸葛亮上黄员外家拜访，请教一些问题，他向家人报了姓名，家人说：“诸葛相公请进吧。”说完就走了。诸葛亮只好自己往里走，到第二道门，门紧闭着，等到他轻敲两下，门自动开了，待他入门，门又关上了。正在他奇怪想探个究竟时，前面呜地扑过两只狗，叫着冲他扑上扑下，吓得诸葛亮左躲右闪。这时跑过一个丫鬟，拍拍狗的脑门，又拧拧狗耳朵，狗就跑开了。诸葛亮细看才知道，这是两只木头狗，外面缝了狗皮。诸葛亮忙向丫头打听这是谁做的，丫头笑而不答。诸葛亮只好继续往前走，第三道门又是自开自关。诸葛亮想，这回又能蹦出个什么东西呢？眼前猛地蹦出两只老虎，牙齿锋利，张着血盆大口，十分恐怖。诸葛亮不怕，肯定也是假的，于是学着丫鬟的样子往老虎头上拍。这下可好，拍的老虎尾巴都竖起来，眼睛睁得铜铃似的，就要扑上来咬他。危急时刻，那丫鬟又跑来拍拍老虎的屁股，老虎就乖乖地趴下了。丫鬟说：“你真是自作聪明，狗和老虎会是一样吗？”诸葛亮被说得很不好意思，说：“这深宅大院难进，请你带我进行吧。”丫鬟说：“我正忙呢。”挥手指指那边，那边有盘磨，被头木驴拉着跑。诸葛亮一看就呆住了，惊叹道：“黄先生府上能人真不少啊。”诸葛亮想，这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新玩意儿，也不知还要惹多少麻烦。犹豫之时，里面走出一位姑娘，对诸葛亮说：“跟我进吧。”这姑娘行为举止利索大方，引着诸葛亮往里走，一边把各种机关拧上。诸葛亮很快就见到了黄员外。诸葛亮问：“见先生真不容易，不知是哪位能人发明了那些东西？”黄员外大笑道：“是我那好事的丑闺女啊，让您受惊，实在多有不公。” 诸葛亮一听脸就红了，心中暗骂自己糊涂啊，这么有才华的女子提亲给你是你的福分啊。于是忙施礼道：小姐才智超人，晚生在此拜见岳父大人了。黄员外大笑起来。后来诸葛亮与黄小姐成了亲，两人在很多方面互帮互学，很有近义。
1: 据传说呢，诸葛亮黄月英夫妇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以后，一直是南征北战，黄月英呢在家里辛勤地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世人呢皆为诸葛亮呢感到惋惜，但是他自己却很满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女子的容貌，而是内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可以说是万里挑一。诸葛亮选择黄月英，便是重德才轻容色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广义来讲，色不只是容貌美色，刚才我也说过，它呢也包括金钱呀、名利等等一切人世间的诱惑。那东汉末年呢，很多青年才俊渴望建功立业，于是他们选择早早出山，去投靠一些势力庞大的集团，以求得偿所愿。就在众人汲汲于名利的时候，诸葛亮呢却选择了隐居隆中，这一隐就是十年之久。
2: 诸葛亮隐居隆中。诸葛亮三岁丧母，八岁丧父，十三岁那年跟着叔父诸葛玄东奔西走，在襄阳安顿下来，过了几年颇为安逸的日子。这期间诸葛亮进入刘表设立的学业堂读书，他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起早睡晚，学习非常刻苦。此时襄阳的儒学风气已相当浓厚，而诸葛亮的老师是当时荆州的儒学代表人物司马德操。精深的儒学教育使诸葛亮日后成为入仕进取、对刘备忠贞不二、生活上节制克欲等道德行为的典范。就在他进入学业堂后的第三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一家人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这时的诸葛亮已经17岁，诸葛亮决定不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他要凭借自己的劳动与本事，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全新生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襄阳城，来到了城西约26华里的隆中村。古隆中群山怀抱，恬静清幽，东距襄阳城13公里。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隆中隐居，看重的正是他不近不远的地理位置，因为他并不想做一名真正的隐士，而是潜伏静观以待天时。隐居隆中后，诸葛亮做的事情主要有三件：白天躬耕龙母，晚上挑灯夜读，闲暇之际拜会名士，结交朋友。为了磨练自己，造就自己，他的隐居隆中多少带有一点自我放逐的意味。在隆中，诸葛亮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诸葛亮曾著文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入静去福，精诚刻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这就是诸葛亮端正的学习态度。

0: 这期间，诸葛亮的阅读视野已超越了儒家经典的狭窄范围，广泛涉猎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书籍，并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在《论诸子》一文中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礼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持辞，不可以结盟誓。”在对诸子之得失进行一番审慎的分析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充分地吸取百家的优秀养分。他捧读道家经典，过着道家奉行的生活方式，结交的朋友也是当地知名的道学隐士，如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等人。在襄阳求学时，诸葛亮曾常常抱膝长啸，对史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名要好的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过来问他将来可以做到什么官职，诸葛亮笑而不言。诸葛亮的志向与抱负远大得很，他对一般的什么刺史、郡守并不感兴趣，要做就做像管仲、乐毅那样能够整衰复兴、济世救民的辅相。
1: 诸葛亮虽然志存高远，但却守之以敬。他白天耕作，夜晚读书，闲暇会友，日子过得安安静静，心性呢也磨练得淡泊如水。可以说，没有这段躬耕山林的这种潜心学习，也就没有后来名垂青史的诸葛武侯。诸葛亮深知经受住诱惑对少年人的重要性，所以呢，他后来屡次写家书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孔子家语当中呢，曾说过：“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诱惑是一件华丽的锦衣，一旦穿上就容易迷失自我，尤其呢是对涉世未深的少年人来说，酒色名利便是穿肠毒药，一不小心就断送了一生。因此，年轻人当有一份八风吹不动，独坐紫金台的平淡与坚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远离诱惑，如此呢方是人生大幸。那人生的第二道坎呢，在《三国演义》当中已经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就是中年戒斗。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三国演义》的精彩之处，我想龙争虎斗再合适不过了。不管是战场上的名刀名枪，还是战场外的斗智斗法，都让人津津乐道。争斗固有胜败，而胜败背后的道理呢，更值得我们来回味。《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东吴大都督，颇具才智。曹操大军南下之际，东吴阵营的大多数官员都劝孙权投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二人力排众议，坚决主战，为孙权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可以说，周瑜是赤壁之战中最耀眼夺目的将星，但是呢，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争强好胜。正是这种好斗的性情呢，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也说到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因为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竟被活活气死，成为了古今的一大笑谈。
2: 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共抗曹操，诸葛亮展现出了过人的谋略，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周瑜十分不爽。周瑜多次暗中设计，企图除掉诸葛亮。有一次，周瑜让诸葛亮前往巨铁山，阻断曹军粮道，欲借曹操之手除掉诸葛亮。但诸葛亮看穿了周瑜的计谋，于是对鲁肃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只一能也。”鲁肃连忙问道：“为何说我与大都督只有一能呢？”诸葛亮笑道：“江东有传言说，水战靠周郎，陆战由子敬，可见大都督是不擅长陆战的。”此言传入周瑜耳中，引得他勃然大怒，于是便准备自引10000马军往巨铁山断曹军粮道。

0: 铁过，而是换个姿态面对生命，做一个平和豁达的中年人，不仅呢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人生经历的第三道坎儿呢，跟老年有关了。老年呢要戒德。庄子有言说，交辽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印河，不过满腹，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做人呢，不应贪婪，尤其是到了老年，见好就收才是明智之举。
1: 得陇望蜀，得陇望蜀是成语典故，原意是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而得陇望蜀出自曹操之口。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5年3月，曹操见刘备已取得益州，而汉中是益州的门户，由张鲁把持。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他断定刘备必然要攻取汉中，于是曹操抢先一步，率10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汉中虽为曹操所有。得陇望蜀就是选自曹操在汉中与司马懿的一段对话。当时司马懿跟随曹操去讨伐张鲁，曹军攻占汉中以后，司马懿建议一鼓作气攻打益州。司马懿给出的理由是，刘备以欺诈和武力俘虏了刘璋，蜀人尚未归附就出兵远方去争夺江陵，这个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如果出兵到益州显威，益州就会惊慌，这个时候进兵兵临城下，益州势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势很容易建立功业。曹操叹气道，人苦不足既得陇，何必再奢望蜀，最终没有听从司马懿的意见。曹操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大军深入蜀地，道路奇险，远离中原，一旦后方有事，救援不及。加之东吴孙权亡曹魏之心不死，魏军一旦长驱直入，杀向巴蜀，孙权肯定攻打曹魏后方，势必腹背受敌，这些都是曹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以得陇望蜀告诫之，下令班师回朝，让夏侯渊驻守汉中，自己率军踏上归途。
0: 经历过赤壁之战的大败，晚年曹操呢少了一份贪婪，多了一份稳重。他深知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而蜀地的刘备呢又绝非一羽之辈，所以呢选择了知足而退。也许啊，这对于曹操来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菜根谭》里说道，图未就之功，不如保己成之业。不过呀，世人大抵都是心存贪念的，总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呢却把现在所有的东西也失掉了。欲望会遮蔽良知，人心呢也将因此变得难以直视。人到老年，日薄西山，没有了年少时的活力，凡事呢淡顺心意，切不可强求。生命呢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年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拿起，年老时我们要学会放下。路遥呢就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人在少年，当淡泊明志，勇敢地抵御外界诱惑；人在中年，当不争不抢，以豁达心胸地去包容一切；人在晚年呢，当知足常乐，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迈过了这三道坎儿，我想的人生才能得以圆满。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

0: 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把皇宫内外花草尽皆除去，全部栽上牡丹。后因花蕊夫人的一句话，本宫也喜爱栀子花，栀子才得以保留下来。王昭远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孟昶的儿时伙伴，因而他最了解孟昶，跟着孟昶干，想升官发财，不在于你多么能干，也不在于你立了多大功劳，而在于他对你的印象如何。孟昶如此宠爱花蕊夫人，为花蕊夫人做事还能错吗？没错，花蕊夫人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盛开的牡丹和栀子，那心情可想而知。只要花蕊夫人高兴，孟昶就会跟着高兴。后因他不经意的一句话，后蜀的国都成都变成了花的海洋，确切地说是牡丹的海洋。那一句是：
7: 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也不知咱成都的牡丹和它相比如何。
6: 孟昶拍着胸脯说：
8: 什么洛阳牡丹甲天下，咱要叫成都的牡丹甲洛阳。
6: 皇帝这一拍胸脯忙坏了满朝文武。王昭远又来了一个坐镇指挥，花了30万贯在御花园的后边另辟一地，打造了一座华丽的牡丹园。

0: 每当牡丹花盛开的时候，孟昶便叫宫女们在牡丹花丛中载歌载舞，每隔几日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牡丹宴，邀请文武百官饮酒作诗，诗必须要写牡丹，写好之后交给花蕊夫人点评，花蕊夫人认为好的奖钱十贯，差的罚酒三杯。有一个叫耿有心的，官居吏部侍郎，因吏部尚书一直空缺，想再上一个台阶，便把目光盯上了花蕊夫人，掏了20贯钱买了一首写牡丹的长诗，在牡丹宴召开的前一天找到花蕊夫人，以讨教新作为名，把一颗罕见的夜明珠送给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坚持不受，她硬将夜明珠放在几案上，逃也似的跑出了皇宫。第二天牡丹宴上，耿有心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朗诵了自己花钱买来的大作，引来一片赞扬之声。可花蕊夫人点评的时候，把参赛的诗或多或少的都进行了赞扬，唯独不提耿有心的。孟昶有些不解，当面问道：“
1: 耿侍郎的诗写得也不错呀，卿怎么？”
0: 花蕊夫人朝孟昶道了一声万福，说道：“
2: 启奏陛下，耿侍郎的大作确实不错，但他的人品臣妾实在不敢恭维。”
0: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花蕊夫人瞄了耿有心一眼，见他满脸通红，用近乎哀求的目光瞅着自己，略略迟疑了一下，说道：“
2: 今日陛下设下牡丹宴，宴请众卿，是为了让众卿开心，不愉快的事少提为好。来来来，大家共同举杯，喝他一个一岁方休。”
0: 众人听了，一起举起杯来，一饮而尽。花蕊夫人让侍女将众人的杯斟满，又道了一声干杯，一饮而尽。花蕊夫人平日并不怎么喝酒，今日竟陪着大家一连喝了12杯。牡丹宴结束后，孟昶扶着花蕊夫人回到后宫，方才问道：“
1: 爱卿今日怎么了？这么能喝，还非喝不可呀？”
0: 花蕊夫人不但没有回答，反推着让孟昶出去。孟昶不走，一脸诧异地问道：“
1: 卿这是怎么了？”“
2: 我想吐。”“
1: 那你就吐吧。”“
2: 我怕晦气冲撞了您。”“
1: 你这话说的不是显得有些外气了吗？若是把咱俩兑换一下，朕喝醉了你没醉，你看朕想吐能起来就走吗？”
0: 花蕊夫人连连摇手说：“
2: 臣妾不会，臣妾不会干这事。”
0: 孟昶反问道：“
1: 你自己不干的事为什么非要朕干呢？”
0: 花蕊夫人苦笑一声说：“
2: 您呐，你为什么对臣妾这么好啊？”
0: 说着就呕了起来。侍女见了，忙端了一个鱼盆向他走了过来，刚放到他的面前，只听哗的一声，一股秽物像箭一样射进鱼盆，他秽得一塌糊涂。孟昶轻轻地为花蕊夫人捶背，吐过之后，花蕊夫人腹中好受多了，在孟昶的搀扶下安寝去了。第二天，孟昶旧话重提，花蕊夫人方将耿有心的所作所为和盘端出。孟昶笑嘻嘻地问道：“
1: 那颗夜明珠呢？”
0: 花蕊夫人忙让侍女将夜明珠取来呈给孟昶。孟昶二目为之一亮，双手接过夜明珠，一边把玩一边赞道：“
1: 这一颗夜明珠比鹅蛋还大，真是世所罕见。哎，那耿有心给你送了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无非是想让你在点评他诗的时候夸他几句，你为什么不干呢？”
0: 花蕊夫人将玉手轻轻一摇，说道：“
2: 事情远没有陛下想的那么简单。耿有心送臣妾夜明珠的用意，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臣妾在牡丹宴上夸他几句，从而得到10贯钱的赏赐。他想的

0: 是吏部尚书的宝座，如果让他真的得到了这个宝座，如果让一个靠行贿、靠走夫人之门的人当上官，他会是一个什么官呀？特别是这吏部尚书还不是一般的官，是管官的官。
1: 你知道这颗夜明珠的价值吗？
0: 当然知道。
1: 你知道拥有了它换成钱十辈子也吃不完呢？
0: 它再值钱能有陛下值钱吗？诗经小雅俗风之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拥有天下，我拥有陛下，这还不够吗？
1: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这颗夜明珠啊？
0: 上交朝廷府库。
2: 听了他的话，把个孟尝感动得差一点流出了眼泪。他一把将花蕊夫人揽到怀中，狂吻了一阵，说：
1: 你真好，你在朕所见的女子中是最好的一个。别的女子喜欢朕，讨好朕，为的是富贵，只有你呀，想的是朕，是大叔的设计。朕哪，有福，从今之后朕只爱你这一个女人，生不同时，死同穴。
2: 花蕊夫人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孟昶爱她，她也爱孟昶。
1: 正因为她爱孟昶，才处处为孟昶着想，为后蜀的社稷着想。当他听说孟昶要在磨合池上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水晶宫时，忙加以劝阻，可孟昶不听，硬是把水晶宫建成了。水晶宫建成后，刚好夏天来临，孟昶邀花蕊夫人去住，花蕊夫人一进门便惊呆了，这水晶宫真是够豪华了，楠木为柱，沉香为栋，珊瑚嵌窗，碧玉为户。
0: 陛下，建这座水晶宫花了多少钱呢？
1: 孟昶漫不经心地回道：100万贯。100万贯能买多少粮食啊？能买200万担呢？这200万担粮食够50万人吃一年呢。
2: 花蕊夫人心想，
0: 可为了我花蕊，你把这么多粮食从农夫粮囤里挖出来变成一座房子，如此的浪费，如此的奢靡，必将引起国人的怨恨。唐太宗有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是引起了国人的怨恨，这大蜀的大舟会是什么样子啊？
1: 花蕊夫人越想越后怕，托簪跪地谏道：
0: 为了臣妾，陛下不惜花100万贯建造水晶宫，臣妾既感激又惶恐。臣妾听说现今的宋天子意欲统一天下，发兵征我大蜀，还请陛下励精图治，以防不测。
1: 孟昶越听越烦，高声说道：你尽管陪朕享乐，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女人应该往意的，请你以后不要再议论国家大事了。
2: 一句话把花蕊夫人噎得许久说不出话，只有强颜欢笑，陪孟昶吃饭、喝酒、睡觉、唱歌、跳舞、作诗，醉生梦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2: 转眼之间到了宋乾德2年，赵匡胤一切准备就绪，只需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就可以进兵后蜀了。而孟昶偏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孟昶之所以要给宋提供伐蜀的借口，源于宋之出兵荆南和南平。宋之出兵不到100天，荆南和南平皆为宋兵所败，连他们的大王也成了大宋的阶下之囚。明眼人一看便知，宋天子下一个征讨的目标一定是后蜀了。后蜀宰相李浩

傲向孟昶进谏道：“臣观宋氏起运，不类汉周，将来必要统一海内。为我大蜀计，不如遣使朝贡，免得他来侵犯。”孟昶犹豫不决，商之于王昭远、韩保正、李进，这三人全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连孟昶的母亲都说他们只知口出大言，实乃赵括之流，用之国之祸也。可孟昶不听。王昭远不只会拍孟昶的马屁，他还要做孟昶的诸葛亮。诸葛亮经常手持一把羽扇，王昭远别出心裁的只一把铁如意，自以为这样更风流倜傥。他学的只是诸葛亮的形，但没有学诸葛亮的神。得知李浩劝孟昶降宋，愤然说道：“李浩该杀，蜀道险阻，外扼三峡，岂宋兵所能飞越？陛下尽可安心，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孟昶听他这么一说，遂打消了向宋称臣的打算。既然不想向宋称臣，就得设法应对宋军的进攻。不止应对，而是先下手为强。俗谚不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他们想到了北汉。北汉与宋是世仇，王昭远在征得了孟昶的同意后，前枢密副使孙玉以及兴州军校赵彦涛等人带着蜡丸秘书去见北汉的皇帝，邀起出兵，夹击汴京。也不知是上天有意成全赵匡胤，亦或是后蜀当王，在这三使之中出了叛徒。三使在穿越大宋国境的时候，赵彦涛把蜡丸连同两个同伙一并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将蜡丸敲碎，取内中之书示之，书曰：“早岁曾封尺书，远达瑞听，丹素被臣于汉末，欢盟以保于金兰。兹传调伐之佳音，时动辅车之喜色，寻于保汉天柱师徒，只待灵旗之祭合，便前前锋而除尽。”赵匡胤阅毕蜡书，哈哈大笑说：“朕正要发兵西征，苦无借口，偏他先来挑衅。朕出师有名矣。”遂抛书于地，调兵遣将，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兵为西川行营都部署，都指挥使刘廷让、王正忠为副，枢密副使王仁善、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兵六万分道入蜀。行前，赵匡胤面询诸将说：“卿等以为西川可取否？”左相都校史延德抢先回道：“西川一方，尚在天上，人不能到，原是无法可取。若在地上，难道六万大军尚不能平定一隅吗？”赵匡胤一目王全兵问道：“王将军以为呢？”王全兵铿锵说：“史都校所言甚是，百日之内，臣等若不能克蜀，自杀而谢天下。”赵匡胤大喜，加之曰：“卿等久经疆场，又有如此之雄心，朕复何忧？似凯旋之日，朕亲去城外迎接，置酒相款。朕尚有一言，请卿等牢记：这一次伐蜀，但若攻克城寨，所得财帛尽可分给将士，朕只欲得他土地，此外无所求了。”王全兵等叩首说道：“敬遵圣命。”赵匡胤又说：“朕已为蜀主置地汴西，共计500多间，供帐食物一切具备。倘若蜀主出降，所有家属无论大小男妇，概不得侵犯，好好的送他入都来见朕公，朕当令他安居心地呢。”略顿又说：“王爱卿之忠勇，朝野皆知，但卿之脾气有些太躁，作为平蜀的元帅，切记勿要枉杀才是啊。”王全兵再拜而出，兵分两路伐蜀。王全兵及王正忠、王仁善等为第一路，亦称北路军，由凤州出发，从陆路进

0: 平壤及曹彬等为第二路，亦称东路军，由归州出发，从水路进，两路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西川。孟昶得知宋军来攻，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赵崇韬为都监，韩保正、李进为正副招讨使，且令宰相李浩在郊外为王昭远等人饯行。席间，王昭远挥动着铁如意，慷慨激昂地说：
1: 我此行何止是战胜宋军，以我手下的三万刁面恶少取中原，易如反掌耳。
0: 说完，只见他手持铁如意，如同诸葛亮手拿羽毛扇一般，趾高气扬地率兵出发了。兵至罗川，闻宋师王全兵等已攻克万人、燕子二寨，进把兴州，乃急派韩保正、李进率军5000前往拒敌。韩李二人行至三泉寨，正值宋军先锋史延德带着前队拒马冲来。李进挥戟出营，战到第六合，史延德用棍拨戟，轻舒左臂，将李进活擒过去。韩保正高声叫道：
1: 宋贼莫走，吃我一刀！
0: 一边叫一边舞刀杀向史延德。史延德冷笑一声，挺棍迎战韩保正，又战了十余合，杀得韩保正气喘吁吁，正想着如何逃命，被史延德一棍打下了马，又被宋卒活捉过去。蜀军将士见正副招讨使被擒，为之胆寒，哪一个还敢再战，拨马而逃。史延德乘胜追击，越过三泉，直抵夹门关。夹门关与剑门关在同一座山脉之间，夹门关在前，剑门关在后，中间是利州。夹门关的险峻不亚于剑门关，可谓是飞鸟难遇，是中国历史上最难破的军事险塞之一。三国时，蜀国大将江雄就是在这里挡住了钟会的10万伐蜀大军。要过夹门关，必有栈道才行，而栈道呢，已被蜀军烧毁。宋军再牛，也不会突然之间变成飞鸟飞过夹门关，何况他们还带着刀枪剑戟和那么多辎重。就是他们变成了飞鸟，已经飞过了夹门关，也过不了后蜀第一军事强人王昭远那一关。王昭远已经率领后蜀的主力军抵达利州，在那里严阵以待，就是飞过了利州还有剑门关。可他们太低估了宋军，宋军有的是办法，宋军硬是越过了夹门关，来到距利州30余里的漫天寨。宋军是怎么越过夹门关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漫天寨建于漫天山上，易守难攻。王全兵决定智取，让史延德带着100个壮健军卒，半裸着身子在寨下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骂得王昭远坐不住了，倾寨而出，来捉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卒。史延德拔腿就跑，宋卒紧随其后。王昭远追了10余里还没追上，赵崇韬小声对王昭远说：
2: 咱追了10余里，并没有见着一个持械的宋卒出来，莫不是宋之诱兵之计？
0: 王昭远听他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忙鸣金收兵。谁知他那收兵的锣声刚刚响了2下，招来了2路宋军从左右2面杀了过来。史延德及其骂阵的宋军变戏法似的变出100来个刀枪剑戟，各持一剑在手，杀了回来。紧随其后是数不尽的宋军，领军的竟是这一次征蜀的元帅西川行营都部署王全兵。手拿铁如意的王昭远见3路宋军杀来，把学了诸葛亮10几年的儒雅之相尽皆抛去，面如涂蜡，拍马先逃，蜀军为之大溃。宋军乘胜追击，迟至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3战3北，乃西渡吉伯江。
2: 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所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将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营，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特别专题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世纪运河链接世界，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各位听友，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1: 环球华人，
2: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雨桐，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感受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1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1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陆运河汇入钦江干流的地方。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陆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平字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平，但是它的陆字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4: 对
3: 啊，陆屋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陆运河？
4: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可以通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码头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做的这个平陆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
3: 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钦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4: 对。
3: 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

0: 告别的时候了。嗯，啊，与他相伴了4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这条平陆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1: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4年来，从一张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4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这里面4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4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4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把4年来的这个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4年来确实很多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40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这样目标，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指示，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50%。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况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船收官战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战，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战，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战，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7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但它不是个终点，它方恰恰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河运营好、管理好、用好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0: 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1: 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上要完成40天就实现实际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硬核，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没读没有做过硬核，
0: 没有参照，
1: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项目里面的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了，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难，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0: 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哎，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1: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省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0: 怎么讲呢？
1: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项目现在评论上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有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原来的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陆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的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 铁路大概是1.8毛，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的测算里面这个运输里面呢，大概1吨1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0: 嗯，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1: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路硬活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直接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0: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1: 对对 对， 对。
0: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路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路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路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链，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也将会明显提升。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江海枢纽，云南富宁港依托平路运河，即将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下面我们连线正在云南富宁港的总台记者王希。王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富宁港的建设情况。
3: 好嘞，雨桐好。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这里的人呢，亲切地把它称作珠江第一港。那么按照规划呀，这里将建设19个1000吨级的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那么，1个客运和3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岸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那么配合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我们知道云南一直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难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平路运河通航，加上未来富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2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而通过平路运河直接向南从青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路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他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和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既需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路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3重优势，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地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地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的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平路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 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2: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4: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满道、起石、青年3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翻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5: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6: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7: 这个太了不起了。
8: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9: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4: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10: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的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实，他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他会经常会用很长的篇幅那些平陆运河。
4: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11: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南流。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 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

0: 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朱凤莲对此表示，9月11号到12号，此次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朱凤莲介绍，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共鸣。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对此表示，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越能为自身带来更多好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这对沿岸台资企业发展带来哪些便利？朱凤莲对此表示，平陆运河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朱凤莲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售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8: 为什么希望能够推升在野大联盟？那因为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9: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7: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10: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7: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11: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4架 MQ-9B 无人机，其中2架今年6月运抵高雄后，经过3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座战队4分队。
12: 他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他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他去做这件事。他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他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7: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11: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3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13: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14: 我会参加辩论啊。
13: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1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13: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四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14: 我愿意。
13: Yes or no?
14: Yes。四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1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九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两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1000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15: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16: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在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了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 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他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15: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17: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15: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18: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要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15: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16: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 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测告

0: 最高的浪高曾经到过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1: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他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啊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1: 确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3: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2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战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火靶子。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啊 ，MQ-9B， 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

0: 第三呢 ，N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啊，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N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加速将无人艇相关装备进一步引入海巡体系，宣称可利用无人装备强化所谓灰色地带监察能力，设想利用大量低成本无人艇执行海上侦察、监视和警戒任务。绿媒不断炒作无人艇可以成为台海所谓不对称作战利器。
2: 唐先生，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将无人艇纳入海巡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
3: 要把无人艇呢摆进这种的海巡的体系里面，它有可能，它基本上会要想要达到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力，台湾的海军、台湾的海巡，其实已经呢高度的疲劳了，装备上面、数量上面、性能上面呢赶不上。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现在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非常的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呢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4千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2: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4: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2或者是雄风3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2: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0: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啊，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

0: 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于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啊，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0: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天要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 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

0: 海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吴歇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1: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吴歇》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3: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才有丰富的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1: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心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4: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墩最早的影像。 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5: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8: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9: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8: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9: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 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8: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0: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8: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十几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10: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8: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支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1: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8: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2: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8: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3: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8: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4: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8: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 张永宪。
10: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8: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

202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

0: 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0: 穿越华夏

0: 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3: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4: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3: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 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4: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根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3: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4: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3: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4: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3: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4: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3: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4: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3: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4: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哦，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是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3: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4: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中国传统

0: 乐器熏，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熏人朴树堂，他是糖壶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壶熏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熏，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熏人朴树堂，他是糖壶熏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壶熏的前世今生。
2: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熏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熏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3: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壶熏，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2: 吴寻元字卢帆，号糖壶，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熏，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熏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熏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熏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4: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熏谱，他把详细制熏、赏熏还有演奏熏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熏的基础。
2: 他编写的糖壶熏谱中绘有熏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祭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熏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熏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4: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熏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2: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4: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2: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 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4: 妆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妆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2: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4: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2: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3: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2: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

0: 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医生很多，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够被称为大医？
1: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张孝谦大夫，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他终身没有留下鸿篇巨著，却成为中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凭什么呢？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了一位女患者，症状很奇怪，一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诊断是肝炎。张孝谦没有轻易下结论，他记得自己看过这名患者，时间是30年前。前后对比，他准确地做出诊断，患者得的是习汉氏综合症。随行医生惊讶不已，30年前看过的病人还

0: 能记得这么清楚，原来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看一个病人就记下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病人与此类似，似乎从未离开病人身边。从医60多年，他用100个小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晚年，张孝谦几乎双目失明，但他还在坚持记录病历。不仅医术精湛，更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的人，才是备受尊敬的大医生。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曾宪九，北京协和医院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1984年10月，他曾给一位患者写了这样一封信：张贵纯同志，你在9月16日诊视后已将近1个月，应该返院随诊，以明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患者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是胰头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就没来复查。曾宪九比患者还着急，又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信，请他一起催促。张贵纯并不知道，曾宪九写信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7个月了。那时，年过古稀的曾宪九已是肺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瘦，从家走到医院200米距离，都要在路上歇几歇。
1: 他抬头看见我，敲门，乐了，说：“你终于来了。”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惜呀？那小同志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0: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还装着患者，这就是大医人心。真正的大医生，考虑的不仅是治病，还会关心患者的人生与命运。她，就是我国首位女学部委员，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62年，她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5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3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做出诊断并不难，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超出能力范围，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惨状却刺痛了他的心。他遍查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3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大胆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这样做风险极大，并直接关系着医生的责任和声誉。换血开始，挤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他决定做第二次换血。3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成功了。
2: 特别辛苦，7天呀，不理他，什么都是他管。
0: 为了感谢林大夫和全体医护人员，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协和。林巧稚称自己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为了不干扰工作，甚至无暇考虑个人感情，终身没有婚约。然而，他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去世。弥留之际，他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提起这一幕，不知多少因他接生而取名念灵、养灵。 爱玲的人泪流满面。林乔治、张孝谦、曾宪锦这三位医生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大爱成就大医。

大爱成就大医。其实关于医还有许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内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向您介绍的道医。道教自古以来便有以医传道的传统，以此为宗旨，自创教伊始便一直以医传道、借医弘道的传教方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教派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教义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道教拥有众人贵生的思想，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老，这与医学通过治病救人，从而保全生命与健康的宗旨相一致。道教以此种方式传道，可见其教义文化中的医学渊源之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的。从二者的发源母体来看，均来自上古原始的巫术文化，而后又都以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可见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道医在道书中被称为道士医师，是道教中有特定内涵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专门负责医事事务的人。道教以行医济世作为传道的手段，道士医师变成了传教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在传道的时候呢，通常不止一种行医方式，因而在民间对道士医师有着许多不同的叫法，单医、隐医、走方医、草泽医等。这些不同的叫法除了与他们的行医方式有关，还从侧面表明道医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而这又与道医入道从医的经历有关。历史上有名可考的道医的入道经历一般归为四种，他们当中呢，有的是来自道门世家，自幼便修道习医。中国近代的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便属于这一种。有的呢是崇尚道教学说，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钻研医术，并将其用于传道济世、扶贫救弱，例如茅山的三毛真君。也有一些呢是避世修身而从医，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德高望重且医术高超的道士。虽然他们立志于在乡野间修炼传道，但是由于负于盛名而常常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因此以此种方式入道的声名显赫之人最多。例如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南朝梁著名的道教学者、医药学家陶弘景，还有孙思邈、刘完素等在道教史上鼎鼎大名的道医。在这批人中，不仅有直接接触统治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也有立足于民间、流芳于百姓中的人。他们极大地扩展了道教与道医的影响范围，传播了道教的宗教理念，提高了道教与道医的社会地位。除了以上几种之外呢，道医中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这些人常常游走于民间小巷，或出没于名山大川、悬壶济世，为道教的传道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道教医学与中医与民间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关联，道教与中国医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扎根的关系。道医中的医道渊源始终以道为体，以医为用。道医收续了道家众人贵生的教义与修为法，重视人和生命的价值，并将此种观念与教义注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践于生活。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
与一般宗教的神灵主宰论不同，道医立足于现实，关注人的健康与长生，所以道医可以将道的虚无与医的实用圆融一体。道医的渊源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但是与一般的宗教相比，又多了一些现实的人道情怀，非常的难能可贵。中华文化之本源即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人修道便向天地法养心，养性，养气，养神，养生，天人合一而长生。可以说道医由道而生，为道而行。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道与医，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大夫一天上午4个小时的门诊，需要看到60个病人，甚至更多。那他平均到每一个病人的头上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大夫只能选择以最短的时间，用最精炼的语言解释清楚病情。
1: 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
0: 做医生的一般早上起来，第一没有时间去梳妆打扮，第二就是我没有时间在家吃早饭。我上班5年，基本上没有在家吃过早饭。
2: 张辉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走进他的生活。
3: 在办公室，在屋里面坐着可以不用戴，但是你去看病人必须要戴口罩。腿现在能动是吗？
4: 还胀，可胀可胀。
3: 一会儿你再给他开一个基础的安定。
5: 啊。
3: 他这个病诊断多长时间了？
6: 就是他原来得过那个淋巴瘤，
4: 那这儿呢？
3: 然后明天给他找消化科。
0: 因为协和医院是以疑难杂症著称的，就全国各地查不清楚的病、搞不清楚的，都会往协和医院送。那很多人挂不上门诊的号，就只能来急诊，因为急诊是不可以拒绝病人。我现在在急诊科担任的这个职位是叫做二线大夫，或者叫做总值班。
7: 3466，反正越来越高。
0: 你的角色有点像大内总管，就所有琐碎的小事儿你都得去管。
4: 他没有来走。
8: 现在他肾他能保住？
1: 不是先保肾，是先保命。
8: 就先保命，这肾他能保住？
1: 不保肾。
8: 对，
1: 听没听我话？不保肾。
8: 嗯，
5: 先保命。
1: 以前我们跟这种病人交代病情的时候，都跟他说，你即使最后肾衰了，你还可以透析。
5: 嗯。
1: 但如果你没有命了呢？
0: 有好多来急诊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挂不上号，没有床位，睡在急诊的大厅里。我不能给你提供床，我还不能让你破坏我的环境，这个对于病人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很苦恼，也很无奈，就他比你治不好一个病还要烦，因为这是一些社会问题。就是每天上班我觉得最烦的事情就是这个。就医生这个行业最苦的是你要学一辈子考一辈子，逛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奢侈的。
3: 在这屋上班就在这儿吃，
0: 嗯，
3: 在抢食上班就在抢食里面吃。
0: 我在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师姐跟我们说，说你留在协和医院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赚钱少，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花。然后我们当时就当个玩笑，大家听都笑了。但现在上班以后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9: 拿到了。
3: 那我开好了，你拿着卡去办就行了。
4: 哎，我看了，都会写了，快点
3: 去找护士把针拔了就行了啊，回来拿大病历走就行。好了。
10: 喂，爸爸。你在干嘛呢？
0: 就在我们家的日历榜上，然后我妈会把我所有上班的时间都标出来。我妈每次打电话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在上班吗？就是不管她有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把电话挂了，然后等我下班以后再说。
3: 好。
0: 我跟我们科的主任去录了一期养生堂的节目，就是她发现我在电视上讲心梗，而她自己其实在半个月以前因为心脏的事情去住了一次院，他都没有告诉我。作为子女来说真的是太对不起父母了。
3: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听到你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你肺的片子拍过吗？先在这查吧，你看我这满大厅躺的都是在这查的人，你说住院也住不了。我先给你拍个胸片看看肺里面的有没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很少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啊，更多是安慰。其实因为真正能治愈的病在现在的医学的发展里面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给他的是帮助和安慰。那这5年其实我学会的更多的是后面这两点。
5: 如果现在把孩子打掉了，
11: 这个刚才我们问过产科，他没有提这个建议。
1: 这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死亡率就非常的高了。所以为什么口腔科包括所有的科室都在给你争取这个时间尽快手术，目的是不希望它的感染在蔓延。在等待这段时间里面，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这个需要您自己想好了，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这么仔细的去谈，到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你签一个字，说你到底这个孩子要不要，这些药能不能用。
0: 医生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丑话说在前面，不敢去强调那些好的结局，因为你强调了好的结局，万一发生了不好的结局，病人不理解。
10: 妈妈，我难受，妈妈。
1: HCT 有56%，然后血气里病人没那么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然后现在像现在只有一个病人在排队，那我就可以不用在那儿看着。
10: 这个娃娃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就因为在这里面的病人都不能陪护嘛，没有家里人在身边，然后在抢救室的环境又很恶劣，整天都是危重症的病人，所以有些清楚的病人就会
1: 心情很差，就给他弄个娃娃看着好一点。
12: 自由，不憋闷。
0: 你在这个忙闹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就会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即使什么都不干，就是坐在那儿，或者就是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心情很舒服。就有的时候看到那种提前放弃的，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特别是特别年轻，但你不敢说是使劲去挽留他，你说你留下吧，不要放弃，我能给你治好，我可以说我们会尽力，但是我们尊重家属的选择。重复中有不同吧，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烦，也许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更有自己时间的那些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百变不离其宗啊，觉得能帮助到别人其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现在来说这点是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就是自己成长强大。

0: 离开了协和医院张辉的急诊诊室，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还将会为您带去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

0: 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

0: 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钟世藩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是广东中山医院首批国家一级教授，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来到广州，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钟世藩很严肃，话很少，但他对医学追求如火般热情。如今，他的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继承了他的衣钵。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医钟世藩。
6: 这是一份儿科当时会诊的记录，我还可以看见这里边写的钟主任一些会诊的意见。这些病例呢，总体来说是比较详实的，而且很容易看得明白，应该说比起现在书写的病例呢，更加规范一些。
7: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案科，至今保留着半个世纪前一位钟主任留下的会诊记录。正是因为这位钟主任要求严格，当时儿科的医生们书写病历大多整齐规范。
8: 写病历其实你写给人家看的，不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了干嘛呢？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
7: 这位钟主任就是钟南山院士的父亲，著名儿科专家钟世藩。1901年，福建厦门一户姓钟的人家收养了一个男婴，取名钟世藩。1917年，16岁的钟世藩进入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这家书院的教师多兼修中西文化，精通英语。在同文书院求学5年，成为他进入现代知识殿堂的启蒙。21岁时，钟世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现代医学学府，因其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飞升海内外。而且入学标准严格，竞争淘汰残酷。8年寒窗，到钟世藩博士毕业时，同级入学的40名同学，顺利毕业的只有8人。有人总结，正是当初协和医学院的极少数产出，成就了后来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依据，成为协和毕业生的恒定素养。钟世藩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并在20多年后将这一优良传统深耕在岭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着目前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中床位数最多、专科设置最全面的儿科。
9: 乙肝这些肯定现在是不考虑的，那就是主要没有升高，大家也没有想想他为什么升高。
7: 每周二一早的主任查房是1953年钟世藩创建儿科教研室时就定下的制度，坚持到今天，查房的流程和内容都几乎没有变化。对年轻医生们来说，每一次应对主任查房都是一次对自己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当年钟世藩主任查房时，被选中病案的主管医生是既高兴又紧张。为了做好准备，医生们

0: 不但要开夜车跑图书馆查阅资料，还要挤时间亲自动手为患儿做化验检查。
1: 他很重视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里边呢，这个基本技能，这不但要动口，还要动手。
0: 查房开始，交到钟主任手上的病历必须字迹端正、清楚易懂，汇报病情必须脱稿、倒背如流。期间，钟主任还会时不时提问，现场堪比临床考试。查房之后是疑难病例讨论会。如果说前面考的是医生，这时候考的就是主任了。
2: 你要科室里面的业务，你不人家不能解决，你要解决，要么就是真的搞不清楚什么病，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方法，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你做主任的最后呢，你要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有他的本事。
0: 钟世藩就是儿科医生们心目中这样有本事的主任。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专注于儿科，精耕细作，孜孜以求，成就了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医疗条件落后，儿童感染呼吸道传染病的死亡率很高。刚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的钟世藩，一边接诊，一边将儿童呼吸道疾病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3: 他一辈子想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些发现，能够有些创造，这个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
0: 过了而立之年的钟世藩，与在协和护校读书的廖月琴相遇了，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厦门同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1935年，钟世藩迁居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入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次年，他在自己供职的医院迎接了儿子钟南山的诞生。战争年代，危险无处不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在日军一次针对南京的空袭中，钟世藩家被炸成一片废墟，襁褓中的钟南山被埋在了瓦砾之下，险些夭折。
3: 房子塌了，塌了以后呢，我的外婆很紧张，因为当时我还在房间，还那个在那房子里边，所以她就那个时候不顾一切就过去爬爬爬，就找到我那个睡的床，完了就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我看的时候，她说当时我的脸都紫了。
0: 是年冬，日军兵临城下，眼看南京不保，钟世藩携家带口跟随西迁的医院撤退至长沙。9个月后又迁移至贵阳。烽火岁月中，钟世藩被任命为贵阳中央医院院长。1944年8月，钟世藩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院进行了为期1年的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涉足国际医学界刚刚起步的病毒学研究，发现繁殖中的细菌可以保护病毒的活性。这项研究的论文被美国传染病杂志发表，引起科学界的重视。1年后，钟世藩在美国得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他结束学习，匆匆回到祖国，却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回迁的人潮中选择远离南京。
4: 南京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它的比较多的那种达官贵人吧，就是当官的那个时候，他不喜欢那个风气。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世藩收到了一份重要的任职邀请。抗战胜利后，被称为中国最早从事地方公共卫生建设的李廷安，回到广州接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筹建中的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他深知一流的医学院和医院必须有一流的人才，于是主动与大量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且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联系， 邀请他们来广州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钟世藩。
3: 我父亲呢跟我说过，钟世藩教授是在儿科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贵阳的中央医院的院长，他愿意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广州中央医院。1948年，钟世藩接替李廷安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虽然只做了两年的院长，但钟世藩却在这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抉择。1949年下半年，溃败中的国民党政权开始组织人员分批撤退至台湾，不断有人奉命找到钟世藩，试图游说他携家人一同赴台。
3: 他一共来了三次，我印象非常深啊，是希望我父亲还有把这个中央院的一些医院的财产呢一块儿带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医院里头还有13万美元。我父亲为什么不去台湾呢？我想他对这个当时的政府的腐败以及通货膨胀啊深恶痛绝。
0: 钟世藩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大陆。1950年7月，钟世藩将13万美元的院产全部移交给继任院长。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迎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平静生活。
3: 行政的工作，他实在是不是他自己的所想搞的。那有一天呢，他晚上回来就他的。理了个发，挺高兴。吃饭他也说点家常说话。他平常吃饭呢，很少跟我们讲话。后来妈妈跟我说，他说，你爸爸已经辞去这个院长职务了。
0: 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广州中央医院行医，这座位于广州康乐村的小楼里，经常飘出的交响乐，记录着他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4: 几乎每天都听那个时候。后来就出了那个梁竹，中国的交响音乐梁竹，他很喜欢。后来第一次来广州中山纪念堂表演的时候，我和我爸，我们两个人去听。听完他很高兴，他说我下次还来。结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连续听了两天。
0: 女儿钟前君眼中的父亲是慈爱的，她小的时候爸爸会唱英文儿歌给她听，她长大了爸爸又带她一起去听音乐会。但是在儿子钟南山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1979年，钟南山赴英国留学，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开始用英文写家书。
3: 接到我父亲的回信，我一接到信的时候，这个信挺厚的，我有点奇怪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打开一看，一封是他写给我的信，另外一封呢是我写给他的信，但是里头呢是的这个用红笔啊，把我每一句英文每一个都改。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是花花的，就是这个满处都是改，我自己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再写，起码有十几封信，进步了以后他就不会改了。
0: 留学结束时，钟南山因为工作出色被导师赞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后，他获得了父亲唯一一次表扬。这一年钟南山45岁。
3: 给我一封信，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你让这些外国人知道了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能够得到一个我父亲这么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是比其他的奖励更好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奖励。对我来说，
0: 钟世藩的父爱是深沉内敛的，可能也正如他的性格一般，沉默寡言使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一次节庆活动上，医院要求各科室全员表演节目，作为科主任的钟世藩不得不一同上台。
5: 好像墨是等

0: 他，以前我是等他就要做什么传过的，他就办一个等他，因为他很高嘛，盖起来，也不用说什么话。
1: 跟同事和学生相处时，钟世藩因为话少，显得有些严肃。可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循循善诱，亲切和善，并且无论患者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2: 当时我们那保姆，她的家在农村，所以她经常就是农村的小孩啊，就带过来看病，就到家里来看。她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给人家看，不分什么贫困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3: 当年我就住在这边啊，这个楼下的房间。那么我的爸爸呢，在三楼啊，在三楼养小白鼠。他养了大概几十笼吧，那么每天晚上呢，下班呢，都是他自己来亲自来喂谷子、喂水，我也跟着上去看，觉得挺新鲜的。
1: 小白鼠是钟南山少年时有趣的记忆，但对父亲钟世藩而言，却是困难时期坚持科研的无奈之举。因为条件有限，钟世藩自己花钱买来小白鼠，在家中饲养繁殖，并在自家的书房里做起了蚁脑病毒实验。直到1953年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钟世藩担任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建立了当时国内少有的儿科病毒实验室。自此，钟世藩的病毒研究终于得以展开。
3: 当年我父亲看看很多疑难的病例，而这个疑难的病例，他常常都是用这些小本本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都用英文写的，非常清楚。
1: 但凡遇到疑难病例，钟世藩都会详细记录，直至病人出院。如果患者病亡，他甚至会跟踪记录病理解剖详情。钟世藩不仅治学严谨，体恤患者，精准用药的行医风格也让后辈医生们追忆至今。
4: 你看他全用几个主要的药就把这个病治好。
2: 他回来说给病人开了一个才一分钱，他说那个病人回来还说还骂他，你怎么给我开那么少的药，他说够了。
1: 1956年，钟世藩被评为一级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都成为儿科骨干力量和知名的儿科专家，而他毕生热爱的病原微生物研究也在1964年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开创了用小白鼠的胎鼠来分离病毒的方法。然而灾难突然降临。1966年七月，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离世，让本就寡言的钟世藩变得更加沉默。从此以后，他挚爱的交响乐再没有在家中响起过。
4: 这些信都是钟世藩教授写给我的，一共有20多封。第一封是我刚刚到海南岛不久的时候。
5: 最近广州外文书店有来征订1971年度影印外文现期期刊，我订了一种北美儿科临床送给你。
3: 他曾经跟我说过啊，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高水平的仪器啊，或者说器械啊或者影像啊，这些是在广大的基层很困难的，所以能不能够通过症状的诊断和普通的检查，能够对大多数的儿科的疾病呢，能够得到一个诊断，而且得到恰当的治疗，这是他的初衷。
1: 在1972年十月的一封信上，钟世藩说：“
5: 关于我的写作，约写了1/3，还有1/3没写，自己总觉得很吃力，眼力越来越差，所以进度很慢。”
3: 为了这个参考材料呢，他必须要到图书馆去找，在那一坐就坐一天。他呢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太行了。 他有俯视，就是这个眼睛呢，他看东西呈成两个影像，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所以科里头一位医生姓温，温医生帮他这个来整理，同时呢把这个誊稿。
1: 这本40多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终于在1979年出版，这是我国儿科的第一本鉴别诊断著作，虽是学术专业书籍，内容却浅显易懂。书一面世，马上售罄，极受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的欢迎。
6: 他这个书呢，是首先以这个症状为主的，就是等于查房一样的。他好像是发烧了啊，发烧应该从哪几方面去看，怎么去诊断？咳嗽了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哎，他就是平常怎么做，怎么写。
5: 当天气寒冷时，医生的手和听筒头都应先温暖后才检查，以免刺激小儿抗拒检查。
1: 这样细致的提示在书中随处可见，也许这并不是一本医学专著所必须有的内容，但是钟石藩写了，他把自己面对患儿时的细致内心写了下来。他希望看书的人学到的不仅是医者的技能，更是医者的人心。1987年5月，远在美国的沈阶平收到钟石藩一封来信，信中钟石藩如往常一样和他探讨的病毒研究的问题，但字迹明显潦草了许多。此时这位老人已经相当虚弱。
2: 就他去世那一天，他把我们两个，我和我哥，我们三个人，他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三个人拥抱在一起。可能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1: 1987年6月22日，钟石藩因患肺源性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4: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叫润物无声，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你。
6: 假设能够做他一半，啊，只要他学他的作风，都会是一个好的医生，啊，可是现在呢，离他太远了。我是努力去学。
3: 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搞临床、搞科研、搞教学，属于这么类型的一种学者。
7: 医者艰难的不是经历失败，而是失败过后依旧保持那颗炙热的人心。在聆听了大医钟石藩的故事之后，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说到赞美母爱的诗词，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在中国古代描写母爱的诗词中，这首诗应该是流传最广、最著名的一首。它以真挚自然的情感，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母子亲情，千百年来传唱不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字东野，唐玄宗天

0: 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孟郊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他一生贫困潦倒，仕途坎坷，46岁考中进士，50岁那年才谋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终于有了一点微薄的俸禄，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孟郊是个大孝子，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于是他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溧阳照料。把母亲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场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诗的开头2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身上的衣衫。这里用线和衣这两件最常见的东西，将慈母和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恐怕孩子长时间在外不归，所以在他临走之前，母亲一针又一针缝得仔细而密实。这两句是对慈母为游子赶制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不但描绘出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动作情态，而且写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这密密缝，缝的不仅是针脚，更缝进了母亲的牵挂和疼爱。母亲对远行孩子的担忧和怜爱，都在这一针一线之中显得真切感人。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直抒胸臆。这里的草指的是萱草。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是中国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要远行，就会在北堂母亲住的房间种上萱草，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北堂又被称为萱堂。在这两句诗中，诗人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三春晖来比喻慈母之爱的广阔深厚，又以寸草心来比喻儿女对慈母的报效之情。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寄托出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而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通过母亲为远行孩子缝补衣服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吟诵了一份普通而伟大的母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我们形容母爱、表达孩子对于母亲情感最为经典的诗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今天的人呢，一说到这个茶道，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确，虽然呢，日本的茶道啊，它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是呢，经过它啊几百年来自己独特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跟日本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啊一种这个茶道。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壳上啊，比如说茶具的应用啊，点茶的这个技艺，乃至于茶叶本身来自于中国茶文化，但是呢，这个茶道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人从唐宋以来啊形成的一种茶艺文化呢，其实是大异其趣的。日本茶道的这个名人千利休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当时跟他往来的一些茶人，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呢都是啊，各个这个藩主，比如说啊，像这个千利休呢，其实就是丰臣秀吉的一个茶头，负责武士啊，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呀，包括一些涉及政治事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茶事活动。当时的很多这个茶人呢，都是因为跟这些日本武士的关系，导致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颇为的起伏。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个茶道，包括茶人啊，他们所体验的那种茶道的精神，更像是一种武士面对死亡时候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茶道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贵族啊武士阶层当中传播，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武士文化的非常浓重的影响。所以呢，了解日本的茶道呢，有很多方面呢，它跟中国人对茶的这些理解，对茶艺茶道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呢，刚才我们说的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人其实就会问了哈，因为有这个日本茶道这个名词啊，和它涵盖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个茶道文化已经在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呢，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以后，就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茶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那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茶道我们现在是以日本文化当中带有非常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个茶道作为一个认识的前提。那么你再掉过头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茶道呢？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从这个语言学上来讲，从这个茶艺啊，包括茶的传播啊，茶的这个点泡的方式等等，跟茶道茶艺相关的这些因素呢在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日本人呢是在这一套理念和饮茶的方式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了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呢，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唐代就已经有了茶道的概念。那么最早提到茶道这两个字儿的书籍呢，是比较有名的一部唐人的笔记，叫《风氏文鉴记》。在这部笔记当中是怎么说的呢？这里面就写到，楚人陆鸿渐也就是陆羽，为茶论也就是他写了这部茶经，说茶之功效并煎茶制茶之法造茶具24式以都统龙处之，远近请目，好事者家藏一副，有长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也就是说，茶道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呢，跟日本非常相似它也是在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王公朝士一些贵族武士当中来传播。而且呢，《风氏文鉴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呢，和陆羽的这个茶经当中所讲到的比如说造茶具24式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陆羽呢，当时在讲到这24式的时候，还特意强调，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比如说在这个林荫下呀，在河边在山谷当中也就是说在比较非正式化的日常生活情态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要求一定要具备茶具24式。但是呢，一旦是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 就是要郑重其事的去准备这些茶事的时候呢，哎，这二十四式是必须具备的，否则的话就不雅啊，或者说不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饮茶的社会习俗呢，到了唐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那这种提升呢，不仅仅是审美的啊，也跟一定的当时的这种礼仪文化和精神追求啊，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啊。那其实呢，通过这个点泡茶艺、品茗对谈而体现出某种精神的追求，哎，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后来日本的这个茶道当中呢，得到了几乎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茶道精神跟中国人所提倡的这种茶道精神是有某种程度的开合的。中国人呢，对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从来是不拘泥于惩罚。我们从这个《风氏文鉴记》里面看到的这个“茶道”一词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像后世日本茶道当中所具有的那种内涵，在当时看来呢，可能就是指当事人饮茶的啊一种习惯，哎，一种仪规。《风氏文鉴记》的作者呢叫风衍，他的这个生卒年不详，但是呢，从他对这个当时唐代的茶室，包括对陆羽的这个了解程度来看呢，哎，应该是与这个陆羽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啊。我们看他这里面所写到的，比如说哎，茶的功效啊，啊，煎茶制茶的这些方法呀，啊，茶具二十四式啊，哎，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就茶室的一些具体的用具呀、方法呀等等，哎，所做的一些介绍。那么当时人通过这些器具煎茶的这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追求啊，或者说审美追求的这个内容，哎，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如果要想了解这一方面呢，哎，实际上咱们还是得读一下这个诗僧皎然的饮茶歌窍崔石使君。那么皎然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哎，他是陆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1: 越人以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翁间夜，笑看桃前篱下时，崔侯辍之亦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耳真，唯有丹丘。
0: 这位叫皎然的僧人呢，他大约是生于公元720年前后，他是唐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僧，他的俗家姓呢姓谢啊，字清昼，说起来家世非常的显赫，嘿，他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安史之乱之后，哎，他就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哎，后来就长期居住在吴兴祝山的妙喜寺。那么皎然在吴兴期间呢，哎，恰逢陆羽呢那个时候呢也在吴兴，哎，开始这个茶经的写作，从此呢两个人有了结交和相互之间的这种诗文的唱和。那么陆羽呢曾经在这个陆文学自传当中，他就提到说自己啊平时这个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哎，就是皎然和尚。哎，陆羽就曾经说呢，他当年和这个皎然呢是资素忘年之交，也就是说一僧一俗啊，一位是这个出家的方外之士啊，还有一位呢是在家的无异于世间功名的，哎，这样的一位隐者。那说起来呢，陆羽从小呢，哎，也是从这个寺中长大， 所以呢，他对寺院里的一些生活呀、习惯呢，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有了这样的一种因缘呢，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啊。那皎然呢，也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写过这个他和这个陆羽两个人之间的交谊。他在《赠韦藻陆羽》这首诗当中呢，就说呢：“只将桃与谢，终日可忘情。不遇多相识，逢人懒道明。”啊，也就是说，这个皎然呢，把韦藻啊，韦藻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啊，和这个陆羽呢，把他们两个人呢，比作南朝时候的高士啊，陶渊明和这个谢灵运啊，就表明自己不愿过度交朋友。那么，在他们的这些往来惆怅当中呢，自然也是呢和这个茶啊，或者说饮茶密不可分。其实呢，皎然在吴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写了不少和茶相关的一些诗文。在这些茶诗当中呢，啊，文学性最佳啊，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一首呢，就是这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什么叫《俏崔石使君》呢？这说起来有点意思。这个俏呢，就是一个言字边啊，加上姓萧的这个萧，它的发音呢念俏，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带有一点这个责备，和嘲讽的意思。比如说俏泽呀、俏翅啊、俏街呀、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皎然和这位崔石使君呢，应该是朋友，朋友之间呢，将这个俏解释为责备，似乎显得有点重。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一点这个嘲讽的意思啊，比如说朋友之间经常会自嘲乃至于嘲讽别人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人朋友聚会，比如喝点酒饮个茶呀相互之间挤得两句，这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崔石使君呢，他既然有使君这个词呢，说明他是有这个官职的，他是崔大人。所以说呢，皎然写诗嘲讽一下这个崔大人，就像当年比如说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相互之间开个玩笑恶搞一下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诗句：越人以我善西明这个越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浙江，因为浙江来的朋友送了我一款当地的名茶，也就是来自善西的名茶。那么善西呢，是一条溪水的名字，但是一般呢，它泛指是这个现在的天台山入杭州湾的曹娥江上游部分。这个善溪呢，在唐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首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那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善溪当时的一些风光。在唐朝的时候呢，善溪呢，它是很多爱茶人心中的一个圣地。虽然这个善溪呢，离这个浙江的湖州呢，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呢，我们从很多文献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陆羽呢是经常的游善溪。陆羽呢就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就描述过善溪的风光月色寒潮入善溪，清源较断绿林溪，有这样的一个诗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首诗，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送了一款好茶，善溪茶。诗人对这款名茶的滋味口感赞叹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大谈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第一碗喝下去，这种昏沉吊举的状态就荡然无存，用我们今天人的理解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了像古代人的这些饮料呢，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丰富，像当时的人肯定没有喝过咖啡，更不可能喝过这些可乐，所以呢，他对这个咖啡因就会非常的敏感，因为只有茶叶呢具备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荡昏昧的效果实际上呢应该是比今天的人体会的更加的深刻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提神比如说在午后比较沉闷比较这个困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在宫位上可以泡一杯清茶，自然是晴来朗爽满天地把胸中的这些郁结呢一扫而尽。那么第二碗喝下去怎么样呢？

0: 什么道呢？嘿，自然是茶道。哎，中国人的这个茶道的，其实皎然他在这首诗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当时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呀、出家的呀，哎，都会苦苦的思考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如何消除自己的忧愁。那么，有的修仙，有的拜佛，而在皎然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喝茶。嘿，要脱离苦海，摆脱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那皈依三宝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包括学道家的这些神仙术，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但皎然却说呢，三饮便得道啊，何须苦心破烦恼？嘿，也就是说，皎然本身是一个僧人，但已破了这个僧相，在表面看。这么说呢，好像有悖于佛法。其实呢，这样做或者说这样体会，这样去思索，哎，恰恰符合佛法的境界。那么在皎然看来呢，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呢，哎，或者进而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呢，就是像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其实都带着那么一点借酒消愁的啊那种味道，而爱茶。饮茶、聊茶，反而显得是一种更为积极、更加健康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呢，清醒地看待世界，的确，心中的昏昧啊，就像皎然在诗中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爽朗的天地，这才是爱茶人的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宋军乘胜追击，迟滞寨下凭着一股锐气。

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地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良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千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拍马直追。守城军卒放吴守谦进城后，忙来关城门，晚了一步，被曹彬一连刺倒5人，闯进城去。身后之宋军亦纵马入城。吴守谦见曹彬进城，忙反身再战。高彦筹引军来助吴守谦，刘廷让引着大军蜂拥入城，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吴守谦自知必败，当先遁去。高彦筹身中数枪，奔向府地，整衣及冠，往西北方向拜了3拜，自焚而亡。刘廷让克了夔州，一边出榜安民，一边礼葬。王全斌知东路大捷，大喜，暗自思道：“我攻不下你的剑门，我可以出兵扫清周围之地，再寻机进军剑门。”王全斌主意已定，遂发兵一光，途中掳得蜀军谍人，赐其90，劝他投降。那谍人见宋军如此强大，知后蜀必败无疑，又吃了王全斌的肉，喝了王全斌的酒，便将另一条入蜀之路秘密告知。一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峡境，地名来苏，由此境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甚险阻了。王全斌厚赏了蜀之谍人，并依谍人之言，自来苏直取清江。途中兵分3000，赋予史延德，让他前袭剑门。王昭远闻听宋军已至清江，大惊，留一偏将守剑门，自引大军至汉元坡来阻王全斌。谁知王全斌尚未见着，剑门失守的消息已经报道，吓得王昭远魂不附体，举措失常。俄尔尘头大起，号炮连声，王全斌自清江杀来。王昭远在胡床上唉声叹气，闻报双眼一黑，栽倒在地。赵崇韬将他扶上胡床，掉头而去，布阵出战，一连2战皆败北。赵崇韬号召败卒还想再战，而他的坐骑不想再战了，驮着他直往后退，气得赵

0: 口重掏，使劲儿抽打坐骑。那坐骑不甘让他鞭打，呼的一个前力将他摔倒在地，独个儿逃生去了。宋军见赵重涛落马，蜂拥而至，将他生擒。蜀之溃卒之中，有一个受过王昭远的恩惠，逃回寨中，将王昭远抱坐马上，加鞭急奔。那马拖着二人一路狂奔，力不能胜，勉强行至西川，呼的一个前灾，将王昭远和蜀卒撂倒在地，自己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蜀卒背着王全斌走了一里多地，累得气喘吁吁，遂将王全斌藏匿在驿馆之中，悄然离去。未几，宋之追兵涌进驿馆，仔细搜索，见王昭远缩作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将他铁锁上头，似猢狲般牵将去了。剑门之役，后蜀军损失了10000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被打开了。孟昶不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止逼着花蕊夫人陪他饮酒，还非要花蕊夫人穿上男装，扮成一个得胜的将军，而他自己则装成败将。他在前边跑，花蕊夫人手提宝剑在后边追，他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八叉。花蕊夫人赶紧来扶他，乘机扳住花蕊夫人双肩，狂吻起来。许久，花蕊夫人双手将他推开，娇笑说：你真的败了。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正想着用什么话圆一圆场，孟昶嬉皮笑脸地说：本将军败给爱妃，虽败犹荣，好头颅一颗，愿爱妃摘去。
1: 岂敢岂敢啊，臣妾有一言，如鲠在喉，说出来陛下千万莫要生气呀。
0: 孟昶说：爱妃放个屁都是香的，爱妃的话呀想必更香了，讲吧，朕不会生气。
1: 臣妾听说宋廷兴兵来犯，我军出师不利，宋军若是攻下夹门关，怕是就麻烦了。
0: 孟昶信心十足地说：他攻不下来。
1: 说毕
0: 还一脸戏谑地吟道：月食西施汉时宴，万里江山伴红颜，但是花蕊夫人在，岂怕宋将破关山。
1: 花蕊夫人撸着孟昶的长髯，娇嗔说：陛下嘴上说得好听，恐怕心里呀却是倘若宋主动雷霆，拱手江山又红颜呢。
0: 怎么会呢，朕的美人朕的心肝儿。
1: 孟昶一边说，一边又向花蕊夫人吻去。二人正在牡丹园调情，宰相李浩闯了进来，连道了两声不好：
2: 陛下，我军不仅丢了夹门关，连剑门关也丢了，王昭远为宋军所俘啊。
1: 孟昶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把花蕊夫人用力一推，高声叫道：
2: 撞钟上殿。
1: 百官听说失了剑门，面面相觑。孟昶大声问道：
2: 剑门已失，宋军已经杀向渭城，诸卿以为应当何处吧。
1: 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久，老臣石斌献计说：
2: 宋师远道而来，粮草有限，而我尚有大军14万，不说打败他们，就是拖也会把他们拖垮。
1: 孟昶目扫众臣，起身问道：
2: 谁愿意为朕领兵拖住宋军？
1: 连问三声，无一人应枪，凄然说道：
2: 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尸40年，现在大敌当前，竟然无一人肯为我效命。
1: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一蜀将趋进大殿，跪而奏曰：
2: 蜀军已破渭城，现已向成都杀来。
1: 孟昶失声说：
2: 这么快呀。
1: 他颓然坐下，两眼发直，过了半晌，声嘶力竭地叫道：
2: 没人去为朕抵挡宋军，朕自己去。 枢密副使何在？
0: 枢密副使慌忙应道：“
2: 臣在。”
0: 孟昶说：“
2: 快去集合将士，朕要亲自上阵杀敌。”
0: 李浩出班劝道：“
2: 陛下，您能亲自上阵杀敌，其勇可嘉。但是宋军个个如狼似虎，异常凶猛，仅凭陛下一人势难抵挡，倒不如纳土宋廷，尚可自全。”
0: 孟昶六神无主，闷了一会儿才说：“
2: 事已至此，朕也不顾得什么了，请为我草表便是。”
0: 李浩立刻修表，表记擅成，由孟昶率通奏引沈征急送宋军。王玄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泽领着百骑随沈征入成都，宣谕恩信，进封府库而还。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月日，王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廷让等也引兵来会。孟昶银夜马前，王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孟昶又前弟弟孟仁智带着降表驰往京城。李浩本前蜀旧臣，前蜀王时降表已出号手，蜀人夜书号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孟昶凡二世，共32年。赵匡胤接得降表，便命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孟昶速率家属来京受职。孟昶不敢怠慢，便执族人启程，由峡江而下，经至汴京戴罪却下。赵匡胤欲重元殿背礼见孟昶，孟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座赐宴，面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孟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给有差，就是王昭远、韩保正、李进一般俘虏也进行释放。赵匡胤对孟昶这般厚恩，世人不解。一个月后方才知道，赵匡胤这般对待孟昶，皆因花蕊夫人。赵匡胤闻听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故而才厚待孟昶君臣，包括子弟妻妾。孟昶老母妒如明镜，但已经到了赵匡胤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当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赵匡胤一一传见，似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即折腰下拜，几似迎风杨柳，袅挪轻盈。四副听娇语道：“
4: 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
0: 这两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出自花蕊夫人口中，便觉得诸侯婉转，历历可听。赵匡胤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孟昶母李氏一同旁坐。孟昶母寝入夜六宫，当有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随前往。赵匡胤上次待着好一会儿，方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赵匡胤呼孟昶母为国母，并允她随时入宫，不拘行迹。孟昶母唯唯而退。赵匡胤睁着双眸盯着花蕊夫人良久无语。花蕊夫人瞧了赵匡胤一眼，忙将玉手低了下去，为这秋波一转，害得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废寝忘餐。
1: 且因继后王氏于乾德元年崩逝，六宫虽有嫔妃，

0: 不过寻常姿色，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怎肯轻易放过？吾如罗妇有夫，未便抢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儿来。一天晚上，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孟昶才告归。月宿，孟昶竟患疾，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得下咽，叠经医治，终属无效，眼卧数日，进而毙命，年47岁。赵匡胤坠朝5日，素服为孟昶发哀，丧费尽由官给，追封孟昶为楚王，赠其母布帛千匹。其母李氏在孟昶未死之前，奉旨特赐监鱼，时常入宫，每与赵匡胤相见，辄有悲容。赵匡胤常语道：“国母应自爱，吾常戚戚，如贤在京未变，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啊？”“归蜀。”“妾本太原人士，尚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激不尽了。”赵匡胤欣然说道：“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朕平定刘军，定当如母所愿。”李氏拜谢而出。即孟昶病死，李氏并不嚎哭，但用酒愁地道：“汝不能循于社稷，贪生至此，我已为汝尚存，所以不忍屈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绝食数日而死。赵匡胤葬过李氏，便召花蕊夫人进宫。花蕊夫人进得宫来，满身缟素，愈发显得风神楚楚，玉骨珊珊。赵匡胤有些呆了。花蕊夫人见赵匡胤色眯眯地瞅着他，脸微微一红，脸刃一败，语如莺啼说：“陛下传召臣妾，可有什么教育？”赵匡胤说：“也没什么教育，只是想和爱卿说说闲话。朕听说你在蜀中曾做过公祠摆手，能不能给朕吟上一首啊？”花蕊夫人刚刚死了男人，而她的男人又死于眼前这个男人之手，她真想一刀杀了眼前这个男人，但她不敢，因为她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听赵匡胤的。她沉吟片刻，轻声吟道：“出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共斗婵娟，既学朝天，今日谁知是嗔言。”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出离自己的家园，心将碎也好，春日如年也好，朕都理解，但既学朝天何解呀？”花蕊夫人说：“当年蜀主自作自谱了一曲，名叫《万里朝天》，让臣妾吟唱，臣妾这一吟唱，全蜀的人都跟着高歌起来，宫里的女子因追赶时尚，皆梳着朝天的髻子，到蜀主跟前邀宠，世人谓之万髻朝天。哪知这万髻朝天的衬，却是来朝拜你这大宋的天子啊。”赵匡胤说：“爱卿很会说话，但朕有一言相问，请爱卿如实回答。”花蕊夫人将头点了一点：“有人说孟昶之亡，亡之于女人，卿对这话怎么看呢？”花蕊夫人说：“
1: 对于这个事，臣妾不敢解释，臣妾给您做一首诗怎样？”“
0: 好啊。”花蕊夫人略思片刻，低声吟道：“
1: 君王城上

0: 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1: 赵匡胤击掌说道：好诗好诗啊，来人，美酒伺候。趁着酒兴，赵匡胤把花蕊夫人揽到怀中，抱上与他。从此花蕊夫人成了赵匡胤最宠爱的女人。孟昶母子俱死，花蕊夫人又做了皇妃，赵匡胤便命有司将孟昶宅中的帐被器具收还大内，有司遵旨网收，并将所收之物开列了一个单子呈给赵匡胤，上面赫然写着逆气一个。赵匡胤拍案斥道：你们几个脑瓜子进水了，连一个逆气也要收回，这成什么话？有司回道：启奏陛下，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逆气。不就一个逆气吗？难道是金子做的？他虽说不是用金子做的，但他比金子做的还贵重。贵在何处？乃用七宝装成。汝等之话真有些不信。逆气现在殿外放着，陛下若是不怕亏了圣木，臣等取来，让陛下亲自过目何如？赵匡胤说：那你们就去取吧。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器铸之？奢靡至此，不亡何待？言毕飞起一脚，将逆气踢出一丈多远，落地后扑的一声化作碎块。赵匡胤继续往下看，只见那单子上写着镜子三个。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赵匡胤问：怎么不符？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陛下召臣有何赐教啊？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你自己拿去看吧。赵普趋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赵匡胤沉着脸说：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赵匡胤说：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啊？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这赵普无语。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特别专题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世纪运河链接世界，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各位听友，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介绍，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分为7篇58章，共约6万字。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共有5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4: 环球华人，
7: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阁流。历时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那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行到了哪里？通航第一天，一路上是怎样的景象和体验？马上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8: 好的，雨桐，船行平陆看运河，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

1: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正式通航，距离上一次直播又过去了一个小时。这个时段，我们的演播室又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欢迎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程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再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之前的行程啊。今天上午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最终的目的地呢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港。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到现在已经航行了6个小时了。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呢，我们的直播船是通过了起石枢纽，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正是平陆运河汇入钦江干流的地方。 那么程总，上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其实很多观众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陆运河，我们之前报道当中一直在说，它的瓶子是取自起点平塘江口的瓶，但是它的路子是我们途经的一个点，
2: 对
1: 啊，陆乌镇，它为什么不是它最终的汇入到大海当中是钦州港？它怎么不叫平钦运河呢？为什么叫平陆运河？
2: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样的，在100年前。 在1919年的时候，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构想，用一个深水港把这个西江跟北部海连通起来，把钦州港打造成南方第二大港，这个最早。钦江在100年前它是通航的，可以通50吨。在那个年代里面靠人挑马驮50吨的运量就很大了，但今天来看50吨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相当于一辆卡车的这个运输量，所以呢要修5000吨的这个航道。
1: 我们最早这个名字出现的是在1952年钦中国成立了以后，在1952年，广东的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做的这个平陆运河勘察报告，我们所以现在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嗯，一个是对之前方略的一个沿用，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的钦江段之前就是有，只不过我们把它给拓宽了。
2: 对。
1: 好的，接下来就是。 我们每当遇到建设者，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工程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建设者要跟他告别的时候了。与他相伴了4年，今天坐在我们的船上，在这条平陆运河上通行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
2: 说心里话，内心还是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感慨，特别是今天参加了一个通航一次活动的现场，让我非常的这个感动，也自豪。这4年来，从江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这个。 通江达海的世界级的这个运河里面，我们4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建设者里面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辛劳。这里面4年来，我们把每一个节假日都过成了劳动节，我们只有工期，没有假期，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一定性。在4年里面的奋斗付出，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4年的坚守，让我们也非常觉得有意义。特别是今天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 把4年来的这个点点滴滴回顾了一下，很多的画面跟镜头历历在目，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觉得确实是4年来确实很多值得难忘的这个事情。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开工动员大会，我们40天就把这个项目里面实现了实际开工、实际建设的项目表，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也给我们树立了信心。在中间过程的时候，24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大体积混凝土温控。 的这个技术难题的这个挑战，我们在工艺上，还有包括我们设备资源投入上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这个优化和指示，最后面年底我们一年完成了327万立方米的这个混凝土的浇筑，完成了总量的50%，这个也对经住了考验，也对这个技术啊工况起到了非常大的成就，特别到最后今年收官之战里面，我们几项工作里面印象非常深刻。 走在航道上面，现在里面我们的第一个里面就航道这个扫船收官站，我们打赢了。还有船闸联合调试的攻坚站，以及我们配套设施大会站，还有我们物流组织的这个协同站。最后一个里面在今年的美沙克7月份的时候，这个强降雨、极端天气，我们也经住了考验，也是在这个极端天气里面，我们也做出了保卫战。虽然说今天运河通航了。 但它不是一个终点，它恰恰它是一个起点。我们如何把这个运营好、管理好、用好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我们今后要做的事情。
1: 嗯，您的这个回顾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了整个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作为建设者，我们还更想知道，刚才您回顾的这所有难忘瞬间里头，我们很想知道哪个是最难的，甚至难到了让你觉得在那一刻都有点想放弃的。

0: 最难的还是开始。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上，要完成40天就实现实质性开工、实现建设这样的目标，我觉得难度非常大。第二个里面呢，就是硬核，它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物，没有人做过。我们很多的同事可能干过港口码头，干过公路铁路，但是就没读没有做过硬核，
1: 没有参照，
0: 对，没有参照，所以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创造标准来做。我们白天里面对项目里面的设计勘察设计现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面搞勘察设计，搞整理拆迁协调，还有我们对资源组织，还有我们的团队的组建等等，晚上回来复盘，再来安排明天的工作。我们今天都按这个计划节点完成了，晚上再来做。我觉得开始确实是非常，就好比我们要打赢一场资源极度匮乏的战争。所以说这个我认为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非常深刻的。
1: 嗯，也就是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
0: 对，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尖锐。平陆运河通航之后，我们知道要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收过闸费了。
2: 嗯，
1: 当收过闸费这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边有人说，哎，这过闸费贵，还有一群人呢算了一笔账，就是按照现在的过闸收费的这个标准，有人算了说200年才能把建设的成本收回来。程总，这笔账您是怎么算的？
0: 我是这么理解的，其实我们节省了这个52亿并不是进入到我们企业的腰包里面，它节省这个钱里面是惠及社会，降低社会的物流成本，这样来做的。
1: 怎么讲呢？
0: 第一，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项目现在评论上没修建之前，它的这个运输的方式要公路、铁路、水运，那就要到广州港出海。那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原来的公路、铁路的可能就走平陆运河出海了，水路呢要得更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公路的每吨每公里大概是5毛钱，铁路大概是1.8毛，我们5000吨的，按照我们测算里面这个运输里面的，大概1吨1公里大概4分钱，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本节约下来，到2050年。那1.2亿吨的货物里面，可能有煤炭啊，有这个泥土矿啊，有这个我们大宗的这个建材啊等等，这里面呢，通过测算出来节省，这个节省是企业的物流成本下降，这个并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
1: 那过闸费呢？这是放到你们口袋里的。
0: 对，过闸费里面是，因为平陆运河它是一个公益性项目，它并不是单单从这个过闸费收的。这个里面来回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公益性里面，我们除了这个职业经济效益，我们还有社会效益，还有生态效益，还有开放效益，这样的。
1: 所以它是千秋万代的，我们要以后往长远了看的。
0: 对对 对。
1: 好的，感谢程总，非常感谢程总接受我们的采访，更要向所有的建设者们致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船还会继续向平陆运河的下游航行，下一段直播我们将与大家在青州的市区再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3: 百年的构想一朝通途，平陆运河呢确实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江河新篇章。那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后呢，这一区域的多个港口将会串珠成链，进一步打通江海联运通道，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能力也将会明显提升。那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江海枢纽，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即将让地处西南腹地的云南拥有直通海洋的全新航道。下面我们连线正在云南富宁港的总台记者王希。王希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富宁港的建设情况。
4: 好嘞，雨桐好。那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珠江上游的第一个港口，云南富宁港。这里的人呢亲切地把它称作珠江第一港。那么按照规划呀，这里将建设19个1000吨级的货运泊位和2个客运泊位。目前呢，第一阶段的建设已经到了冲刺阶段。那么1个客运和3个货运泊位的主体已经建成，在我身后的集装箱的泊位，它的这个岸桥已经搭建完成，正在布线和安装。而另外一个像老吊车一样的，这是建杂货泊位的门机，它也正在进行组装。那么整个第一阶段的工程大概是在10月底将建成，年底通过验收。那么配合广西百色水利枢纽呢，在2027年将试通航，届时呢，云南将真正拥有自己一个向南的出海新通道。我们知道云南一直是沿边不沿海，通江却难打海。以前要想出海的话，只有从这个滇东北 经金沙江走长江水系出海，这样的路程大概是2800公里。而现在呢，平陆运河通航加上未来富宁港通航之后呢，一下就给云南南向多了2个出海通道，一个是走珠江水系广州出海1300公里，而通过平陆运河直接向南从钦州港出海的话只有700多公里。可以说平陆运河的通航给云南不仅是打开了一个向南的通道，而且是一个向南通海的一个捷径。我们知道水路它运输有一个特点，就是运量大而且价格低，非常适合大宗物品的这种运输。而在云南富宁这块呢，日渐聚集的这个绿色铝产业集群呢，现在将成为这个新通道开通以后的直接的受益者。云南呢是有丰富的风光水等绿色清洁资源，用他们电解出来的铝呢叫绿电铝，那么和传统的这个火电铝相比呢，碳排放量更低，拥有低碳通行证，在国际市场上呢竞争力非常突出。目前呢，云南的绿色铝产能位居全国前列，产业链呢既需要大量的原料输入，也有大量的产品呢亟待外运。富宁港的联动平陆运河呢，补齐了云南水路出海的物流短板，那形成了低电价、低运费、低碳税三重优势，从而推动云南的绿色资源优势啊，更好地转换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那么除了绿色铝产业以外呢，省内的化工、化肥啊、农林产品等大宗货物的企业，现在也都积极地筹备试运工作，那么检验这个通道的运输时效与成本。而从长远的规划看呢，富宁港还将进入全国铁路网，进一步的强化物流枢纽的效能。云南呢，现在有中老铁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和澜沧江湄公河等多条跨境的大通道，平陆运河呢将补上云南水路出海的关键短板，搭建起更为立体开放的综合物流体系，从而持续夯实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那伴随着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借助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通道优势，富宁港在西南地区物流枢纽的作用呢将进一步得到凸显。雨桐，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3: 从2800公里到700公里，变化的也不只是里程，更是这个我们真切看到了面向未来的平陆运河带来的不断的升级。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特殊的向导，他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从他笔下的古岩道到今天的平陆运河，这片土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徐霞客亲眼看到了今天的平陆运河，又会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2: 我们发现徐霞客游历广西时留下的一句话，钦州岩聚从此出，居然像是给今天的平陆运河埋了一个将近400年的伏笔。1637年，徐霞客经过陈步江，也就是今天的平塘江一带，记下了这7个字。当年钦州的盐要从海边的盐场送出，沿钦江逆流北上，抵达陆屋镇，再前往平塘江口运往各地。这中间有一段水路不通，必须靠人的肩膀和脚翻山越岭。徐霞客恰恰记录了这条古老交通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今天再看平陆运河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了。平取自平塘江口，运河的起点，陆取自陆屋镇，曾经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货物必须要舍舟登岸，而今天一条新的水路把这个断点接上了。如果徐霞客今天再来，他会怎么记录这条河？我们用 AI 解读了徐霞客游记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分析了他的文风。徐霞客看山水，也看很多细节，路怎么走，船怎么开，货从哪儿来，人一天走了多少里，甚至今天顺风还是逆风。所以记录平陆运河的开通，我们也照这个办法来。徐霞客当年写过是日共行40里，他特别爱算路程。那今天我们也先算路，以前西南地区虽有出海口，可河向东流，船要一路绕行从珠江口出海，今天船可以在这里转身向南，穿过平陆运河直接进入北部湾，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写了路，我们再看看这条水路的交通方式。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道枢纽呢？因为这一带就是古时候需要靠人力翻越的地方，山高路险，马行至此难以前进，得名马道头。从运河起点到入海，水位落差大约65米，差不多20多层楼， 也就是说，今天一艘船从江里开向大海，实际上还要一路下楼，在马道枢纽的水上电梯上，船进来，闸门关闭，水位变化，一艘几千吨的船就这样跟着整片水面一起升降。平陆运河一共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所以徐霞客如果今天站在这里，他也许不会只写船闸的壮观，而是会仔细看看这么大一条船到底是怎么被一池水搬过一座山的。当时徐霞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盐往内陆运输，如今西南地区的货物大到建材、矿产品，小到一包纸巾，都能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走向世界。
5: 接下来我们将增加平陆运河发往印尼、印度等各个国家的线路规划，出海成本预计可以降低18%。
6: 平陆运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钦州最大的发展吧。
7: 这个太了不起了，这个太了不起了。
8: 四川真的出海更便捷了。
9: 这是祖国这么大的工程，想看看。
2: 已经收集了这篇游记的全部素材，但怎么能写得更像徐霞客呢？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老师，一起创作。
0: 徐霞客他一定要实地考察，他那个文字写得很漂亮，但是主要是准确。平时它有历史地理的价值，我认为它会惊叹的用很长的篇幅那些评论用。
2: 最后我们以400年前的文字方式让徐霞客和2026年的平陆运河碰面。
10: 丙午秋至平塘江口，江水至此别而难留，新河出山中，金岭开，水道相主，南行入马道闸，巨舟行其中，如阶而降，所在非止盐货，机械矿产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今观此河，使之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
1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16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们来听前方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12: 今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近日在新疆举行，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朱凤莲对此表示，9月11号到12号此次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成功举办，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及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主题深入交流研讨，形成5项重要共识，包括坚守民族大义，促进同胞心灵契合，反对分裂干涉，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享广阔机遇，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汇聚同胞力量，团结共谋民族复兴，自觉挺英担当，谱写复兴伟业，青春华章等，反映了两岸同胞凝心聚力推进祖国统一、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的共同心声。朱凤莲介绍，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参访了世界领先的风电制造企业等，亲见新疆社会安定和谐、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局面。他们纷纷呼吁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分裂，两岸同胞携手共促统一、共谋复兴，强烈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挠，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尽快恢复乌鲁木齐等城市两岸航班等在岛内社会引发共鸣。对于国台办发言人回应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提出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表示乐见台湾民众讨论。陆委会称，文中提出的数项条件大陆一条都不会同意。朱凤莲对此表示，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之福，我们欢迎台湾同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具体意见建议。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能为台湾

0: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降低18%到30%。朱凤莲说，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以上是总台记者马小叶的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蓝白力促在野大联盟，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美寿台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度试飞，台湾媒体称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各方关注。台军叫嚣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近日，台中市长卢秀燕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的构想，认为不能放任民进党一党独大。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100%支持这项构想。13号，卢秀燕为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站台时，提出成立在野大联盟构想，强调面对民进党滥用权势及行政资源，敢不畏权势站在人民身边为民发声者，不止国民党，也包括民众党、无党籍，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唯有团结合作，才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5: 为什么希望能够催生在野大联盟？那

0: 呢，我们不能够让民进党一党独大。
1: 当民进党在撕裂这块社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要团结。我对于卢秀燕市长所提出来的这项呼吁，100%支持。
2: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彦秀认为，面对民进党掌握庞大行政、媒体等资源，在野大联盟是蓝白必走的道路，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3: 显示国民党跟民众党在2026跟2028继续合作的诚意，在野大联盟的框架底下，竹北不仅是考验，更是为两党深化合作送上一份礼物。
2: 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选前喊所谓保护食品安全，选后却践踏民意，对台湾民众的怒吼视若无睹，态度傲慢，暴露无遗。如果继续纵容民进党，未来台湾恐怕还会有更多离谱的事情发生的。因此，年底选举和2028选举一定要教训赖清德。
4: 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在花莲首都试飞，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本周也将登场。岛内舆论反思，以美谋独路线走不通。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四架 MQ-9B 无人机，其中两架今年六月运抵高雄后，经过三个月的组装测试，14号上午从空军花莲基地首度升空试飞。据悉，未来将服役于花莲基地空军12作战队4分队。
5: 他在高强度战场上面的生存性是比较不好的，所以他有携带武器的能力，不代表你要让他去做这件事。他在面对这些火力的时候，他其实相对脆弱，所以会有相当惨重的损失。
2: 另据台媒报道，本周起，台湾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报道称，台军精准弹药射击操演过去都是以海空军导弹部队为主体，但随着海马斯火箭以及无人机到位，海巡部门平战转换加入，操演单位更加丰富，涉及武器也更加多元。
4: 距离2026选战只剩下不到三个月，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他被民进党持续逼问是否愿意跟其他市长参选人进行交叉辩论。蒋万安无奈重申自己愿意参加辩论。
6: 我问题非常简单 ，Yes or No？
7: 我会参加辩论啊。
6: Yes or No？ 就这么简单。
2: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有绿营台北市议员在最后一次质询上情绪激动，火力全开，要求蒋万安回答是否接受交叉辩论。
6: 我说交叉结婚辩论四个字，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吗？
7: 我愿意。
6: Yes or No？
7: Yes， 四年前就是这样的形式。那今年我会参加辩论。
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近日，重走致敬路活动在陕西举行，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部分成员、台湾光复致敬团部分后人等20余人参加。在台湾光复致敬团暨黄帝陵文碑前，大家驻足而立，回顾80年前光复致敬团在雨中遥祭的庄严肃穆，聆听20年前全国台联协助致敬团后人在此立碑的故事。日前，海峡两岸同名横山乡镇协作联动主题活动在江苏常州举行，期间两岸甄选横山好物品牌启动，现场集中推介9地横山特色好物，电商平台战略合作签约，将开发两岸甄选横山好物电商平台，开展乡镇专场直播、好物甄选、文旅推介等系列活动。俄乌爆发无人艇对决，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台军叫嚣打造1000艘无人艇战队，被批存在诸多短板，虚张声势。俄乌最新局势如何？台军又有怎样的海上作战设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人艇海战曝光，台军为何蠢蠢欲动？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乌克兰海军宣称，历史上首次两艘无人艇之间的战斗在黑海发生，宣称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台媒称，台军正在全力发展1000艘无人艇。俄乌冲突的最新局势究竟如何呢？而台军叫嚣要效仿乌克兰，又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怎样的风险？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海军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交战。乌海军称，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罗斯海上无人艇。
4: 对于这段视频当中俄乌双方之间无人艇的交战，唐先生您怎么看？
8: 在乌克兰呢所曝光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他展示呢他们用乌克兰呢是这叫萨尔干3000型的无人艇，然后在海上呢遭遇的时候呢，用他的艇上的机枪，在无人装备操纵的情况下面，用他的机枪呢击沉了俄罗斯方面的水面的无人艇。那我们怎么去解读呢？第一个就是说，它基本上面呢，它不是呢无人水面装备的体系化的作战，它比较像是呢在海上的偶遇呢所发动的片面突袭。那俄军的无人艇呢，本身到底是一场侦察装备呢，还是呢同样的配备的火力的相互的互轰，不知道。无人艇本身的艇身不大，它本身的讯号的传输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在空中的无人机的要求呢更严苛。因为无人艇呢在海面上面水面的杂波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风浪的变化呢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可以做在黑海遂行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第二个就是说，它的面对的对手呢是俄罗斯。过去呢乌克兰早就用它的这种呢自杀的无人艇呢对俄罗斯呢在黑海舰队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第三个就是今天呢对于呢乌克兰来讲，他如果还能够呢透过无人装备遂行了某一种的战术作为，星链，换句话说，美国马斯克的星链的支持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些呢在黑海在乌克兰在面对到俄罗斯的特殊的就是说呢军事行动的条件，离开了那个地方之后几乎呢都不存在。所以呢这一次乌克兰呢对于俄罗斯所发动的无人艇呢对无人艇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行动，那所发挥的战术效果，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案，离开了那个地方了之后它是不是能够呢办得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4: 其实在唐先生看来呢，这完全就是一个个例啊，是由于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其他综合因素所造成的。但是您如何看待这世界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这样一个对决？同时您认为无人装备在实战当中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9: 我也赞同唐先生的观点，因为这一次呢俄乌双方的无人艇在黑海区域内出现了交战的情况，可以说呢它是在海上偶遇了。那么乌克兰使用的是萨尔干3000这种武装巡逻无人艇，这种无人艇啊上面配备有遥控武器站，那么这一次呢遥控武器站上配备的是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由于12.7毫米口径的机枪针对海上的脆弱目标，它的穿透性的杀伤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而且呢遥控武器站它有稳定性，也可以针对目标进行锁定。那么在持续射击的状态下，俄方的自杀式无人艇是多次被命中，那最终应该是重机枪的枪弹引爆了无人艇上的这种爆炸物或者是这个战斗部，导致俄方的这艘自杀式无人艇是沉入到了黑海当中。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无人艇之间的这个海战，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现在乌克兰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使用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方黑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和沿岸的军事设施进行袭扰进行破坏，那么他也开始去打造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武装型无人艇。比如说他会为萨尔干3000配备电子干扰设备，把它打造成海上的电子战平台，那么也可以为萨尔干3000配备多联装的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啊这种近距的空空格斗导弹，让它可以打击陆地目标、沿岸目标，甚至呢针对俄方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战斗机也可以构成威胁。
4: 俄乌战场再到中东战场，那么现在呢像无人机啊还有无人艇等等各种无人装备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实战当中，那么 您如何看待他们所发挥的作用？
10: 我们首先看一下俄乌战场啊，那么俄乌冲突当中啊，70%到80%的战场的伤亡啊，其实就是由无人机的袭击啊造成的。特别是乌克兰成本只有几百美元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啊，它就可以摧毁俄罗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它的成本在几百到几万美元之间，但是俄罗斯去拦截它的防空导弹啊，动不动就是几十万美元到上百万美元。那么这个在军事上面是严重不对称的，在财政上面也是不可持续的。那如今呢，相同的剧情在中东战场上面是又演了一遍。比如说美国赫赫有名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它一枚拦截弹就要300-500万美元，但是它的拦截对象就是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成本只有5万美元。这就是美军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你拦吧，根本拦不起，要拦到破产；你说你不拦吧，你就等着挨打。那最近啊，美国海军的代理部长高雄就罕见的承认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总部被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是炸了一个稀巴烂。当然了，美军呢也在战争当中在学习战争。比方讲，美军的卢卡斯无人机，它就是对于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的一个逆向的仿制。那么仿制下来呢，成本只有3.5万美元，这个成本远远低于啊美军的价值几十上百万美元的高端无人机和传统的坦克。那今年7月呢，美军还首次啊使用了海上无人艇呢，对伊朗目标发起了攻击。而且最近有媒体的报道啊，美国还打算呢从乌克兰呢是大量的采购无人艇。那总而言之啊，现代战争的规则我们这几年观察到正在被改写。即使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美国啊，现在也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和适应新的规则。
4: 据台媒报道，台军宣称正透过所谓美台技术合体与乌克兰第一手战场数据共享，力拼在最短时间内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叫嚣打造所谓台海不对称防御网。然而有岛内人士指出，台军存在诸多短板，根本不能复制乌克兰经验。您觉得台军为什么一定要效仿乌克兰呢？他们对外叫嚣说要让千艘无人艇战队上线，那具体是如何设想的？真的适合台海作战吗？唐先生，
8: 那台湾在发展无人装备上面来讲，有没有它的条件？有，台湾在这方面的科技的条件绝对比乌克兰好。可是第一个，台海的条件跟黑海的条件，它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台湾海峡呢，到了冬季季风呢非常强的时候，最极端的时候，过去呢在平潭附近，在有风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风暴的时候，测高最高的浪高曾经到做16米，这在黑海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当你呢发展所谓的海上的这种的无人艇的停海战术的时候，它没有能力应对呢各种的，不要说极端气候，相对的呢比较有变化的气候的形态跟海上的风浪的形态，那种的小型的无人艇几乎呢很难呢发挥作用。台湾所面对的解放军，大概公认是现在是全世界呢在无人装备当中来讲的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数量呢是最多的。这种的无人艇的这种的海上的相互的对峙，你说用无人艇去呢吓阻这些呢有人的船舰的登陆等等，在构想上面、战术构想上面，我不会说他错。但是它的可行性如何，在台湾海峡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战术目的，同时呢能够呢规避掉所有的，就是说呢解放军的在海面当中的探测征收，同时呢确保你本身也能够得到像是乌克兰一样的星链的支持，可不可能？今天的马斯克有可能在台湾支持台湾呢使用星链作为和解放军呢交战的时候的主要的通讯手段吗？我认为那个可能性是零。你要说呢千艘的无人艇的战队就能够在台湾海峡呢达成了以小制大的反登陆的效果，以少制多的反登陆的效果，那个呢基本上面凭空想象而已，过去的经验呢都显示它是不可行的。
4: 的确像唐先生所说的，完全就是 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一番操作啊，因为毕竟台海它不是黑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原样照搬的话，是存在很多短板的。另外，在其中，您认为美国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9: 可以说呢，美国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艇使用是非常的关注，不排除美国进行了技术支持。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艇之所以能够在黑海的全域进行活动，就是由于美国的星链系统是和这些无人艇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链接。那如果说没有星链系统，这些无人艇它在黑海是不能进行远程自主航行的，也很难去在很远的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位置上去锁定目标。那么现在来看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试图复制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它在黑海区域的这种无人艇的作战模式，那么不仅是要

0: 耗费重金去采购自杀式无人艇，那么甚至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海军，那么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采购需求，要求岛内的民营的造船厂生产这些自杀式无人艇。但是目前来看呢，台湾方面所掌握的无人艇的技术比较粗糙，虽然说能够把无人艇给造出来，但是呢，它的这种适应。 恶劣海情海况的能力比较弱，还有一个呢，它的信号非常容易遭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会和美国方面进行秘密的勾连和合作，比如说针对大型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包括两栖攻击舰，它试图进行偷袭，或者说呢，把自杀式无人艇作为它在海峡区域内反登陆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武器。
1: 其实除了无人艇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表示，他们还在大力发展无人机，而且对外炒作说，近日台湾向美国购买的 MQ-9B 无人机呢已经首度升空。另外，我们知道这款无人机呢，其实日本方面也已经采购了。那么它的战力到底如何呢？胡教授。
2: 那么台军方啊是投入巨资从美国采购了四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那目前呢首批两架已经进驻台军的花莲的空军基地，并且在9月14号呢进行了首次的升空测试。那说到 MQ-9B 无人机的这个战力啊，我觉得通俗来讲呢可以说是平时号称空中千里眼，那暂时啊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活靶子。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无人机 MQ-9B， 它是专门用于执行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MQ-9B 啊，它的机身全长达到11.7米，翼展达到24米，最大飞行高度1.2万米，那么最大的一个滞空时间超过30个小时。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MQ-9B 啊，它可以挂载各型的武器啊，它是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啊。 台军买 MQ-9B 啊，其实是看中了它飞得高、待得久、看得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从而呢提升台军的高空侦察能力，进而呢去掌握台海周边的一个海空动态。但是呢 ，MQ-9B 啊，它的短板也非常的明显。第一，为了追求长航时啊 ，MQ-9B 它的目标比较的大。 它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一旦被防空导弹锁定的话，是很难有逃脱的机会的。第二个 ，MQ-9B 它没有隐身功能，而且呢，为了减轻这个机身的重量啊，它也没有安装防护的装甲和自卫系统。第三呢 ，MQ-9B 它高度的依赖卫星通信和数据链，它的抗电子干扰能力是比较差的。一旦呢对手呢上了手段、上了强度，也就是升级了电子对抗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 MQ-9B 啊，它就面临一个随时会信号被切断或者是被诱骗的这个风险。据台媒报道。
3: 第二个就是说，降低成本，因为现在呢，台湾的兵员的招募呢非常困难，空军最难，海军同样很难，海军的舰上的工作，如果你的船小艇身小，海上的勤务多，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个就是说，透过海巡的配置，让海巡以这种第二海军的名义，让海巡呢去操作无人艇，强化呢自己未来在临战的时候海军的操作的经验。 所以，先从海巡开始降低呢它的敏感度，也提高呢海巡的熟悉度，这点不用怀疑。台湾因为兵员跟装备的有限，在一旦呢发生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海巡呢跟海军呢之间的一体化呢是必然的。海巡包括呢台湾呢在。 在定做的这些呢大型的这种的3000-4000吨的海巡舰，它其实在一旦呢面临到呢临战的时候，它要能够呢快速呢转化成呢可以作战的水面舰，这是必然的。 所以呢，台湾的海巡，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准军事机构呢来看待，它的待遇啊、训练基本上面也都呢对标呢在海军的这种的军事训练上面。
1: 而说到海巡部门，我们知道它本来应该是海上主要的执法力量，但是现在台军呢把这个海巡体系和无人艇相结合，您认为这样做会造成哪些方面的风险？
0: 台湾海巡部门其实早已经悄悄地变脸，因为最近这些年台湾海巡部门装备的一些战舰，我们看从设计理念，从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台湾海军的一些巡逻艇和导弹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一旦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作战需求，台湾海巡部门的一些这种巡逻船和巡逻舰马上就可以配备雄风二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那么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力打击平台或者是进攻作战平台。所以呢，这些藏匿身份试图进行鱼目混珠的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海面上的这样的一些巡逻平台，或者说我们叫它执法平台，是没有办法去这个隐藏自身身份的。解放军对它的身份定位和未来的这种改装的可能性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一旦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那么无论是台湾海军的挑衅工具还是台湾海巡部门的这样的一些能够作战的平台，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现在呢，台湾海巡部门又开始故技重施，想要引进这些无人艇。那么它不仅仅会靠近大陆的方向进行这样的一个干扰，或者说呢进行这样的一个侦查，那么在战时它也可能会成为部署在最前端的海上的自杀式平台。我们确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关注。
1: 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通过前面的分析呢，现在台军呢是试图把各种像无人机、无人艇的无人装备呢前推到台海一线。但是胡教授，您认为他们这么做啊，这些无人装备到底能够支撑多久时间？而大陆又有哪些反制的手段呢？
2: 如果从体系作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台军的这些无人装备啊，是完全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93阅兵上面，解放军就公开展示了反无人机的铁三角，也就是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的微波武器等等。其中啊，这个反无弹炮系统它主要用于末端的防御，它的优势呢是反应速度快、拦截火力猛、射击精度高，而且呢机动性很强。那激光武器啊，它是一种定向能的武器，通过发射高能光束来毁伤目标。那激光武器它的优势呢是不需要其他的弹药，没有后坐力，而且呢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那这种高能微波武器啊，它采用的是一个8×8的高机动性的底盘，可以对无人机的蜂群呢来实施一个大范围的毁伤。因此呢，在展示了这个铁三角之后啊，外媒普遍认为啊，在各国军队当中啊，解放军的反无人机的能力啊是要领先一步的。那么除了这个铁三角之外，其实解放军要反制台军的无人装备还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比方讲对台军的这个无人装备进行电磁压制，再比方讲对于台军无人艇的基地啊，对台军无人机的这个跑道啊，来进行一个远程的精确的打击。那么现代战争啊，我们说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啊，只是一两件的先进的武器的比拼，而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对抗。那么在这个上面，台军是完全不能跟解放军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呢，台军啊幻想用无人装备、无人机、无人艇来实施一个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啊，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切合实际。
1: 民进的当局把无人装备当成了救命稻草，企图以此来对抗解放军。这种以武拒统的幻想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威胁，最终注定只会以失败告终。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天要带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博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 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防护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3: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7: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我们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3: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8: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等到拥抱它，才有丰富的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3: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 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9: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3: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0: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3: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2: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3: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 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要完成绿色的事业。
12: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3: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2: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4: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2: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14: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2: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5: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2: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16: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2: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7: 他这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12: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 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关工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18: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2: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4: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2: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吸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而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

0: 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 杨民星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星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3: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4: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3: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4: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3: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4: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3: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4: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去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3: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2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4: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3: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4: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 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

0: 所以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兴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四匹马哦，还有四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七十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六十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一三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须人，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胡须人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须人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

0: 按吹埙，曾复制出音带五音孔离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源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1: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源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0: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1: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哈，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0: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1: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0: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1: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埙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埙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埙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 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蚕卵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冶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啊，喜欢陶冶。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糖葫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糖葫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医生很多，什么样的医生才能够被称为大医？
1: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张孝谦大夫，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他终身没有留下鸿篇巨著，却成为中国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凭什么呢？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了一位女患者，症状很奇怪，一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诊断是肝炎。张孝谦没有轻易下结论，他记得自己看过这名患者，时间是30年前。前后对比，他准确地做出诊断，患者得的是习汉氏综合症。随行医生惊讶不已，30年前看过的病人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原来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看一个病人就记下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病人与此类似，似乎从未离开病人身边。从医60多年，他用上百个小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晚年张孝谦几乎双目失明，但他还在坚持记录病历，不仅医术精湛，更时刻把患者装在心里的人才是备受尊敬的大医生。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曾宪九，北京协和医院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1984年10月，他曾给一位患者写了这样一封信：张贵纯同志，你在9月16日诊视后已将近一个月，应该返院随诊，以明确诊断，希望您不要延误。患者张贵纯因胰腺增大被怀疑是胰头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就没来复查。曾宪九比患者还着急，又给张贵纯单位领导写信，请他一起催促。张贵纯并不知道，曾宪九写信时他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7个月了。那时年过古稀的曾宪九已是肺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瘦，从家走到医院200米距离都要在路上歇几歇。
2: 他抬头看见我敲门，乐了，说你终于来了，你自己对生命怎么不珍惜呀？这小同志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1: 即使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还装着患者，这就是大医人心。
3: 真正的大医生考虑的不仅是治病，还会关心患者的人生与命运。
1: 她就是我国首位女学部委员妇产科医生林巧稚。1962年，她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5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3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

0: 亲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做出诊断并不难，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超出能力范围，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婴儿一个接一个死去的惨状却刺痛了她的心。她遍查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3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大胆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这样做风险极大，并直接关系着医生的责任和声誉。换血开始，挤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他决定做第二次换血。3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成功了。
1: 特别辛苦，7天呀，不理他，什么都是他管。
0: 为了感谢林大夫和全体医护人员，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协和。林巧稚称自己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为了不干扰工作，甚至无暇考虑个人感情，终身没有婚育。然而他却亲手迎接了50000多个新生命，被称为万婴之母。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去世。弥留之际，他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提起这一幕，不知多少因他接生而取名念灵、养灵、爱灵的人，泪流满面。林巧稚、张孝谦、曾宪九，这三位医生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大爱成就大医。

大爱成就大一。其实关于一还有许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内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向您介绍的道一。道教自古以来便有以一传道的传统，以此为宗旨，自创教一始便一直以一传道、借一弘道的传教方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教派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教义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道教拥有众人贵生的思想，主张修炼成仙，追求长生不老，这与医学通过治病救人，从而保全生命与健康的宗旨相一致。道教以此种方式传道，可见其教义文化中的医学渊源之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的。从二者的发源母体来看，均来自上古原始的巫术文化，而后又都以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可见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道医在道书中被称为道士医师，是道教中有特定内涵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那些专门负责医事事务的人。道教以行医济世作为传道的手段，道士医师变成了传教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在传道的时候呢，通常不止一种。

行医方式，因而在民间对道士医师有着许多不同的叫法，丹医、隐医、走方医、草泽医等。这些不同的叫法除了与他们的行医方式有关，还从侧面表明道医身份的复杂性与多重性，而这又与道医入道从医的经历有关。历史上有名可考的道医的入道经历一般归为四种，他们当中呢，有的是来自道门世家，自幼便修道习医。中国近代的葛洪和他的妻子鲍姑便属于这一种。有的呢是崇尚道教学说，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钻研医术，并将其用于传道济世、扶贫救弱，例如茅山的三毛真君。也有一些呢是避世修身而从医，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德高望重且医术高超的道士。虽然他们立志于在乡野间修炼传道，但是由于富于盛名而常常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因此以此种方式入道的声名显赫之人最多。例如东汉时期的张道陵，南朝梁著名的道教学者、医药学家陶弘景，还有孙思邈、刘完素等在道教史上鼎鼎大名的道医。在这批人中，不仅有直接接触统治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也有立足于民间、流芳于百姓中的人。他们极大地扩展了道教与道医的影响范围，传播了道教的宗教理念，提高了道教与道医的社会地位。除了以上几种之外呢，道医中还有一大部分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这些人常常游走于民间小巷，或出没于名山大川、悬壶济世，为道教的传道打下了深厚的民众基础。道教医学与中医与民间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层次的关联，道教与中国医学是相互影响、相互扎根的关系。道医中的医道渊源始终以道为体，以医为用。道医收续了道家众人贵生的教义与修为法，重视人和生命的价值，并将此种观念与教义注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践于生活。老子说，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与一般宗教的神灵主宰论不同，道医立足于现实，关注人的健康与长生，所以道医可以将道的虚无与医的实用圆融一体。道医的渊源是原始的宗教信仰，但是与一般的宗教相比，又多了一些现实的人道情怀，非常的难能可贵。中华文化之本源即是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人修道便向天地法养心、养性、养气、养神、养生，天人合一而长生。可以说道医由道而生，为道而行。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道与医。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大夫一天上午4个小时的门诊，需要看到60个病人甚至更多，那他平均到每一个病人的头上的时间只有3到5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大夫只能选择以最短的时间用最精炼的语言解释清楚病情。
1: 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
0: 做医生的一般早上起来，第一没有时间去梳妆打扮，第二就是我没有时间在家吃早饭。我上班5年，基本上没有在家吃过早饭。
2: 张辉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急诊科医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他走进他的生活。
3: 在办公室，在屋里面坐着可以不用戴，但是你去看病人必须要戴口罩。腿现在能动是吗？
4: 还胀，可胀可胀。
3: 用一会儿你再给他开一个基础的安定。
5: 啊。
3: 他这个病诊断多长时间了？
6: 就是他原来得过那个淋巴瘤，就一大
4: 截的。那这儿呢？
3: 然后明天给他找消化科。
0: 因为协和医院是以疑难杂症著称的，就全国各地查不清楚的病、搞不清楚的，都会往协和医院送。那很多人挂不上门诊的号，就只能来急诊，因为急诊是不可以拒绝病人。我现在在急诊科担任的这个职位是叫做二线大夫，或者叫做总值班。
7: 3466，这反正越来越高。
0: 你的角色有点像大内总管，就所有琐碎的小事儿你都得去管。
4: 他没有来走。
8: 现在他肾他能保住？
1: 不是先保肾，是先保命。
8: 就先保命，这肾他能保住？
1: 不保肾。
8: 对，
1: 听没听我话？不保肾。
8: 嗯，
5: 先保命。
1: 以前我们跟这种病人交代病情的时候，都跟他说，你即使最后肾衰了，你还可以透析。
5: 嗯。
1: 但如果你没有命了呢？
0: 有好多来急诊协和医院看病的病人挂不上号，没有床位，睡在急诊的大厅里。我不能给你提供床，我还不能让你破坏我的环境，这个对于病人来说也是不合理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很苦恼，也很无奈，就他比你治不好一个病还要烦，因为这是一些社会问题。就是每天上班我觉得最烦的事情就是这个。就医生这个行业最苦的是你要学一辈子考一辈子，逛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奢侈的。
3: 在这屋上班就在这儿吃。
0: 嗯，
3: 在抢食上班就在抢食里面吃。
0: 我在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师姐跟我们说，说你留在协和医院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赚钱少，因为你没有时间去花。啊，我们当时就当个玩笑，大家听都笑了。但现在上班以后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9: 拿到了。
3: 哦，那我开好了，你拿着卡去办就行了。
4: 我开好了，都会写了，快点
3: 去找护士把针拔了就行了。啊，回来拿大病历走就行。好了。
0: 喂，爸爸。你在干嘛呢？就在我们家的日历榜上，然后我妈会把我所有上班的时间都标出来。我妈每次打电话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在上班吗？就是不管她有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把电话挂了，然后等我下班以后再说。
3: 好。
0: 我跟我们科的主任去录了一期养生堂的节目，就是她发现我在电视上讲心梗，而她自己其实在半个月以前因为心脏的事情去住了一次院，他都没有告诉我。作为子女来说真的是太对不起父母了。
3: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听到你就点点头或者眨眨眼。你肺的片子拍过吗？先在这儿查吧。你看我这满大厅躺的都是在这儿查的人，你说住院也住不了。我先给你拍个胸片看看肺里面的有没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很少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更多是安慰。其实因为真正能治愈的病在现在的医学的发展里面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多数时候你给他的是帮助和安慰。那这5年其实我学会的更多的是后面这2点。
10: 我
5: 如果现在把孩子打掉了，
10: 这个刚才我们问过产科，他没有提这个建议。
11: 这到了这个地步的话，死亡率就非常的高了。所以为什么口腔科包括所有的科室都在给你争取这个时间，尽快手术，目的是不希望他的感染在蔓延。在等待这段时间里面，风险是大家共同的，我们也有，你们也有。这个需要您自己想好了，到时候可能没有时间跟您这么仔细的去谈，到时候可能就需要你签一个字，说你到底这个孩子要不要，这些药能不能用。
0: 医生在交代病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丑话说在前面，不敢去强调那些好的结局，因为你强调了好的结局，万一发生了不好的结局，病人不理解。
11: HCT 有56%，然后血气里病人没那么多了，我们可以开始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可以在这儿。然后现在像现在只有一个病人在排队，那我就可以不用在那儿看着。
12: 这个娃娃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就因为在这里面的病人都不能陪护嘛，没有家里人在身边，然后在抢救室的环境又很恶劣。整天都是危重症的病人，所以有些清楚的病人就会心情很差。
11: 我们就给他弄个娃娃，看着好一点。
1: 自由，不憋闷。
0: 你在这个忙闹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你就会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待一待。即使什么都不干，就是坐在那儿，或者就是在那儿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心情很舒服。就有的时候看到那种提前放弃的，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特别是特别年轻，但你不敢说是使劲儿去挽留他，你说你留下吧，不要放弃，我能给你治好，我可以说我们会尽力，但是我们尊重家属的选择。重复中有不同吧，但是每天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烦，也许可能会去选择一些更有自己时间的那些工作。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百变不离其宗啊，觉得能帮助到别人其实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现在来说这点是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就是自己成长强大。

0: 离开了协和医院张辉的急诊诊室，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还将会为您带去更多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就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钟世藩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是广东中山医院首批国家一级教授，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又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钟世藩来到广州，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钟世藩很严肃，话很少，但他对医学追求如火般热情。如今，他的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继承了他的衣钵。接下来，请您和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医钟世藩。
12: 这是一份儿科当时会诊的记录，我还可以看见这里边写的钟主任一些会诊的意见。这些病例呢，总体来说是比较详实的，而且很容易看得明白，应该说比起现在书写的病例呢，更加规范一些。
1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案科，至今保留着半个世纪前一位钟主任留下的会诊记录。正是因为这位钟主任要求严格，当时儿科的医生们书写病历大多整齐规范。
14: 写病历其实你写给人家看的，不是写给你自己看的，人家都看不懂，你写了干嘛呢？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
13: 这位钟主任就是

0: 钟南山院士的父亲，著名儿科专家钟始藩，1901年，福建厦门一户姓钟的人家，收养了一个男婴，取名钟始藩。1917年，16岁的钟始藩进入厦门同文书院学习。这家书院的教师多兼修中西文化，精通英语。在同文书院求学5年，成为他进入现代知识殿堂的启蒙。21岁时，钟始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现代医学学府，因其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设备飞升海内外，而且入学标准严格，竞争淘汰残酷。8年寒窗，到钟始藩博士毕业时，同级入学的40名同学，顺利毕业的只有8人。有人总结，正是当初协和医学院的极少数产出，成就了后来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依据，成为协和毕业生的恒定素养。钟始藩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儿科医生，并在20多年后将这一优良传统深耕在岭南。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着目前广东省各大综合医院中床位数最多、专科设置最全面的儿科。
1: 乙肝这些肯定现在是不考虑了，都那就是主要没有升高，大家有没有想想他为什么升高？升高没有。
0: 每周二一早的主任查房是1953年钟始藩创建儿科教研室时就定下的制度，坚持到今天，查房的流程和内容都几乎没有变化。对年轻医生们来说，每一次应对主任查房都是一次对自己业务能力的综合考察。当年钟始藩主任查房时，被选中病案的主管医生是既高兴又紧张。为了做好准备，医生们不但要开夜车跑图书馆查阅资料，还要挤时间亲自动手为患儿做化验检查。
2: 他很重视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里边呢，这个基本技能，这不但要动口，还要动手。
0: 查房开始，交到钟主任手上的病历必须字迹端正、清楚易懂，汇报病情必须脱稿、倒背如流。期间，钟主任还会时不时提问，现场堪比临床考试。查房之后是疑难病例讨论会。如果说前面考的是医生，这时候考的就是主任了。
3: 你要科室里面的业务，你不人家不能解决，你要解决，要么就是整的搞不清楚什么病，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方法，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你做主任的最后呢，你要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有他的本事。
0: 钟始藩就是儿科医生们心目中这样有本事的主任。数十年的医学生涯中，他专注于儿科，精耕细作，孜孜以求，成就了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医疗条件落后，儿童感染呼吸道传染病的死亡率很高。刚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的钟始藩，一边接诊，一边将儿童呼吸道疾病作为医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4: 他一辈子想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些发现，能够有些创造，这个是他一直追求的东西。
0: 过了而立之年的钟始藩，与在协和护校读书的廖月琴相遇了，两人志趣相投，又是厦门同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1935年，钟始藩迁居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入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次年，他在自己供职的医院迎接了儿子钟南山的诞生。战争年代，危险无处不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在日军一次针对南京的空袭中，钟始藩家 被炸成一片废墟，襁褓中的钟南山被埋在了瓦砾之下，险些夭折。
4: 房子塌了，塌了以后呢，我的外婆很紧张，因为当时我还在房间，还那个在那房子里边，所以她就那个时候不顾一切就过去爬爬爬，啊，就找到我那个睡的床，完了就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我看的时候，她说当时我的脸都紫了。
0: 是年冬，日军兵临城下，眼看南京不保，钟世蕃携家带口跟随西迁的医院撤退至长沙。九个月后又迁移至贵阳，烽火岁月中，钟世蕃被任命为贵阳中央医院院长。1944年8月，钟世蕃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前往辛辛那提医学院儿科研究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在这里，他开始涉足国际医学界刚刚起步的病毒学研究，发现繁殖中的细菌可以保护病毒的活性。这项研究的论文被美国传染病杂志发表，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一年后，钟世蕃在美国得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他结束学习，匆匆回到祖国，却在国民政府大规模回迁的人潮中选择远离南京。
5: 南京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它的比较多的那种达官贵人吧，就是当官的那个时候，他不喜欢那个风气。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钟世蕃收到了一份重要的任职邀请。抗战胜利后，被称为中国最早从事地方公共卫生建设的李廷安回到广州，接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和筹建中的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他深知一流的医学院和医院必须有一流的人才，于是主动与大量毕业于协和医学院且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联系，邀请他们来广州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钟世蕃。
6: 我父亲呢跟我说过，钟世蕃教授是在儿科是非常有名的，他也是贵阳的中央医院的院长，他愿意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0: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广州中央医院。1948年，钟世蕃接替李廷安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虽然只做了2年的院长，但钟世蕃却在这儿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抉择。1949年下半年，溃败中的国民党政权开始组织人员分批撤退至台湾，不断有人奉命找到钟世蕃，试图游说他携家人一同赴台。
4: 他一共来了3次，我印象非常深啊，是希望我父亲还有把这个中央院的一些医院的财产呢一块儿带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医院里头还有13万美元。我父亲为什么不去台湾呢？我想他对这个当时的政府的腐败以及通货膨胀啊深恶痛绝。
0: 钟世蕃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留在大陆。1950年7月，钟世蕃将13万美元的院产全部移交给继任院长。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迎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平静生活。
4: 行政的工作，他实在是不是他自己的所想搞的。那有一天呢，他晚上回来就他的理了个发，挺高兴。吃饭他也说点家常说话，他平常吃饭呢很少跟我们讲话。后来妈妈跟我说，她说你爸爸已经辞去这个院长职务了。
0: 在岭南大学医学院任教，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和广州中央医院行医，这座位于广州康乐村的小楼里经常飘出的交响乐记录着他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5: 几乎每天都听那个时候。后来就出了那个梁祝，中国的交响音乐梁祝， 他很喜欢。后来第一次来广州中山纪念堂表演的时候，我和我爸，我们两个人去听，听完他很高兴，他说我下次还来。结果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连续听了两天。
0: 女儿钟前君眼中的父亲是慈爱的，他小的时候爸爸会唱英文儿歌给他听，他长大了爸爸又带他一起去听音乐会。但是在儿子钟南山眼中，父亲是严厉的，甚至连表扬的话也难得说一句。1979年，钟南山赴英国留学，为了提高英语水平，开始用英文写家书。
4: 接到我父亲的回信，我一接到信的时候，这个信挺厚的，我有点奇怪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打开一看，一封是他写给我的信，另外一封呢是我写给他的信，但是里头呢是这个用红笔啊，把我每一句英文每一个都改。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是哗哗的，就是这个满处都是改，我自己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再写起码有十几封信，进步了以后他就不会改了。
0: 留学结束时，钟南山因为工作出色被导师赞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后，他获得了父亲唯一一次表扬。这一年钟南山45岁。
4: 给我一封信，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你让这些外国人知道了中国人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能够得到一个我父亲这么一个评价的话，我觉得是比其他的奖励更好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奖励对我来说。
0: 钟世藩的父爱是深沉内敛的，可能也正如他的性格一般，沉默寡言是几乎所有人对他的印象。一次节庆活动上，医院要求各科室全员表演节目，作为科主任的钟世藩不得不一同上台。
7: 好像我是等他，以前我是等他就要做什么全国的，他就办一个等他，因为他很高嘛，盖起来也不用说什么话。
0: 跟同事和学生相处时，钟世藩因为话少显得有些严肃，可给孩子看病的时候，他总是循循善诱，亲切和善，并且无论患者贫富贵贱都一视同仁。
5: 当时我们那保姆她的家在农村，所以她经常就是农村的小孩啊就带过来看病，就到家里来看，她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给人家看，不分什么贫困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8: 当年我就住在这边啊，这个楼下的房间。那么我的爸爸呢，在三楼啊，在三楼养小白鼠，他养了大概几十笼吧。那么每天晚上呢，下班呢，都是他自己来亲自来喂谷子、喂水。我也跟着上去看，觉得挺新鲜的。
0: 小白鼠是钟南山少年时有趣的记忆，但对父亲钟世藩而言，却是困难时期坚持科研的无奈之举。因为条件有限，钟世藩自己花钱买来小白鼠在家中饲养繁殖，并在自家的书房里做起了蚁脑病毒实验。直到1953年开始，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钟世藩担任医学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建立了当时国内少有的儿科病毒实验室。自此，钟世藩的病毒研究终于得以展开。
4: 当年我父亲看看很多疑难的病例，而这个疑难的病例他常常都是用这些小本本把它记录下来，而且都用英文写的，非常清楚。
0: 但凡遇到疑难病例，钟世藩都会详细记录，直至病人出院。如果患者病亡，他甚至会跟踪记录病理解剖详情。钟世藩不仅治学严谨，体恤患者 精准用药的行医风格，也让后辈医生们追忆至今。
2: 你看他说你用几个主要的药就把这个病治好。
5: 他回来说给病人开了一个才一分钱，他说那个病人回来还说还骂他，你怎么给我开那么少的药，他说够了。
0: 1956年，钟石藩被评为一级教授，也是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他培养的研究生大都成为儿科骨干力量和知名的儿科专家，而他毕生热爱的病原微生物研究也在1964年有了阶段性的成果，开创了用小白鼠的胎鼠来分离病毒的方法。然而灾难突然降临，1966年7月，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离世，让本就寡言的钟石藩变得更加沉默。从此以后，他挚爱的交响乐再没有在家中响起过。
2: 这些信都是钟石藩教授写给我的，一共有20多封。第一封是我刚到海南岛不久的时候。
9: 最近广州外文书店有来征订1971年度影印外文献期期刊，我订了一种北美儿科临床送给你。
4: 他曾经跟我说过啊，他说现在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高水平的仪器啊，或者说器械啊，或者影像啊，这些是在广大的基层很困难的，所以能不能够通过症状的诊断和普通的检查，能够对大多数的儿科的疾病呢，能够得到一个诊断，而且得到恰当的治疗，这是他的初衷。
0: 在1972年10月的一封信上，钟石藩说：“
9: 关于我的写作，约写了1/3，还有1/3没写，自己总觉得很吃力，眼力越来越差，所以进度很慢。”
4: 为了这个参考材料呢，他必须要到图书馆去找，在那一坐就坐一天。他呢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太行了，他有俯视，就是这个眼睛呢，他看东西呈成两个影像，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困难。所以科里头一位医生姓温医生，帮他这个来整理，同时呢把这个誊稿。
0: 这本40多万字的《儿科疾病鉴别诊断》，终于在1979年出版。这是我国儿科的第一本鉴别诊断著作，虽是学术专业书籍，内容却浅显易懂。书一面世，马上售罄，极受基层医生和年轻医生的欢迎。
3: 他这个书呢，是首先以这个症状为主的，就是等于查房医案的。啊，好像是发烧了，啊，发烧应该从哪几方面去看，怎么去诊断？咳嗽了，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哎，他就是平常怎么做，怎么写。
9: 当天气寒冷时，医生的手和听筒头都应先温暖后才检查，以免刺激小儿抗拒检查。
0: 这样细致的提示在书中随处可见，也许这并不是一本医学专著所必须有的内容，但是钟石藩写了，他把自己面对患儿时的细致内心写了下来。他希望看书的人学到的不仅是医者的技能，更是医者的人心。1987年5月，远在美国的沈阶平收到钟石藩一封来信，信中钟石藩如往常一样和他探讨了病毒研究的问题，但字迹明显潦草了许多。此时这位老人已经相当虚弱。
5: 就他去世那一天，他把我们两个，我和我哥，我们三个人，他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三个人拥抱在一起。可能他知道时间不多。
0: 1987年6月22日，钟石藩因患肺源性心脏病逝世，享年86岁。
2: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叫任物无声， 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你。
3: 假设能够做他一半，啊，只要他学他的作风，都会是一个好的医生，啊，可是现在呢，离他太远了，我是努力去学。
4: 他就是一心一意的搞临床、搞科研、搞教学，属于这么类型的一种学者。
10: 医者艰难的不是经历失败，而是失败过后依旧保持那颗炙热的人心。在聆听了大医钟世藩的故事之后，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中国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5号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愿同东盟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同东盟国家一道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指出，应坚持以新安全观凝聚共识，以多边主义维护稳定，以历史清醒防范风险，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以共同发展打牢根基，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推动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5号表示，菲律宾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律宾海洋区域，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生态环境部15号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额同比上涨67.64%。中国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明，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说到赞美母爱的诗词，我们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在中国古代描写母爱的诗词中，这首诗应该是流传最广、最著名的一首。它以真挚自然的情感，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母子亲情，千百年来传唱不绝。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唐朝诗人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字东野，唐玄宗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孟郊生于湖州武康，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德清。孟郊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拉扯他长大，他一生贫困潦倒，仕途坎坷，46岁考中进士，50岁那年才谋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终于有了一点微薄的俸禄，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孟郊是个大孝子，县尉的官职虽小，但生活总算有了保障，于是他便将老母亲接到了溧阳照料。把母亲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下了这首《游子吟》。这是一首母爱的颂歌，全诗共6句，通过回忆一个看似平常的临行前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场景，歌颂母爱的伟大与无私，表达了诗人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诗的开头2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说的是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为即将远行的孩子缝制身上的衣衫。这里用线和衣这两件最常见的东西，将慈母和游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是恐怕孩子长时间在外不归，所以在他临走之前，母亲一针又一针缝得仔细而密实。这两句是对慈母为游子赶着衣服的动作和心理的细节刻画，不但描绘出慈母细针密线缝衣的动作情态，而且写出了母亲的内心世界。这密密缝，缝的不仅是针脚，更缝进了母亲的牵挂和疼爱。母亲对远行孩子的担忧和怜爱，都在这一针一线之中显得真切感人。最后2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直抒胸臆。这里的草指的是萱草。在中国的文化意象里，萱草代表母亲和孝亲，是中国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要远行，就会在北堂母亲住的房间种上萱草，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因此北堂又被称为宣堂。在这2句诗中，诗人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三春晖来比喻慈母之爱的广阔深厚，又以寸草心来比喻儿女对慈母的报效之情。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寄托出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母爱就像春天的阳光，无私而博大，时时刻刻哺育儿女的成长，从不求回报。而儿女们就像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小草， 怎么能报答得了阳光的哺育呢？这首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通过母亲为远行孩子缝补衣服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描写，吟诵了一份普通而伟大的母爱，读来令人潸然泪下。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经成为我们形容母爱、表达孩子对于母亲情感最为经典的诗句。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今天的人呢，一说到这个茶道，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确，虽然呢，日本的茶道啊，它的渊源来自于中国，但是呢，经过它啊几百年来自己独特的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跟日本文化联系非常密切的啊一种这个茶道。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壳上啊，比如说茶具的应用啊，点茶的这个技艺，哎，乃至于茶叶本身来自于中国茶文化，但是呢，这个茶道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和中国人从唐宋以来啊形成的一种茶艺文化呢，其实是大异其趣的。日本茶道的这个名人千利休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当时跟他往来的一些茶人，实际上呢，他们当时呢都是啊，各个这个藩主，比如说啊，像这个千利休呢，其实就是丰臣秀吉的哎一个茶头，哎，负责武士啊，他们平时日常生活呀，包括一些涉及政治事务方面的一些这个茶事活动，当时的很多这个茶人呢，都是因为跟这些日本武士的关系，导致他们个人的命运也颇为的起伏，所以说呢。日本的这个茶道，包括茶人啊，他们所体验的那种茶道的精神，哎，更像是一种武士面对死亡时候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茶道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呢，还是在这个贵族啊、武士阶层当中传播，所以呢，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日本武士文化的非常浓重的影响。所以呢，了解日本的茶道呢，有很多方面呢，它跟中国人对茶的这些理解，对茶艺茶道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呢，刚才我们说的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很多人其实就会问了哈，因为有这个日本茶道这个名词啊，和它涵盖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个茶道文化已经在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人呢，哎，有了这样一个先入之见以后，就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茶道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那怎么讲呢？因为这个茶道我们现在是以日本文化当中带有非常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这个茶道，哎，作为一个认识的前提。那么你再掉过头来看中国有没有这样的茶道呢？啊，肯定是没有。但是如果从这个语言学上来讲，从这个茶艺啊，包括茶的传播啊，茶的这个点泡的方式哎等等，跟茶道茶艺相关的这些因素呢啊，在中国早已有之，只不过日本人呢是在这一套理念和饮茶的方式的基础上，哎，逐渐融入了本民族的一些特色。那实际上茶道这个词呢，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唐代就已经有了茶道的概念。那么最早提到茶道哎这两个字儿的书籍呢，是比较有名的一部唐人的笔记，叫《风氏文鉴记》。在这部笔记当中是怎么说的呢？啊，这里面就写到，楚人陆鸿渐，也就是陆羽，为茶论啊，也就是他写了这部《茶经》，哎，说茶之功效啊，并煎茶制茶之法啊，造茶具24式啊，以都统笼储之，远近请木，好事者家藏一副，有长伯雄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啊无不饮者。也就是说，茶道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呢，跟日本非常相似啊，它也是在社会的上层，也就是王公朝士啊，啊一些贵族啊，啊武士当中，哎，来传播。而且呢，《风氏文鉴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呢，和陆羽的这个《茶经》啊当中所讲到的啊，比如说造茶具24式等等这些内容呢，是完全可以对应的。那么陆羽呢，当时在讲到这24式的时候，还特意强调，就是如果说，是在一个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啊，比如说在这个林荫下呀，在河边啊，在山谷当中啊，也就是说在比较非正式化的日常生活情态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并不要求一定要具备茶具24式。但是呢，一旦是到了一个正式的场合， 就是要郑重其事的去准备这些茶事的时候呢，哎，这24式是必须具备的，否则的话就不雅啊，或者说不符合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饮茶的社会习俗呢，到了唐代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一种提升。那这种提升呢，不仅仅是审美的啊，也跟一定的当时的这种礼仪文化和精神追求啊，有着非常大的直接的关系啊。那其实呢，通过这个点泡茶艺、品茗对谈而体现出某种精神的追求，哎，这样的一个传统，在后来日本的这个茶道当中呢，得到了几乎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只不过他们的这个茶道精神跟中国人所提倡的这种茶道精神是有某种程度的开合的。中国人呢，对道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从来是不拘泥于惩罚。我们从这个《风氏文献记》里面看到的这个“茶道”一词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像后世日本茶道当中所具有的那种内涵，在当时看来呢，可能就是指当时人饮茶的啊一种习惯，哎，一种仪规。《风氏文献记》的作者呢叫风衍，他的这个生卒年不详，但是呢，从他对这个当时唐代的茶事，包括对陆羽的这个了解程度来看呢，哎，应该是与这个陆羽差不多，是一个同时代的人啊。我们看他这里面所写到的，比如说哎茶的功效啊，啊煎茶制茶的这些方法呀，啊茶具24式啊，哎等等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就茶事的一些具体的用具呀、方法呀等等，哎所做的一些介绍。那么当时人通过这些器具煎茶的这些方法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的追求啊，或者说审美追求的这个内容，哎，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感受，如果要想了解这一方面呢，哎，实际上咱们还是得读一下这个诗僧皎然的饮茶歌窍崔石使君。那么皎然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哎，他是陆羽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
1: 越人以我善惜名，采得金牙窜金顶，素瓷雪色漂墨香，何似诛仙穷蕊浆，一饮涤昏昧，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晨，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碧浊翁间夜，笑看桃前篱下时，崔侯辍之亦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熟知茶道全耳真，唯有丹丘。
0: 这位叫皎然的僧人呢，他大约是生于公元720年前后，他是唐代一位非常著名的诗僧，他的俗家姓呢姓谢啊，字清昼，说起来家世非常的显赫，嘿，他是南朝文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安史之乱之后，哎，他就在杭州灵隐山剃度出家，哎，后来就长期居住在吴兴祝山的妙喜寺。那么皎然在吴兴期间呢，哎，恰逢陆羽呢那个时候呢也在吴兴，哎，开始这个茶经的写作，从此呢两个人有了结交和相互之间的这种诗文的唱和。那么陆羽呢曾经在这个陆文学自传当中，他就提到说自己啊平时这个朋友并不多，只有一个，哎，就是皎然和尚。哎，陆羽就曾经说呢，他当年和这个皎然呢是资素忘年之交，也就是说一僧一俗啊，一位是这个出家的方外之士啊，还有一位呢是在家的无异于世间功名的，哎，这样的一位隐者。那说起来呢，陆羽从小呢，哎，也是从这个寺中长大， 所以呢，他对寺院里的一些生活呀、习惯呢，也是非常的了解。那有着这样的一种因缘呢，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啊。那皎然呢，也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写过这个他和这个陆羽两个人之间的交谊。他在《赠韦藻陆羽》这首诗当中呢，就说呢：“只将桃与谢，终日可忘情。不遇多相识，逢人懒道明。”也就是说，这个皎然呢，把韦藻韦藻也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这个陆羽呢，把他们两个人呢比作南朝时候的高士陶渊明和这个谢灵运就表明自己不愿过度交朋友。那么在他们的这些往来惆怅当中呢，自然也是呢和这个茶或者说饮茶密不可分。其实呢，皎然在吴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写了不少和茶相关的一些诗文。在这些茶诗当中呢，文学性最佳或者说流传最广的一首呢，就是这首《饮茶歌·俏崔石使君》。什么叫《俏崔石使君》呢？这说起来有点意思。这个“俏”呢，就是一个言字边加上姓萧的这个“萧”，它的发音呢念“俏”，它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带有一点这个责备，和嘲讽的意思。比如说“俏泽”呀、“俏翅”啊、“俏街”呀、等等，都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呢，像这个皎然和这位崔石使君呢，应该是朋友。朋友之间呢，将这个俏解释为责备，似乎显得有点重。其实就是差不多有一点这个嘲讽的意思啊。比如说朋友之间经常会自嘲乃至于嘲讽别人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人朋友聚会，比如喝点酒饮个茶呀相互之间挤得两句，这是常有的事儿。而这位崔石使君呢，他既然有使君这个词呢，说明他是有这个官职的，他是崔大人。所以说呢，皎然写诗嘲讽一下这个崔大人，就像当年比如说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相互之间开个玩笑恶搞一下差不多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个诗句：越人以我善西明。这个越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浙江，因为浙江来的朋友送了我一款当地的名茶，也就是来自善西的名茶。那么善西呢，是一条溪水的名字，但是一般呢它泛指是这个现在的天台山入杭州湾的曹娥江上游部分。这个善西呢，在唐代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比如说我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首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那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善西当时的一些风光。在唐朝的时候呢，善西呢，它是很多爱茶人心中的一个圣地。虽然这个善西呢，离这个浙江的湖州呢，有那么一点距离，但是呢，我们从很多文献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陆羽呢，是经常的游善西。陆羽呢，就曾经在一首诗当中就描述过善西的风光月色寒潮入善西，清源较断绿林溪，有这样的一个诗句。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首诗，来自浙江的一位朋友送了一款好茶，善西茶。诗人对这款名茶的滋味口感赞叹了一番以后，接下来就大谈自己的感受。比如说第一碗喝下去，这种昏沉吊举的状态就荡然无存，用我们今天人的理解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了像古代人的这些饮料呢，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丰富。像当时的人肯定没有喝过咖啡，更不可能喝过这些可乐，所以呢，他对这个咖啡因就会非常的敏感，因为只有茶叶呢具备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呢，这种荡昏昧的效果实际上呢，应该是比今天的人体会的更加的深刻其实用这个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提神。比如说在午后比较沉闷比较这个困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在宫位上可以泡一杯清茶，自然是晴来朗爽满天地，把胸中的这些郁结呢一扫而尽。那么第二碗喝下去怎么样呢？ 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哎，这就好像刚才这个心情还有点不太振作，还在和自己的这个负能量啊，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做斗争。哎，那么第二碗喝下去以后呢，就可以非常正面的啊，开始享受美好的心情。哎，第三碗下肚的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了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诗人把三碗进肚以后的感觉叫得道。那么得的什么道呢？哎，自然是茶道。哎，中国人的这个茶道的这个词是这么来表述的。其实皎然他在这首诗里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当时的很多这个修行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呀出家的呀，哎，都会苦苦的思考一个问题。哎，就是说如何消除自己的忧愁。那么有的修仙，有的拜佛，而在皎然看来，唯一的答案就是喝茶。哎，要脱离苦海，摆脱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那皈依三宝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包括学道家的这些神仙术，不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但皎然却说呢，三饮便得道啊，何须苦心破烦恼。也就是说皎然本身是一个僧人，但已破了这个僧相。在表面看这么说呢，好像有悖于佛法，其实呢这样做，或者说这样体会，这样去思索，哎，恰恰符合佛法的境界。那么在皎然看来呢，或者说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呢，哎，或者进而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呢，就是像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其实都带着那么一点借酒消愁的啊那种味道。而爱茶、饮茶、聊茶，反而显得是一种更为积极啊更加健康的一种精神价值。所以呢，清醒的看待世界，的确心中的昏昧啊，就像皎然在诗中所表现的那样，面对爽朗的天地，这才是爱茶人的生活。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宋军乘胜追击，迟滞寨下，凭着一股锐气踊跃登山。王昭远自知难守，弃寨而奔。宋军冲入寨中，夺得的弃甲粮草不可胜数。王昭远逃走之后，突发神经，收集溃卒前来叫阵，三战三北，乃西渡吉伯江，焚去桥梁，退守剑门。王全兵知剑门险峻，恐一时难以攻下，乃就地驻扎，一边歇兵，一边探听刘廷让、曹彬的消息，再定行止。刘廷让、曹彬自汴京与王全兵别后，直扑帝鄂三峡，为西蜀江防第一重门户的夔州。行至索江，距夔州尚有30里，闻听蜀中守江制置使高彦筹与监军吴守谦率兵扼守，并在夔州城外的索江上面筑起浮桥，上设敌棚三重，加将猎炮，专防宋军之船。刘廷让与曹彬经反复计议，决定舍舟步行，营夜袭击。蜀兵只防备水路、陆路，全然不顾，骤被宋军自陆路攻入，立即溃散。刘廷让等夺得浮桥，进军城下。蜀军吴守谦欲开城门，高彦筹劝道：“宋军跋涉而来，力在速战，不如坚壁固守，休与交锋。待他失老粮尽，事无斗志，那时彼接我迎，一鼓便可退敌了。”吴守谦摇手说：“汝之说不可行啊，我吴守坚熟读六韬，久怀灭宋之志，今宋军攻来，不与之战，国人岂不要骂我窃敌呀？”遂领麾下1000余骑，大开城门，跃马出战。曹彬见了，挺枪过来，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战了不到30个回合。吴守谦自觉不知，虚晃一枪，驰向城中。曹彬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跑晚了，拍马直追。守城军卒放吴守谦进城后，忙来关城门，晚了一步，被曹彬一连刺倒5人，闯进城去。身后之宋军亦

0: 动马入城。吴守谦见曹兵进城，忙反身再战。高延仇引军来助吴守谦，刘廷让引着大军蜂拥入城，双方混战了半个时辰，吴守谦自知必败，当先遁去。高延仇身中数枪，奔向府地，整衣及冠，往西北方向拜了三拜，自焚而亡。刘廷让克了夔州，一边出榜安民，一边礼葬高延仇遗骸，继而进军西北，所向披靡。皖师开中等州次第收降，峡中郡县西定，乃持书报之王全斌。王全斌知东路大捷，大喜，暗自思道：我攻不下你的剑门，我可以出兵扫清周围之地，再寻机进军剑门。王全斌主意已定，遂发兵一光，途中掳得蜀军谍人，赐其90，劝他投降。那谍人见宋军如此强大，知后蜀必败无疑，又吃了王全斌的肉，喝了王全斌的酒，便将另一条入蜀之路秘密告知。一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一峡境，地名来苏，由此境通过，即可绕出剑门南面，与官道会合，前途没甚险阻了。王全斌厚赏了蜀之谍人，并依谍人之言，自来苏直取清江。途中兵分3000，赋予史延德，让他前袭剑门。王昭远闻听宋军已至清江，大惊，留一偏将守剑门，自引大军至汉元坡来阻王全斌。谁知王全斌尚未见着，剑门失守的消息已经报道，吓得王昭远魂不附体，举措失常。俄尔尘头大起，号炮连声，王全斌自清江杀来。王昭远在胡床上唉声叹气，闻报双眼一黑，栽倒在地。赵崇涛将他扶上胡床，掉头而去，布阵出战，一连2战皆败北。赵崇涛号召败卒还想再战，而他的坐骑不想再战了，驮着他直往后退，气得赵崇涛使劲抽打坐骑，那坐骑不甘让他鞭打，呼的一个前力将他摔倒在地，独个儿逃生去了。宋军见赵崇涛落马，蜂拥而至，将他生擒。蜀之溃卒之中，有一个受过王昭远的恩惠，逃回寨中，将王昭远抱坐马上，加鞭急奔。那马拖着二人一路狂奔，力不能胜，勉强行至西川，忽的一个前栽，将王昭远和蜀卒撂倒在地，自己则口吐白沫，一命呜呼。蜀卒背着王全斌走了1里多地，累得气喘吁吁，遂将王全斌藏匿在驿馆之中，悄然离去。未几，宋之追兵涌进驿馆，仔细搜索，见王昭远缩作一团，也不管什么都统不都统，将他铁锁上头，似猢狲般迁将去了。剑门之役，后蜀军损失了10000多人马。更要命的是，国都的大门被打开了。孟昶不知王昭远战败的消息，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止逼着花蕊夫人陪他饮酒，还非要花蕊夫人穿上男装，扮成一个得胜的将军，而他自己则装成败将。他在前边跑，花蕊夫人手提宝剑在后边追，他脚下一滑，摔了个2面8叉，花蕊夫人赶紧来扶他，乘机扳住花蕊夫人双肩，狂吻起来。许久，花蕊夫人双手将他推开，娇笑说：你真的败了。话一出口便觉不妥，正想着用什么话圆一圆场，孟昶嬉皮笑脸地说：本将军败给爱妃，虽败犹荣，好头颅一颗，愿爱妃摘去。
1: 岂敢岂敢，臣妾有一言，如鲠在喉， 说出来，陛下千万莫要生气呀。
0: 孟昶说，爱妃放个屁都是香的，爱妃的话呀，想必更香了。讲吧，朕不会生气。
1: 臣妾听说宋廷新兵来犯，我军出师不利，宋军若是攻下夹门关，怕是就麻烦了。
0: 孟昶信心十足地说，他攻不下来。
1: 说毕还一脸戏谑地吟道，
0: 月是西施汉时宴，万里江山伴红颜，但是花蕊夫人在，岂怕宋将破关山。
1: 花蕊夫人撸着孟昶的长髯娇嗔说，陛下嘴上说得好听，恐怕心里呀却是倘若宋主动雷霆，拱手江山又红颜呢。
0: 怎么会呢，朕的美人朕的心肝儿。
1: 孟昶一边说一边又向花蕊夫人吻去。
0: 二人正在牡丹园调情，宰相李浩闯了进来，连道了两声不好。陛下，我军不仅丢了夹门关，连剑门关也丢了，王昭远为宋军所俘啊。
1: 孟昶惊得几乎跳了起来，把花蕊夫人用力一推，高声叫道，
0: 撞钟上殿。
1: 百官听说失了剑门，面面相觑。
0: 孟昶大声问道，剑门已失，宋军已经杀向渭城，朱清以为应当何处吧。
1: 大殿上死一般的寂静，许久老臣石斌献计说，
0: 宋师远道而来，粮草有限，而我尚有大军14万，不说打败他们，就是拖也会把他们拖垮。
1: 孟昶莫扫众臣，起身问道，
0: 谁愿意为朕领兵拖住宋军？
1: 连问三声，无一人应枪，凄然说道，
0: 我父子推衣解食，养尸40年，现在大敌当前，竟然无一人肯为我效命。
1: 说到这里潸然泪下。一蜀将趋进大殿，跪而奏曰，
0: 蜀军已破渭城，现已向成都杀来。
1: 孟昶失声说，
0: 这么快呀。
1: 他颓然坐下，两眼发直，过了半晌，声嘶力竭地叫道，
0: 没人去为朕抵挡宋军，朕自己去。枢密副使何在？
1: 枢密副使慌忙应道，
2: 臣在。
1: 孟昶说，
0: 快去集合将士，朕要亲自上阵杀敌。
1: 李浩出班劝道，
0: 陛下，您能亲自上阵杀敌，奇勇可嘉，但是宋军个个如狼似虎，异常凶猛，仅凭陛下一人势难抵挡，倒不如纳土宋廷，尚可自全。
1: 孟昶六神无主，闷了一会儿才说，
0: 事已至此，朕也不顾得什么了，请为我草表便是。
1: 李浩立刻修表，表记擅成，由孟昶率通奏引沈征急送宋军。
0: 王玄斌许诺，乃令马军都监康延泽领着百骑随沈征入成都，宣谕恩信，进封府库而还。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月日，王全斌率大军入城，刘廷让等也引兵来会。孟昶银夜马前，王全斌下马抚慰，待遇颇优。孟昶又前弟弟孟仁智带着降表驰往京城。李浩本前蜀旧臣，前蜀王时降表已出号手，蜀人夜书号门，有世修降表李家六字，这也是一段趣闻。总计后蜀自孟知祥至孟昶凡20，共32年。赵匡胤接得降表，便命吕余庆知成都府，并命孟昶速率家属来京受职， 孟昶不敢怠慢，便执族人启程，由峡江而下，经至汴京，戴罪却下。赵匡胤欲重元殿，背礼见孟昶，孟昶叩拜毕，由太祖赐座赐宴，面封孟昶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授爵秦国公。孟昶母以下，凡子弟妻妾及官属均赐给有差，就是王昭远、韩保正、李进一般俘虏也进行释放。赵匡胤对孟昶这般厚恩，世人不解。一个月后方才知道，赵匡胤这般对待孟昶，皆因花蕊夫人。赵匡胤闻听花蕊夫人艳丽无双，极思一见，故而才厚待孟昶君臣，包括子弟妻妾。孟昶老母妒如明镜，但已经到了赵匡胤屋檐之下，不得不低头，当即带着孟昶妻妾入宫拜谢，花蕊夫人当然在列。赵匡胤一一传见，似到花蕊夫人拜谒，才至座前，便觉有一种香泽扑入鼻中，仔细端详，果然是国色天姿，不同凡艳，即折腰下拜，姬似迎风杨柳，袅挪轻盈。四副听娇语道：“
2: 臣妾徐氏见驾，愿皇上圣寿无疆。”
1: 这两句话虽是老生常谈，但出自花蕊夫人口中，便觉得诸侯婉转，历历可听。赵匡胤当下传旨令起，且命与孟昶母李氏一同旁坐。孟昶母寝入夜六宫，当有宫娥引导前去，花蕊夫人等也随前往。赵匡胤上次待着好一会儿，方见数人出来谢恩告别。赵匡胤呼孟昶母为国母，并允她随时入宫，不拘行迹。孟昶母唯唯而退。赵匡胤睁着双眸盯着花蕊夫人，良久无语。花蕊夫人瞧了赵匡胤一眼，忙将玉手低了下去，为这秋波一转，害得这位英明仁武的宋天子心猿意马，几乎废寝忘餐。且因继后王氏于乾德元年崩逝，六宫虽有嫔妃，都不过寻常姿色，此时正在择后，偏遇这倾国倾城的美人，怎肯轻易放过？吾如罗妇有夫，未便抢夺，踌躇了好几天，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儿来。一天晚上召孟昶入宴，饮至夜半，孟昶才告归。月宿，孟昶竟幻机，胸间似有食物塞住，不得下咽，叠经医治，终属无效。眼卧数日，进而毙命，年47岁。赵匡胤坠朝5日，素服为孟昶发哀，丧费尽由官给，追封孟昶为楚王，赠其母布帛千匹。其母李氏在孟昶未死之前，奉旨特赐监鱼，时常入宫，每与赵匡胤相见，辄有悲容。赵匡胤常语道：“国母应自爱，吾常戚戚，如贤在京未变，他日当送母归。”李氏问道：“使妾归至何处啊？”“
4: 归蜀。”“
1: 妾本太原人士，尚得归老并州，乃是妾的夙愿，妾当感激不尽了。”赵匡胤欣然说道：“
4: 并州被北汉占据，待朕平定刘军，定当如母所愿。”
1: 李氏拜谢而出。即孟昶病死，李氏并不嚎哭，但用酒愁地道：“
4: 汝不能循于社稷，贪生至此，我已为汝尚存，所以不忍屈死。今汝死了，我生何为？”
1: 绝食数日而死。赵匡胤葬过李氏，便召花蕊夫人进宫。花蕊夫人进得宫来，满身缟素，愈发显得风神楚楚，玉骨珊珊， 赵匡胤

0: 有些呆了。花蕊夫人见赵匡胤色眯眯地瞅着他，脸微微一红，脸刃一败，语如莺啼说：
1: 陛下传召臣妾，可有什么教育？
0: 赵匡胤说：也没什么教育，只是想和爱卿说说闲话。朕听说你在蜀中曾做过公祠摆手，能不能给朕吟上一首啊？花蕊夫人刚刚死了男人，而她的男人又死于眼前这个男人之手，她真想一刀杀了眼前这个男人，但她不敢，因为她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听赵匡胤的。她沉吟片刻，轻声吟道：
1: 出离蜀道，新将岁，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帽，共斗婵娟。既学朝天，今日谁知是嗔言。
0: 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说道：出离自己的家园，新疆岁也好，春日如年也好，朕都理解，但既学朝天何解呀？花蕊夫人说：
1: 当年蜀主自作自谱了一曲名叫《万里朝天》，让臣妾吟唱，臣妾这一吟唱，全蜀的人都跟着高歌起来。宫里的女子因追赶时尚，皆梳着朝天的髻子，到蜀主跟前邀宠，世人谓之万髻朝天。哪知这万髻朝天的衬，却是来朝拜你这大宋的天子啊。
0: 赵匡胤说：爱卿很会说话，但朕有一言相问，请爱卿如实回答。花蕊夫人将头点了一点。有人说孟昶之亡，亡之于女人，卿对这话怎么看呢？
1: 花蕊夫人说：对于这个事，臣妾不敢解释，臣妾给您做一首诗怎样？
0: 好啊。花蕊夫人略思片刻，低声吟道：
1: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0: 赵匡胤击掌说道：好诗，好诗啊！来人，美酒伺候。趁着酒兴，赵匡胤把花蕊夫人揽到怀中，抱上玉榻。从此，花蕊夫人成了赵匡胤最宠爱的女人。孟昶母子俱死，花蕊夫人又做了皇妃，赵匡胤便命有司将孟昶宅中的帐被器具收还大内，有司遵旨网收，并将所收之物开列了一个单子呈给赵匡胤，上面赫然写着逆气一个。赵匡胤拍案斥道：你们几个脑瓜子进水了，连一个逆气也要收回，这成什么话？有司回道：启奏陛下，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逆气。不就一个逆气吗？难道是金子做的？他虽说不是用金子做的，但他比金子做的还贵重。贵在何处？乃用七宝装成。汝等之话，朕有些不信。逆气现在殿外放着，陛下若是不怕亏了圣目，臣等取来，让陛下亲自过目何如？赵匡胤说：那你们就去取吧。有司将逆气取来呈给赵匡胤，果真是七宝装成，精致异常，叹道：一个逆气尚用七宝装成，那么所食之物又将用何气铸制？奢靡至此，不亡何待？言毕飞起一脚，将逆气踢出一丈多远，落地后扑的一声化作碎块。 赵匡胤继续往下看，只见那单子上写着镜子三个。逆气乃七宝装成，镜子呢？镜子用什么装成啊？有司答道，镜子倒很一般，用铜所做，只是那镜子背面所镌的年号与大宋的年号不符。赵匡胤问，怎么不符？啊，那铜镜上镌的是乾德四年铸，可咱大宋才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赵匡胤说，有这等事，快把那铜镜呈上来，朕要亲睹。
1: 铜镜呈上来后，果如有司之言。赵匡胤传旨召赵普入殿，赵普上得殿来，行过君臣之礼，问道，
0: 陛下赵臣有何赐教啊？
1: 赵匡胤指了指御案上的铜镜说道，
0: 你自己拿去看吧。
1: 赵普屈到御案前，拿起铜镜看了又看，说，
0: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铜镜吗？有什么好看的？
1: 赵匡胤沉着脸说，
0: 你看一看它的背面是什么字。
1: 赵普将镜的背面对着自己小声念道，
0: 乾德四年铸。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镜是从咱大宋传去的？
1: 赵匡胤说，
0: 不可能，这三个都是老镜子，咱大宋建国才几年呀？七年，就是一建国就铸了这三个镜子，也不可能这么旧。何况咱大宋刚刚进入乾德三年，这镜子显示的却是乾德四年铸。
1: 这赵普无语。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